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节目的下半段呢，怀着对华沙城的期待，对历史的尊敬，对华沙人的崇敬，让我们开启华沙老城之旅。走在华沙老城里，你看到的几乎都是重建的建筑，但达到了与老建筑几乎完全一致的效果。而华沙的标志美人鱼雕塑也重新树立在了老城中心广场。每年八月，老城中心广场都会举办享有盛名的爵士乐节，人们则喜欢聚集在老城中心广场喝酒、聊天、听音乐。在美人鱼的看护下，时光缓慢流淌。在华

沙最有名也最美的公园就是肖邦公园，这是中国人取的名字，按波兰语直接翻译却是一个很奇特的名字，皇家澡堂公园。它是欧洲最大的园林复合地之一，正好在总统府对面。据说当初温家宝总理访问华沙，曾与波兰总统在这里散步。而每年六月到九月的周六，肖邦公园就会举行露天音乐节。如果赶巧这个季节到华沙，建议到肖邦公园逛一逛，在草地上席地而坐，顺便听一场高质量的音乐会。肖邦公园虽然临近总统府，但是呢却野味十足。走在公园小石路上，小松鼠随意地在你身边跳跃，只要你张开手，它就会跳到你手边。不远处，鸳鸯、乌鸦在丛林中、草坪上和谐相处，一派怡然自得。而值得一提的是，公园里的古典风格的水上宫殿，这里饲养着许多野生孔雀，在大理石的白色舞台上，孔雀们偶尔在高台上开屏起舞，似乎在眺望世纪前那划船而来参加假面舞会的王公贵族。华沙有许多的名人，有发现日心说的哥白尼，还有获得化学和物理两个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和前教皇保罗二世，但最有名的却是肖邦，一个39岁早年夭折的音乐天才。华沙有肖邦公园、肖邦故居、肖邦博物馆，最值得一看的是王家大道上的圣十字教堂，因为就在这座小教堂白色的大柱子里，却存放着这位天才的心脏，而天才的遗体至今仍然在法国。肖邦在法国弥留之际告诉自己的姐姐，即使身体回不去，也要把心脏带回自己的祖国波兰。肖邦是当之无愧的钢琴诗人，他的音乐为世人传颂，他的爱情也被世人颂扬。他早年因为离开家乡奔赴巴黎，39岁因病在巴黎去世。他的遗愿就是将自己的心脏带回祖国。他的心脏封存在了教堂的石柱里，石柱上刻着：“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祖国是他永世的财富，所以他的心要留在祖国。后来他的朋友带着波兰的泥土，从波兰赶赴巴黎他的墓地，将泥土撒在墓地，让他在祖国的怀抱里安睡。来到肖邦多媒体博物馆，它是世界上最现代的传记性展馆。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戴上耳机，静静地独自听一段肖邦音乐。朋友说他不太喜欢肖邦的音乐，因为太过悲伤。而肖邦用过的老古董钢琴在房间一角闪着漆黑的光亮。肖邦和女人们的故事也留在了博物馆，包括与乔治桑爱恨纠缠的一生。而中国人印象最深刻的，则是在华沙举办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每5年一次。从这个大赛当中走出了中国钢琴家李云迪和郎朗。逛完肖邦多媒体博物馆，大家就可以走进旁边的纪念品小商店，可以买到许多肖邦的小纪念品，当然也能够找到郎朗和李云迪的音乐碟片。进入科学文化宫，这是当年苏联送给波兰的礼物，整体风格与华沙市中心格格不入。波兰人也大都不太喜欢这座建筑，认为这是苏联统治的象征。但很多年轻华沙人的记忆却是和科学文化宫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在科学文化宫里，第一次看戏剧演出，第一次上舞蹈课程，第一次约初恋情人去大理石游泳馆里游泳。波兰人对这栋建筑感情极其复杂。另外在这里呢，可以俯瞰整座华沙城。科学文化宫是波兰境内最高建筑，231米，是华沙的地标，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它，靠它指方向很靠谱。登顶科学文化宫看全城更靠谱，合理的时间是傍晚时分，

看到日落，更可以看夜景。到了波兰，必游之地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和维利奇卡盐矿，这两个地方都在波兰重镇克拉科夫。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建立的最大的集中营和灭绝营，也是纳粹德国犯下滔天罪行的历史见证。目前，奥斯维辛一号和二号集中营以博物馆的形式对公众开放。作为纳粹集中营被多次搬上电影之后，名气很大。维利奇卡盐矿名气虽小，但却是首批收录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地之一。盐矿整整运作了几百年，现在已经停止生产，单纯成为了一个旅

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用盐做的地下艺术品深受游客们欢迎，曾经有一位泰国公主去那里参观之后说，这个地方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100多米的地下，人们可以举办婚宴，可以享受水疗，还可以乘坐小船游览迷宫一般的地下盐湖。波兰历史悠久，却饱受苦难，屡经战火洗礼，让这个城市在优雅当中有了几分凝重。经历过无数风雨的波兰，如今散发出彩虹般的璀璨色彩。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在这里啊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一路相伴。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宇飞希望下期节目依然与你结伴同行，我们明天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日本当代电影大师市之愈和被很多人誉为小津安二郎的接班人。1962年，市之愈和从早稻田大学文艺学科毕业后，开始涉足纪录片的拍摄，关注的题材多具社会关怀及人文主义色彩。

1995年，他执导了由宫本辉同名小说改编的《幻之光》，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新导演及最佳摄影奖。2004年，以真实事件改编为电影《无人知晓》。14岁的柳月幽弥凭借此片荣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视之愈合的代表作品有《幻之光》《无人知晓》《步履不停》《如父如子》《海街日记》《比海更深》等等。而他的小说《步履不停》《比海更深》《奇迹》等，同样用文字深深打动着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篇《比海更深》的读后感。读日本电影导演视之愈合的《比海更深》，总感觉心里满满都是岁月的味道。小说中充满着人生的无可奈何，所有的深情都要等到整部小说结束再翻转来看，才能感受到在那份细水长流中蕴藏在人们心底的情愫。小说的主人公良多是一个典型的人生失败者，他曾在15年前获得过某项文学奖，一度披上了作家的光环。然而好景不长，在随后的15年中，他没有再写出过一部作品。在声望与积蓄日渐流失的同时，妻离子散，每月一次见儿子真悟成了良多生活中的精神支柱。然而嗜赌成性的他，连自己的生活费都成问题。他一面对前妻余情未了，对母亲心生愧疚，一面又无力尽赡养的责任、照顾的义务。小说围绕良多惨败的日子展开书写，他名义上是回家看望母亲，实则是想趁母亲不注意搜寻一点值钱的老物件去当掉。名义上是为儿子筹抚养费，但每次他不择手段骗取来的钱财又迅速消耗于赌场。不戒掉毒瘾，他的人生只能这样不断下坠再下坠，就像他父亲那样。一次在良多敲诈一名高中生时，那个孩子两眼直直地望着良多说，我长大后绝不想成为你这样的大人。很痛，良多的脸都变色了。视之愈合用一句话写透了良多被戳中痛点后的反应。良多小时候确实不想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因读而成为家庭的寄生虫，而是期望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然而伴随年龄增长，良多几乎成为了父亲的翻版，重蹈着父亲的覆辙。你给我听着，如果你觉得很容易就能成为理想中的大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当然是不容易的，要努力坚持，要克服诸多的困难，要与自己的惰性对抗，要在世人皆醉中保持清醒的自我认识，要抵御世间的诸多诱惑。努力是艰难的，但堕落却是很容易的。如果说真悟、良多、父亲是一个人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少年真悟对人生还充满了希望，良多则经历了由希望到失望的过程，而父亲则是在对现实的步步妥协中对人生不再抱希望。当三个人的身影渐渐融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人完整的由希望到失望、由生到死的历程。那么作者以三重影的笔法写一个自甘堕落的人所谓何来，其实他是在用一个废材来映照一群普通人的人生。小说中切入了良多的姐姐、姐夫、母亲、前妻、同事、上司等一系列人物，他们的人生显然也并不好过，没有谁是成功者，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悲哀。姐姐也是勉强度日，女儿要学滑冰还要靠母亲赞助，前妻带着儿子生活并不宽裕，遇到一个心爱的人也要小心翼翼相处。侦探事务所的所长看似自立门户，实则仍然要受制于他的前领导。但就在这不轻松不如意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努力地爱着，努力让自己活出尊严。

这才是大多数平常人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人生。小说的名字题为《比海更深》，但母亲却说这一辈子也不曾拥有比海更深的爱。他为这一家人奉献了一辈子，风烛残年依然是良多和姐姐的大后方。这一家人对他的索取比爱更多，而他仍然心怀希望地过着日子，盼着父亲化为蝴蝶飞回来看他，盼着儿子再写出一部小说，盼着一家人能在一起好好地过日子。这书中唯一的比海更深的爱，就是母亲给予这一家人的。良多的母亲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书的结尾是良多看见母亲在楼上挥着手向良多告别，母亲挥着的胳膊很细，犹如上面的肉都被削掉了一般。他第一次感到死亡正在接近母亲。这世间我们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妈妈。当雏雁起飞，便是妈妈一程一程相送，一程一程守望，却永远等不到陪伴守护之时。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那么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家三毛写给读者的一封信。这封信当时的写作背景是由于读者来信太多，而且信件内容大抵相同，都是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所以三毛向这类读者统一回复了一篇书信，信的标题是如果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亲爱的朋友，翻阅了将近一整页的书信，却找不出一两封可以公开回信的题材。书信专稿原本应该多姿多彩，各色各样才叫美丽活泼，可是手边的来信归类起来却是如此的相同，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好似没有几个人对自己拥有的生活现状感觉欣赏与赞叹，也少有几个人除了看见自己之外还看见其他的人和事。我将回不出的书信放在桌上，走到窗口去站了一会儿，想到书信中一个自找苦痛的生命中看见高楼下深夜的灯火，心中禁不住要问，难道这片灯火下的人群真的那么不快乐吗？好似书信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羡慕他人，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的遭遇是人间最不幸的，每一个人都只强烈地抱怨自己的命运，甚而怪责社会与家庭，而极少在文字处理中对自己之所以形成今日的局面有所检讨和反省。反正自己永远是对的，总而言之，社会和生命是对不起人的。存着这种心态生活的人是没有法子通信的，这很难，真的很难，要改也很难，如果自己不改，他人也是没法禁言的。其实任何一份生命都有它生长期的创痛与成长的过程，这些过程仿佛是种子，在日后的生活中都会彰显出来，于是我们的生命便在这许多的历练中越渐成熟。生命的成熟过程其实避免不了挣扎和伤感，而生命之美却也是人间世人加以复形和源泉的，这十分主观，见仁见智，各有所得。可是如果只是一味的抱怨，这份在我看来极有价值的存活便想不出来了。有人问过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脱口而出的回答是智慧，后来想了想觉得不太周全，难道除了智慧之外，快乐不重要吗？真诚不重要吗？金钱不重要吗？爱不重要吗？自由不重要吗？勇气呢？健康呢？家庭呢？友谊呢？和了解呢？难道这些都不重要？我又告诉自己，这一切其实都已被智慧所涵盖，在智慧的大前提下，其他的东西应该自然而然随之而来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计谋之一，如果我们对目前生命的局面不能满意，而且已经尽力而为了仍然不成，那么为什么不由这一个局面中跨出来再去开发一个局面呢？许多人说我不能，这句话没有道理，你能，如果你下决心去做，你能的，问题是没有决心就真的不能了。当然在有计划地开始一个新局面时，知己知彼却是不可忽视的要素。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这封信其实也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许许多多来信中对上司不满、跟丈夫不和、向社会反抗、同父母争执、与同学处不来这种种人生普通现象抱怨的朋友们，让我们彼此共勉，期许自我的生命接近完美的发现，
尽可能减少去。

缺陷的心情，在心灵上脱离一层又一层的束缚，使得生命达到某种程度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不是白白便能得来的，如果我们不提升，或说返璞归真，不痛下决心去调查局面，一切都是枉然。圣经上说智慧，佛经上也说智慧。我多么愿意自己是一个追求真光的勇者，不抱怨外观环境的一切，尽力将生命的舵交给智慧之心的引导，航向无边无涯的广阔人生。亲爱的朋友，包含吧，尊重吧，这里面包括了对自己的那一份看重。偶尔抱怨一次人生，可能是某种情感的宣泄，也无不可。但是习惯性的抱怨而不谋求改变，就是不聪明的人了。西班牙有一句谚语，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即使要哭，也只在下午小哭一下。夜间要去看星星，是没有时间哭的。再说，我还要去采果子呢。许多来信在这里做一个总回，同样性质的信便不再另回了。静住，安康，三毛上。

非常喜欢三毛写给读者的这封信，让我们不妨再来重温一下信中那些可以给我们温暖与力量的文字吧。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

0: 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2: 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3: 宾州之声
2: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爱成为一场独角戏，所有炙热的呼唤都撞进冰凉的被褥，我们何尝不是在自欺的温床里蜷缩，假装听不见碎裂的声响，在清醒与麻木的夹缝中反复溺水。那些被按进枕头的叹息，早已化作凌晨三点的月光，在窗台铺满无人认领的眼里。或许每个故作酣眠的灵魂，都在等待一束穿透黑暗的目光，能够温柔地掀开这层用谎言织就的茧。

以前总以为思念是汹涌的潮水，后来才懂，它更像暗河，在古缝里无声的淌。岁月把莽撞的喜欢熬成了克制的牵挂，那些被忙碌掩埋的想念总在深夜破土，比如风卷过街角的瞬间，比如咖啡凉透的第三分钟。原来人越活越像褪色的旧地图，每一道折痕里都藏着回不去的坐标。我们带着遗憾成长，却在某个平行时空里永远年轻，永远笨拙地爱着。天黑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将伤口揉成淡粉的疤痕，我却固执地在每个春夜重新撕开结痂。记忆是透明的琥珀，把那些发烫的耳语永远凝固在盛夏的蝉鸣里，连争吵时摔碎的玻璃杯都折射着彩虹。人们总说遗忘是解药，可那些用指纹摩挲过掌纹的瞬间，早已长成脊骨里的荆棘，越是奔跑就扎得越深。原来刻骨铭心不需要刻意铭记。某个黄昏闻到相似的香根草气息时，心脏总会抢先于理智泛起涨潮的酸涩，不是沉溺于遗憾，而是相信爱过的震颤永远在血液里流淌，像星辰沉没海底仍折射微光，提醒我曾那样鲜活地心动过。

0: 那些被棱角切割的岁月，原来早已在灵魂深处雕琢出星辰的轨迹。我们追逐永恒的光芒，却在无数次碰撞中读懂残缺的圆满。所谓完美，不过是伤痕与荣耀交织的镜像，如同歌词里被时间淬炼的八星八剑，每道裂痕都指向宿命的核心。当执念化作穿透黑暗的剑时，最锋利的痛终将成为最璀璨的冠冕。或许人生本就是一场精准的错位，唯有带着破碎的觉悟前行，才能让心跳与光阴共振出宿命的回响。
1: 爱是射出了第一箭，把弱者的心雕刻成金。爱人也有锐利的剑，冷酷嗜血，才能誓言。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

0: 步履，在时光里沉淀成回响悠长的诗行。歌词教会我们含着眼泪微笑，把没关系三个字酿成穿越风雨的翅膀。原来最深的痛楚也能生出羽翼，最暗的夜晚终会遇见破晓的天光。我们捧着破碎的心前行，却在伤口里摸到了生命的纹路与重量。
1: 没关系，我会陪你坐一整天。

星辰，每一粒都是未愈合的伤口，我们在倒流的时针里重逢，指尖触到的温度是虚构的篝火，灼烧着褪色的承诺。泪水把枕头腌渍成咸涩的海，而黎明总会撕碎所有温柔的幻觉。或许执念本就是场慢性死亡，当残留在掌纹里的余温消散，才懂放手是给回忆最后的体面。白昼终将淹没所有潮湿的呓语，唯有寂静在提醒，有些重逢只配留在永恒的昨夜。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真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3: 三百。

0: 信吗？大人节十五，
1: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吗？
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花难并蒂月难圆，野蔓闲藤苦苦缠，须是两心无愧坐，是成名叫好姻缘。感谢各位听友如约而至，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这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是1996年的春节晚会上姜昆和戴志诚合说的一段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段相声可以说诞生于中国足球最为火爆的一段时期，咱们来一起缅怀。
5: 各位观众朋友，观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我说的这段相声啊，叫《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呢？因为有一首歌中唱道，
6: 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
5: 小戴，小戴，把这个戴上。我这说相声的不用这个，
7: 你还说相声呢？
5: 啊，
7: 我早不干这行了。
5: 哎，你是谁呀？
7: 连我都不认识了。中国的超级球迷，现在所有的球迷都知道我的名字。
5: 那你叫
7: 姜球球？
5: 姜？怎么改姜球球了？
7: 知道我现在干什么吗？
5: 你现在
7: 来来来，看看，
5: 瞧出来了，
7: 我是干什么的？
5: 卖喇叭的。你看，做小买卖。
7: 你才卖喇叭的。
5: 你这是
7: 球迷给我高度的评价。
5: 球迷怎么说呀？
7: 他们说做小买卖脑袋得动转轴轴，当饲养员猪胃肥得流油油，要是搞好大企业你得摊个好头头，要想打一场好比赛的话
5: 怎么样，
7: 离不开北京姜球球。
5: 这谁这么说
7: 的？姜球球到上海喇叭吹起来。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球球球球，
7: 怎么了？
5: 我们这是春节晚会现场，
7: 现场吹两下气氛更火爆。
5: 得了，别追了别追了，气氛需要火爆
7: 啊，
5: 但你不能太闹太疯狂了。我这演得好好的，你这么喇叭一吹，我这节目怎么演啊？
7: 谁疯狂？你说我呢？
5: 说你呢？
7: 你敢对你说这话负责任？
5: 敢。
7: 当着球迷你也敢？
5: 敢。
7: 球场你敢说？
5: 敢。
7: 给你搁罚球点上我们这样你也敢说？
5: 你打算把我也踢门里去是怎么着啊？
7: 踢你干什么呀？我们万是个球迷，一人一口气儿把你从上海给你吹回北京去。
5: 啊，这不错
7: 啊，
5: 我还省张机票钱呢。
7: 想得倒美，到黄河上边我们都闭嘴
5: 都好，那我还不掉下来啊？
7: 就为了惩罚惩罚你。
5: 不是，你干嘛跟我过不去呀？
7: 凭什么讽刺我们球迷？我们不就喜欢喜欢足球？
5: 球球啊，我没有讽刺球迷的意思
7: 啊。
5: 你喜欢看球？
7: 对，
5: 我也喜欢看球啊。
7: 你也喜欢看球？你长什么样？你看球？
5: 我这模样怎么了？
7: 长长条脑袋，看什么球？这是
5: 这个。这看球还分长相？
7: 不是，你懂球吗？你懂球吗？
5: 足球我当然知道点了。
7: 问问你
5: 啊，
7: 我们中国有多少个甲 A 队？
5: 这谁不知道？12支。
7: 95甲 A 冠军是谁？
5: 上海申花队。
7: 啊！问问你，甲 A 队一共有多少个队员？
5: 加一块是264名，这你问不住我。
7: 264名
5: 啊！
7: 有多少爱唱歌的？有多少爱听戏的？有多少爱吃肉的？有多少爱吃鱼的？范志毅那脚多大号？陶宪忠为什么叫绿衣孝子？徐根宝有几个月不回家啊？金志扬有多少日子不跟自己的爱人说一句话？成都那场比赛为什么叫西南保卫战？辽宁队降级谁第一个咧嘴先哭的？甲 A 队有没有结婚的？生头一个小孩是几月几号的生日？咱们申花队看门那老大爷娶那后老伴什么时候离的婚知道吗？你这个
5: 你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呀，
2: 一点足球常识不懂。你
5: 刚才说的这是足球常识吗？
2: 真正的常识你更不懂了。
5: 真正的足球知识我就知道。
2: 问问你，当时设计这个足球啊，为什么设计成圆的没设计成方的？这里有个什么历史典故？
5: 你说这球就这问题都有点怪。
2: 什么叫怪啊？你
5: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那我问问，你说这个足球为什么是圆的不是方的？
2: 我告诉你啊，圆的能轱辘，方的踢着硌脚。
5: 去。什么问题呀、啊？
2: 怎么问题？我这球嘛！
5: 我跟你说啊，我确实看人踢过球。哎呀，
2: 你这样的看球你也看不懂。
5: 我看不懂，你懂？
2: 当然了，
5: 你给我们讲讲。
2: 超级球迷给你介绍介绍啊！我们95年，我们足球为什么这么热？嚯！为什么这么神？嗯，为什么这么火？
5: 那我问问啊，你说咱们去年这足球为什么这么火？
2: 你想，连你长长条脑袋都看球，能不火吗？这是。哎。
5: 这我可不是瞎看。
2: 怎么？
5: 我还能看出点门道。
2: 你能看出门道？
5: 你像足球啊，那是力与美的结合，是个集体项目，这么多人踢一个球，体现了一种凝聚力，我就欣赏这种团结拼搏的精神。
2: 哟，你再说说。
5: 球是圆的，胜不骄败不馁，足球给我的启示。
2: 哟，你再说说。
5: 足球胜负难测，90分钟谁抓住战机谁是强者，足球的魅力。
2: 哟，你再说说。
5: 完了，
2: 我看你也该完了，说了半天一个鼓掌的没有，含着不含着？我跟你说，
5: 你说呢？谁说没有鼓掌呢？
2: 说的稀了吧唧的，一点实实在在的没有。
5: 那你给我们说点实在的。
2: 听金球就给你分析分析啊。去年咱们足球为什么这么火？
5: 为什么呀？
2: 第一是火在了看上，第二是火在了踢上。
5: 那我得问问啊，什么叫火在看上？
2: 睁开眼看看我们周围的生活啊。现在你说这工资该涨的涨了啊，房子该分的分了啊，京九开通了，三峡开工了，我们香港回归倒计时了，国家的大事决策也不找我了
5: 啊，根本就没找过你啊。
2: 我就是说现在的日子过得非常舒坦。
5: 哎，这话对，
2: 这个越舒坦还越来事、一天让你一个礼拜休息两天，这两天这么多闲着干什么去？
5: 干什么呀？
2: 看球。
5: 看足球。
2: 你再看看世界。
5: 哎，世界怎么了？
2: 冷战结束了现在这两仪也不打了中东也肃静了这个波黑也就算和平了现在这个世界上反法西斯战争都胜利50年了，也没什么大热闹事儿了。
5: 哎，我跟你说啊，冷战结束了但并不太平啊，
2: 老百姓考虑不了那么多啊，睁着两只眼睛干什么？
5: 干什么呀？
2: 看球。
5: 要看足球。
2: 过去咱骑自行车去啊，现在包大轿子车去。嗯，前些日子我们球迷包了架飞机新加坡看球去。你说像我这样的没足球我出得了国吗？
5: 你沾点足球的光。
2: 是不是火在了看上？
5: 哎，那我问问这火在踢上又怎么回事？
2: 问问你啊，现在我们这足球运动员踢球干嘛这么带劲啊？
5: 那还用问呢啊，足球搞了职业化，
2: 不全面，
5: 球员都有敬业精神，
2: 不完全。
5: 那你说为什么呀？
2: 告诉你一个只有超级球迷才知道的内部消息。
5: 什么消息？
2: 现在进球真给钱呢。
5: 我说你这都听谁说的？
2: 我看那个足球运动员自己都带出来了。
5: 自己带出来的？
2: 一进球了以后张着两只手满场跑
5: 这有什么了？
2: 这是告诉大家伙今儿进球有人赞助这个数啊。
5: 这是多少啊？你可真能瞎联系。
2: 这个球员得的多我们大家伙也跟着高兴啊。
5: 哎，这就是体制改革给足球带来的活力，
2: 说明我们中国的足球运动员值钱了。
5: 对，
2: 中国的足球运动值钱了。
5: 没错，
2: 中国也值钱了。嗯，也不崇洋媚外了。
5: 哎啊，这足球怎么还有不崇洋媚外呀？
2: 你到那个长安街你看一看黄浦江两岸，你看看外国人多不多？
5: 你开放了外国人多呀，
2: 你敢踢他吗？
5: 我有病啊，我踢人家
2: 对不对？你碰他，你不留神你踩人一脚，你还得说 I'm sorry
5: 得赔礼啊。
2: 对呀，
5: 对，
2: 你要是在球场上可不一样了啊，想踢谁踢谁瞅他不顺眼先铲他一根走。
5: 你等等嘛，你这光惦着铲人呢。
2: 哎呀，打球嘛保不齐的嘛，
5: 你得把心思用在赢球上。
2: 赢球都分在什么地方？
5: 赢球还分地方？
2: 要是到外国去就算了到外国比赛在人家门口赢人家不合适中国人礼仪之邦咱们输两个球小意思，中国人出去不显摆。
5: 你那是赢不了人家，
2: 没跟你
7: 你说在什么地方吗？啊，要到咱们家门口打可就不一样了。哦，这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来一个灭一个，来一个菜一个。上海人讲话举不点他，你好。
5: 上海话啊
7: ，AC 米兰、阿森纳、佩纳罗尔、桑普多利亚、波洛门格、哥伦比亚，一共六个字儿，我们中国全赢了。
5: 这将球就真能说，我们那个球迷作用怎么样？球迷的支持是功不可没。
7: 一场足球下来，谁最累啊？
5: 谁最累啊？
7: 不是运动员最累，
5: 那你说
7: 我们球迷最累？
5: 这怎么见得？
7: 那运动员啊，要是累了以后，这教练员心疼，他用替补队员给他换下来。
5: 有替补，
7: 我们喊累了，他没人理我们呀。
5: 那你就自己歇会儿，
7: 吃饱了撑着啊，十几块钱买票上那儿歇着去。我们得喊呐啊，每一场我们都从美声喊到通俗。
5: 哎，你等等，你等等。什么叫从美声喊的通俗啊？
7: 不是不是，一进场的有劲，嗓子好啊啊，一喊就是嗨 C 啊。刚一过半场全改摇滚了。
5: 什么嗓子？
7: 我们球迷怎么样？
5: 球球啊球球，这就叫球迷的心。
7: 对，
5: 因为球迷只有奉献没有索取。你到球场上看看，看台上涌起的人浪像奔腾的大海，气势磅礴。这边一脚妙传，看台上涛惊雷动，是爱的奉献。那边一脚射空，几万人叹震苍穹，是心的呼应。
7: 不错，
5: 回首我们的足球，有被人踢输人球的岁月，昨天不可以重写，但明天会更加美好。朋友们，我们球迷看球就是期盼从足球身上看到我们国家体育的兴旺，足球的未来。
7: 怎么样？没想到这长条脑袋的还真有词儿啊！
5: 比你能说。哎
7: 呀，我也没有什么更多说的啊！我就要跟球员们讲：你们赢了球，我们球迷爱你们；你们输了球，我们照样爱你们。
5: 我们球迷永远不会从球场走开。
7: 我们应该为我们中国的足球唱支歌，
5: 那得唱那种非常动听的《真心英雄》。
7: 你起个头。
6: 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

0: 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姜昆和戴志诚合说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咱们请出马三立和王凤山这老二位，带来一段传统相声当中的腿子活《黄鹤楼》。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2: 想起啊，这么两句话来。
3: 什么呀？
2: 我想起这么两句话，谁告诉我的？谁跟我说的？我忘了，想不起来了。
3: 啊，
2: 有这么两句话。
3: 什么呀？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哦，
2: 谁告诉我的这句话？
3: 哦，
2: 我忘了，想不起来是谁说的。
3: 哦，
2: 我怎么一想太对了？
3: 怎么？
2: 可不是，生疏熟悉，听着有意思。
3: 嗯，
2: 听不腻的曲艺。
3: 哦。
2: 啊，听书啊，总得听生的。这部书，这套书根本没听过，啊，这几个扣子，末了结尾怎么回事不知道，越听越爱听，越上瘾。够的时候准听，生书，熟悉，这戏越熟了，和词儿你都会了，爱听。
3: 嗯，
2: 时空斩，二进宫，你词儿都会了，哎，你还得买票，你还得听。他是唱着，台下坐着还听，还听着还唱。
3: 嗯，
2: 小声唱，嘴动会，因为什么？他会。
3: 嗯，
2: 他听着有意思，生疏熟悉。
3: 哦，
2: 听不腻的曲艺，曲艺它为什么？它是单独的形式，它就跟那房子似的，一个单元一单元的，它不一码事。戏剧它是个综合艺术嘛，
3: 哎，
2: 演戏，灯光、布景、道具、服装啊、音乐、效果、配音等等吧，很多的艺术家综合起来才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戏，它是综合艺术。啊，平常有这么句话吗？一人唱不了一出戏吗？
3: 对，
2: 不错，也有一人一出戏。石黄金是一人吧？
3: 嗯，
2: 但是他不是一人唱的，那些个音乐、场面、配音、服装、道具、大衣箱、箱官伺候着给他办戏，也得很多人，他并不是他一个人。
3: 对对，
2: 曲艺就不是这样了，曲艺呀、啊，它是单独的，哪个节目跟哪个，石调、大鼓、单弦、坠子、相声。谁跟谁都没关系，他唱完了就是他，他不是一个综合的。唱腔不一样，动作也不一样。不错，唱大鼓嘛，他也有动作，也有比划，刀枪剑啊，他跟戏剧不一样。
3: 对，
2: 那戏剧拉这个腔，
3: 嗯，
2: 或者他是这个叫板，要唱了总得叫板。
3: 哎，
2: 你曲艺哪儿叫板？打起鼓套就唱嘛，他不能叫板。戏剧呢，他叫板，也相许拉个腔。道具白，或者是来个手势啊，可以哎，来个、嗯、这么一来，这叫什么懂吗？
3: 云手，
2: 这你这也懂
3: 啊？
2: 跟谁学这个？
3: 这
2: 句也懂，
3: 谁都知道。
2: 哦，这叫拉云手。
3: 对，
2: 哦，要这样呢，这叫
3: 这
2: 样，一上场透秀。对，
3: 哎哎，
2: 嗯，要这样呢，
3: 端带。
2: 对，呵，行啊。哎、这个呢，
3: 正宽。
2: 这样呢，
3: 这样胡子捋然，
2: 捋然，哦，
3: 哎，
2: 行啊，
3: 是，
2: 这你也懂，啊，这叫什么？
3: 分然，
2: 要这样呢，
3: 丝扎大花脸，
2: 哦，
3: 对不对？
2: 这样呢，
3: 不知道，
2: 这胡子痒痒，瞪瞪，
3: 你外头瞪瞪。戏台上瞪胡子，
2: 这说你对戏剧有研究啊？
3: 嗨，
2: 哎，你很感兴趣啊？
3: 我也爱听，也爱。
2: 你会唱？
3: 唱两句。
2: 哎，你要爱戏剧，你找我去。
3: 啊？
2: 你有时间找我去？
3: 找哪个？
2: 我给你说说戏，我教你点。
3: 真的？
2: 你真爱唱个戏吗？
3: 是爱唱。
2: 你唱，你在哪儿唱过戏？
3: 哎，我还现是
2: 什么班的？你是
3: 看我没有班。
2: 哪儿的？
3: 我就是学过这么几出戏，跟他们一块儿彩排唱过，
2: 也唱过吗？
3: 哎，正式科班我没学过。
2: 你不是科班的？
3: 不是，不是，
2: 不是内行。
3: 嗯，不，
2: 外这个。
3: 对对，
2: 那可好了， 哦，你找我。
3: 哎哎
2: 啊，
3: 找你
2: 啊。戏剧这个演员都挺熟的吗？
3: 啊，那有名的演员认识很少。
2: 我给你介绍介绍。
3: 哎哎，
2: 我给你介绍，你认识我就行了。
3: 哦，
2: 你认识我，你小点吧。行吗？
3: 好，
2: 哎，你找我，
3: 哎哎，
2: 我给你说说戏，
3: 哎哎
2: 啊，
3: 好，
2: 我给你练练功，
3: 哎，
2: 好，练练功怎么样？
3: 好，
2: 来来，行行，
3: 哎，干嘛？
2: 先握腿
3: 啊，
2: 先握腿，得搬到这儿来。
3: 哎，搬，你别搬，别搬，
2: 握腿，
3: 不成，您那不成，年轻的小戏，您给他握握腿，微微腰。我这么大岁数，您给我微腿，一下微折了，怎么办？来着？
2: 你不得练功吗？你学戏就
3: 我学戏啊，学点文戏，唱功、啊，
2: 唱功学啥？
3: 哎，我不微腿。
2: 哎，你学啊？
3: 啊，
2: 学老生、青衣、
3: 啊、哦，
2: 小生、老旦，你学，我教你。
3: 花、啊、生旦净末丑，您全想。
2: 呵，生旦净末丑，唱打坐念翻，全活。
3: 哟呵，全活这
2: 个。啊，全有。
3: 是啊，
2: 啊，
3: 您全场。
2: 我车、你说现在不是净找我小的太多了。
3: 是啊，
2: 啊，
3: 哦，
2: 我全行。
3: 嗯，
2: 大衣箱这咱都懂
3: 啊，
2: 哪件衣服是什么演员穿什么，咱给人办个戏，贴个片，画个脸儿。
3: 哦，
2: 七宝箱、帽箱，这水锅的活我都懂。
3: 嚯，
2: 水锅那活咱都能干。
3: 这么一说，您是科班出身。
2: 我不科班
3: 啊，
2: 我不科班，
3: 不是科班，
2: 爱就票友。
3: 票友
2: 现在说业余，
3: 哦，
2: 老票友
3: 啊，
2: 打那个年头净走票。
3: 哦，
2: 走票，你认识我吗？
3: 不认识。
2: 呵，你算什么
3: 啊？
2: 我这个唱戏走票这多少年了？北京你打没打票？
3: 打的。
2: 我
3: 啊，
2: 外号。
3: 你有外号？
2: 脚滚
3: 脚。嚼棍儿，
2: 哎，到北京您大家说嚼棍儿，
3: 嚼棍儿怎么唱？
2: 就是那个扑克牌里头不有一个大鬼是大王
3: 啊？
2: 从前那张牌叫什么？叫嚼棍儿。
3: 嚼
2: 这张牌当什么都行，
3: 哦，
2: 搁哪儿都能用。
3: 对，
2: 为什么叫嚼棍儿呢？
3: 啊，
2: 那时候票友唱戏，自后台有我，什么戏都开得开。
3: 嘿，
2: 短老生我来，
3: 啊，
2: 缺花脸我来，
3: 哈，
2: 短个老旦我来，
3: 嗯，
2: 哎。
3: 您全场
2: 没你瞧要怎么叫嚼棍呢？
3: 哦，
2: 北京有朱少峰认识吗？
3: 认识。
2: 朱少峰
3: 唱花脸的。
2: 哎，家里在这个开这个珠宝玉器行的。
3: 对，
2: 趁钱那个
3: 有名的票友，
2: 我们一块唱。
3: 是啊，
2: 你算什么？你这谁还不知道吗？
3: 哦，
2: 朱少峰的花脸怎么样？
3: 好，
2: 给我配戏。我们在一块唱。杨有堂认识吗？杨有堂
3: 认识。
2: 哎，申子明知道吗？
3: 啊，知道。
2: 我们这一块唱。
3: 哦，
2: 唱老旦李云普
3: 啊，
2: 李云普知道吗？
3: 知道。
2: 我们都一块唱。
3: 嘿，
2: 你问这多少年了？
3: 哎，
2: 我这唱，现在不戏校找我吗？戏校请我当老师，哎，咱还不干这个，约我，不是啊，约我去艺术顾问。
3: 嗯，
2: 这不戏校找我吗？当艺术顾问，给他们排排那个老戏，那会传统戏，咱们会的多点嘛。
3: 哎，
2: 他们有些青年不没见过，咱给他说说。
3: 嗯，
2: 说今儿早晨来车接我吗？
3: 哦，
2: 这不等到现在车也没来。
3: 哎，
2: 车也没来。
3: 哎哎，这么些日子也没听您唱过
2: 啊？
3: 这么办？
2: 嗯，
3: 您在这儿唱两句怎么样？让大家听听好不好？你瞧瞧，刚一提就欢迎。
2: 这是戏，这不是诗调大鼓，
3: 啊，
2: 来个唱个歌站着唱，这是唱戏。哎，这是京班大戏，清唱。那小姑娘行了，来个拉弦的，拉胡琴，拉旁边站个小姑娘，唱清唱二黄。你这么大岁数老头子了，你站个清唱二黄，那就嘛玩意呢？
3: 对，
2: 我也没唱过这个。我你让我来哪儿来个清唱二黄，站那儿，死不瞪眼的，也不动会唱，我还唱不上来。
3: 哦，
2: 我还真不行，我不习惯，我得扮上戏，彩唱得有配角。
3: 哦，
2: 配角。
3: 得有配角，
2: 哎，得有下手配角，底包零碎，那我清唱，你站着那，
3: 那这么办？咱们二位唱出去，我给您来个配角。
2: 你配嘛角？你配嘛？你唱，
3: 啊，
2: 你跟谁唱？
3: 跟你。
2: 你这不该骂吗？我跟你唱，这是胡闹吗？我跟你唱，是，我这么些年票友，我跟你唱，你算干嘛的？你哪行啊？你把北京杨有堂给我找来。你把万古泉给我请来，让他给我配戏，你行吗？
3: 我当然是不行了。
2: 不行不行，你还唱？
3: 主要不是听您的吗？我给您配角吗？听您的。
2: 哦，那你要这么说还，主要还是就为听听我
3: 啊。
2: 那你能唱什么呀？
3: 我能唱什么？听您的。咱们二位唱出戏，姐您会的。
2: 这你就是，你会什么？我跟你唱，我知道你会什么呀？你让我会的，我会多了，我会一万多出戏。
3: 嚯，一万多出！
2: 我说个戏，你唱了吗？
3: 哎，
2: 连戏名你都没听过。你都不知道，你姐你会的，我是全行啊，生旦净末丑，唱打做念翻，你说吧。
3: 对对。对，姐我会的。
2: 我说行吗？我别说啊，我说我来什么时候戏，你没有，
3: 对，
2: 你没见过，那你唱。
3: 对，
2: 你会哪个？
3: 哦，我说
2: 啊，
3: 咱二位唱出《黄鹤楼》。
2: 什么？
3: 《黄鹤楼》，这字也可以念鹤，《黄鹤楼》。
2: 这戏你有吗？
3: 有啊，没有我能唱吗？
2: 黄什么楼？
3: 黄鹤楼。
2: 黄，这戏生点儿，哎。没见有贴这个戏啊！
3: 啊，生点咱们唱才好呢，让大家听着新鲜呢，好吧？
2: 黄什么楼？

0: 黄鹤楼，
1: 你有啊？
0: 有啊。
1: 黄鹤楼
0: 啊，
1: 哪唱哪场？带大婶吗？
0: 大婶
1: 带不带？
0: 不带。
1: 不带大婶，庙堂完了
0: 啊，
1: 就庙堂这一场。
0: 您说那个庙堂大婶那是法门寺，
1: 你说
0: 我说这是黄鹤楼。
1: 黄鹤楼哪场啊？这是
0: 黄鹤楼赴宴
1: 啊。
0: 黄鹤楼赴宴。
1: 黄鹤楼赴宴。
0: 哎，
1: 赴宴这一场。
0: 哎，
1: 哦，那来
0: 啊，
1: 那可以
0: 啊，
1: 那就是
0: 可以。咱们唱这个
1: 黄鹤楼
0: 哎
1: 赴宴
0: 啊。
1: 哦，
0: 哎，
1: 哪儿赴宴？
0: 哪
1: 黄鹤楼赴宴
0: 啊。
1: 嗯，行，你有啊？
0: 啊，有啊。
1: 不是，我担心你回头，你我是没问题啊，对不对？啊，
0: 没问题，没问题，咱就唱这个。
1: 这行
0: 啊，
1: 黄鹤楼赴宴，
0: 哎，
1: 就是赴宴这一场。
0: 哎哎哎，
1: 对，这你说明白得了。
0: 您挑个角吧。
1: 啊，
0: 您挑个角吧。
1: 什么叫挑角？
0: 您去谁呀？挑个角。
1: 你说吧，你说吧。
0: 我，
1: 你去谁吧？
0: 他我说，
1: 我当然得听你的，你说呀。这里角多了，我说我来这个，我去这个，你可巧你正会，你正会这点儿，我站上了，你怎么办？你先挑，你不行的我来。
0: 你看这也不错，哎，好好，那我来个刘备
1: 啊，
0: 刘备，
1: 三国戏这是
0: 啊啊，三国戏，
1: 刘备，
0: 哎，
1: 刘玄德，
0: 对，
1: 姓刘名备，字玄德
0: 啊。
1: 家住大蜀楼桑，
0: 哎，
1: 二弟姓关名羽。
0: 哎，行了行了，
1: 我知道这词儿，我背过啊，
0: 就在这啊。
1: 哦，对，刘备、刘玄德
0: 啊啊，
1: 好，
0: 哎，好不好？
1: 好，
0: 哎哎，
1: 嗯，
0: 您挑一个角儿，您去谁？
1: 你说吧，听你的，哎，你来吧。
0: 您别不清头吧？这些，
1: 什么叫不清头？什么叫不清头啊？
0: 你本来是嘛，让您挑戏你也挑不出来，让您挑个角你也挑不出来。你说吧，你来吧，您去谁
1: 呀？你呀，你练不出能耐来，就这样，心眼太多，好心眼太少。
0: 嗯，
1: 哎，他你以为我不知道都有谁了？我们这大团方听你派，他以为我哦让我挑角，我不知道这里都有谁啊，我说不出来啊。你是这么想？想错了，错了你。我这就听你派，你说来哪个角儿，你点。
0: 你叫
1: 哎，
0: 好好好，
1: 我这
0: 那你来个诸葛亮。
1: 诸葛亮完了，
0: 哎，诸葛亮
1: 行啊，
0: 哎哎，
1: 姓朱名，姓朱名哥，名哥字子亮，哎，孔明诸葛亮，
0: 姓朱
1: 啊，你这甭管了，到场上你就知道了。哎，姓朱哥名亮，
0: 好嘛，
1: 姓朱哥。哎，孔明嘛，孔明诸葛亮嘛，
0: 哎，但好，
1: 孔明嘛，这是，
0: 哎哎，
1: 孔明嘛，
0: 哎，我再来个张飞，
1: 啊，
0: 我来个张飞，
1: 你不是刘备吗？你张飞了，
0: 先唱刘备，后赶张飞，
1: 你这又去俩角
0: 啊？
1: 你这又成去俩？
0: 你也得去俩。
1: 我什么？
0: 你再赶个鲁肃，
1: 鲁肃
0: 啊，
1: 鲁子敬
0: 啊，
1: 鲁大夫。
0: 对，
1: 鲁子敬在周中啊，那个
0: 啊，对，
1: 我来，我来，
0: 哎哎，
1: 我先来鲁肃
0: 啊，
1: 我先来鲁肃，后来诸葛亮，借风那点我来，借风那点你不管，那我那点，
0: 哎，
1: 雪天使啊，玄妙法，
0: 别唱，
1: 我来这个借风，
0: 你哪儿来的借风这里的？
1: 我先来鲁肃，
0: 你先来鲁肃，你干脆你别来鲁肃了。你就来诸葛亮得了，
1: 我光去诸葛亮。
0: 哎，
1: 那行，我光去诸葛亮，
0: 光去诸葛亮，
1: 那成了，成就这么办了。
0: 好，
1: 嗯，
0: 咱把桌子往后搭的，
1: 搭桌子干嘛？
0: 搭桌子，
1: 搭桌子干什么？
0: 分出前后台了呀。
1: 我分前后台。
0: 哎，
1: 前台，
0: 这是前台，这是后台。
1: 哦，
0: 上场门，下场门，您看怎么样？
1: 好好好
0: 啊，
1: 我去诸葛亮。
0: 哎，
1: 好，这诸葛亮我得办戏呀。
0: 当然，
1: 我得诸葛亮得有带上八卦金。
0: 哎，
1: 八卦金懂吗？
0: 家门不幸啊，谁过去了？
1: 就你。诸葛亮的帽帽
0: 啊，
1: 帽帽，
0: 这是诸葛亮的帽帽。我上场，您再打家伙。您上场，我给打家伙。
1: 哪有家伙？哪有家伙？
0: 没有家伙。
1: 什么家伙？
0: 锣鼓用嘴学。
1: 锣鼓经啊，
0: 哎，锣鼓经行吗？
1: 太成了，
0: 啊，行啊，
1: 好嘞，
0: 啊，那您听我叫吧，
1: 好嘞，
0: 哎，
1: 大家伙，
0: 嘿。
1: 这么大不火吧点吗？
0: 火吧点是火吧。
1: 怎么打呀？
0: 大戏加烟火。
1: 你说呢？
0: 刘备上场，老生
1: 打什么？
0: 打小锣。
1: 什么小锣？
0: 大呆呆。
1: 啊，这。

0: 这样是干嘛？
1: 这是臭秀啊！
0: 完了就
1: 啊，
0: 我以为快点呢，
1: 快点，我怎么打的快点？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哎哎哎哎，出去
0: 啊！
1: 出去，
0: 出去
1: 啊！
0: 我干嘛去？
1: 送花圈的来了。咱俩一块儿上啊？地场上？
0: 哦，这一块儿上了
1: 啊！
0: 你那过刘备的过场，过场免了啊！
1: 我哪儿来的过场？
0: 这没过场，这没过场。
1: 哎，哎，哎，哎，哎。这
0: 怎么查去？
1: 不是你这动作自然点成不成？
0: 这还要多自然呢？
1: 啊，这好嘛，还自然，鸡都出来了。啊，先生，
2: 啊，先生，
1: 好，俩大夫，俩大夫，你别叫我先生。
0: 管你叫什么呀？
2: 主公，
0: 主公什么呀？
2: 我就是皇上，
0: 皇上
2: 啊？
0: 谁皇上？
2: 我呀。
0: 就是皇上
2: 啊，
0: 有这模样皇上，
2: 好皇上这样逢场作戏，我不是去的皇上吗？
0: 完了完了完了，皇皇皇上，皇皇皇上，好好，好皇上，
2: 对，
0: 皇上还没吃晚饭呢，皇上带着发面饼来的，后台手巾包两张发面饼，皇上的晚饭，咱发面饼拿过来给大伙看。
1: 哎哎哎哎，说
0: 两张饭饼，娘娘给皇上烙的饼。
1: 不是你管我的方便饼是吧？唱不唱啊？
0: 就皇上吧，来皇上。
2: 啊，先生
3: 啊，主公，
2: 此去过江，你把孤王害苦了。
1: 什么毛病啊，你这
0: 坏我的味儿。
1: 坏你什么味儿？
0: 当这么多人，你说你把我害苦了，我怎么害你了？让人听听我怎么了，我怎么害你了？
1: 不是你害的，我
0: 谁害的？
1: 诸葛亮。
0: 找诸葛亮啊？
1: 我哪找去？
0: 那你冲我说，
1: 这你去的谁？你不去的诸葛亮啊？
0: 就说我害的
1: 啊？
0: 有什么词啊？
1: 没你的事儿。
0: 我干嘛去？
1: 你打家伙
0: 怎么
1: 唱？
0: 怎么打？怎么打？
1: 打家伙都不会了。
0: 说吧。
1: 看浪起来的，
0: 来再来。
2: 啊，先生，
3: 主公，
2: 此去过江，你把孤王害苦了。

0: 去过江，龙潭虎穴故去闯。驴叫，
1: 这点配音效果吗？
0: 啊，配什么音？
1: 配音效果，小这驴好像就走了。
0: 哪儿来的驴啊？
1: 啊，
0: 这里哪儿来的驴啊？
1: 这场有驴没驴啊？
0: 没驴。
1: 这场有驴没驴？
0: 没驴。
1: 不唱了。
0: 怎么不唱了？
1: 不跟外行在一块唱。山棒槌，山棒槌。这场有驴没驴啊？
0: 没驴。你算哪儿来的驴？
1: 咱们请行家，咱们请行家，咱问问这场有驴没驴
0: 啊？没驴
1: 啊？
0: 哪儿来的驴？
1: 我是哪儿来驴？我是哪儿来驴啊？
0: 啊，
1: 嗯，
0: 你说哪儿来的
1: 哪儿来驴啊？有啊，你骑驴打酒去吗？
0: 啊，
1: 我跟陈宫多心了，把你家子都杀了吗？
0: 那是什么戏呀、啊？
1: 哦，捉放曹。
0: 谁是山棒槌呀？
1: 我听你啊啊的是干啥？
0: 啊啊，是该你说话了。
1: 我说什么呀？
0: 宋志公，
1: 宋志公，
0: 哎，忙什么你？
1: 哦，那你再来唱。
0: 龙潭虎穴故去闯，
1: 唱嘞唱嘞唱，宋志公。

0: 是宋公王，名燕燕王。
1: 宋之公，
0: 燕
1: 宋之公，
0: 燕
1: 宋之公，
0: 燕
1: 宋之公，
0: 你把我送哪儿去？你看俩人这比武来了，
1: 我送你哪儿？你说，你哪儿去了？
0: 我下了，你
1: 下了，
0: 送一句，
1: 下
0: 送一句就下。
1: 我下了，大哥，
0: 哎，
1: 下了。
0: 你别下，
1: 我
0: 一别下。
1: 你不是下谁下
0: 啊？哎，你唱
1: 啊，
0: 我下了
1: 啊，
0: 哎，
1: 我呢？
0: 你唱啊，
1: 我就唱了。
0: 哎，你唱，怎么唱？转什么？你这，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
1: 心中恼恨，直过量，
0: 离别。

0: 扛起来得扛宋志公。
1: 哎
0: 哎，挨什么你挨？刘备，宋刘备。
1: 你不让我唱吗？
0: 啊，我让你唱，我让你唱这词儿，唱你诸葛亮的词儿。
1: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0: 连词儿都不会了。
1: 啊，废话，你怎么说不会？
0: 啊，会唱啊。
1: 会就唱了。
0: 还是不会。
1: 我是干嘛的啊？我不会。
0: 你到底会不会啊？
1: 会倒是会，
0: 忘了，
1: 想不起来了。
0: 你还是忘了，
1: 这可背不住
0: 啊！
1: 哎
0: 啊
1: 啊！你干这个这么多年了，这你还没有吗？
0: 啊，有什么？
1: 这个唱戏忘词这个背不住啊？
0: 啊！
1: 哎，这个唱戏演员上台忘词这可不算包含
0: 啊！忘词还不算包含，什么算包含？
1: 哎、什么都不算包含
0: 啊！什么都，
1: 我也不是全忘、
0: 啊，
1: 我也不是满忘了，就是当时他，就这头就想不起。你说这个戏，我跟杨永堂他们。身子明，我们唱这多少年不唱了，其实就在嘴边上，你就啪，你就愣把这头想不起来
0: 啊！
1: 你一提我就有啊，
0: 一提就有、啊。
1: 哎，我们这跟朱少峰，我们就老唱这个。
0: 好，一提就成。
1: 这你说，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哎可不是这个吗？
0: 啊，
1: 你今儿在嘴边上，这刚好像要唱、啊、要
0: 唱
1: 主公上马心不
0: 爽，
1: 心不爽吗？
0: 哎，唱
1: 有啊，
0: 哎有唱
1: 有这个，
0: 唱吗？
1: 十来句呢吧。
0: 啊，十了句，
1: 还有好写句呢吧？
0: 四句，
1: 四句呢吧？
0: 啊，
1: 四句呢吧？
0: 四句啊，
1: 是不是？
0: 哎、
1: 嗯，主公上马心不爽吗？
0: 啊，
1: 二句不够折
0: 二，
1: 哎，二句牙花，
0: 什么叫牙花呀、啊
1: 哎？二句，
0: 二句发话，没有
1: 发
0: 话，
1: 二句发话，哎呀，
0: 山人八卦，
1: 哎呀，
0: 袖内藏江洋折，
1: 心中泪如麻，我记得
0: 什么哪儿来泪如麻？山人八卦袖内藏，
1: 山人八卦袖内藏，
0: 哎，
1: 够折，
0: 够折，那怎么不够折？嗯，
1: 二句这啥
0: 啊？二句，
1: 山人八卦袖内藏，
0: 哎，
1: 三句我改个新词儿
0: 啊，
1: 听我这三句啊，
0: 哎，别改词儿啊，
1: 别改，原有那词儿不像话，
0: 谁说的？怎么不像话呢？
1: 不像话那个
0: 啊，
1: 嗯，
0: 讲谁且做中军帐，
1: 讲谁且做什么帐？
0: 中军帐，
1: 这第四句，
0: 哎。三句，
1: 四句呢？
0: 四啊，一句都不会干。
1: 得了，已经都说出来了，都说出来了。四句什么？
0: 后面又来一
1: 段。啊，这行了，就我了。
0: 好了，起来。
1: 主公上马呀，心啦心不爽啊，心啦心不爽啊，有善人呐、啊，八卦袖内藏。
0: 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当。
1: 江山且做中军保障啊。
0: 当啷当啷当啷当啷。
1: 等候涿州一得掌啊，咿呀哎呀哎呀。
0: 别喊了，哎，什么地方？拽子也上去了，什么腔调？这是
1: 腔调不对啊！
0: 啊，
1: 你说你到什么调？
0: 啊，谁让你唱拽子了？
1: 什么调啊？
0: 二黄调啊！
1: 主公上马心，谁赢到什么调？
0: 呵呵呵，连调都不会了。
1: 什么调啊？
0: 主公上马心不爽，你唱。
1: 主公上马
0: 没打家伙的，我打，怎么这么乱呢？你
1: 打呀！
0: 哎，扛了起来的，
1: 主公上马，
0: 你先点出外唱，点出外，点出外唱。哎，你冲我唱干什么？看了起来。

0: 报名，啊，报名，学徒马三立，
1: 报马三。

0: 你的，报你的，
1: 我报我的也不行啊！
0: 快说，
1: 还诸葛亮，
2: 学徒诸葛亮，
1: 还学
2: 上台鞠躬。
1: 喂，诸葛亮也上台鞠躬了？
2: 怎么报啊？哎，什么诸葛亮？怎么报？
1: 一句都不会我。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斋。
2: 这两句啊，早我就会。
1: 早会为什么不说呢？
2: 会不知道这两句什么时候说？
1: 就这时候说，
2: 就这重点说啊！
1: 哎，
2: 好嘞。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斋。
1: 走啊！
2: 哎呀，哎呀。
1: 怎么着？
2: 怎么着？
1: 这什么？
2: 什么事？
1: 哎，啥？张飞来了！
2: 张飞来了！
1: 啊，
2: 我怎么办？
1: 你，
2: 我躲躲，我给不见面。
1: 什么给他不见面？
2: 你别动！
0: 你这喊的什么？
2: 哎，
1: 走啊！
2: 我这怎么办？
1: 你别动！打家伙，我上场。
2: 哦，我打家伙，张飞上场。
1: 哎，
2: 哦，
1: 来上场。
2: 山人诸葛亮，等候你的张。
1: 走啊！
2: 抬抬抬，大大大，抬。
1: 好，张飞的妹妹上来了。我说你怎么着？
2: 你不让打家伙吗？
1: 大花脸上场打小罗啊？
2: 打什么家伙？
1: 哎，打快家伙。
2: 什么叫快家伙？
1: 将将将
2: 将将将将。山人诸葛亮，等候你的张。
1: 走啊！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2: 人都没气儿，你不唱？
1: 是啊，你呛呛起来没完，我怎么唱啊？
2: 我应当打多少下？
1: 啊，打多少下？这不吝下，
2: 怎么打法？
1: 哎，我这一喊走啊，
2: 走啊，
1: 四起头上场。
2: 我这儿呢，
1: 锵锵蹦噔锵，
2: 锵锵蹦噔锵。
1: 哎，
2: 还怎么着？
1: 改紧急风。
2: 紧急风是什么？你说。
1: 锵锵锵锵锵锵
2: 锵。
1: 到台口有个蹦噔锵，
2: 到这蹦噔锵。
1: 哎，
2: 蹦噔锵完了。
1: 有个挖呀
2: 挖呀呀呀呀，
1: 哎，
2: 呀呀完了，
1: 改扭丝。
2: 扭丝怎么着？
1: 哎，扛啷起来。
2: 好，扛扛起来完了。
1: 哎。我好唱啊，
2: 我就唱了。
1: 哎，啊，你一唱啊，
2: 你就唱了。
1: 哎，我就唱了。
2: 山人诸葛亮，等候你的张。
1: 走啊，
2: 锵锵的把扛起将，不将将将将将将将将的蹦蹦唱，哇呀呀呀呀呀呀呀！
1: 我哇，
2: 谁哇谁哇呀呀？
1: 我哇，
2: 你没说明这点，没说明白，快哇哇呀，
1: 哇呀，我也哇不出来了。

0: 牙牙的又咬啊，还咬人呢，快快还我大熊王，磕到啊，磕到，要死啊是怎么着？
1: 还要死啊？
0: 说话啊，
1: 宋之公
0: 啊，宋主公啊，这是张飞，
1: 宋张飞，
0: 宋家飞，你还接李逵呢？
1: 到底是张飞是李逵啊？什么词啊？
0: 三将军金的宝杖，怒气不息，为这水来。
1: 这句啊，早就会，
0: 早就会，为什么不说？
1: 是会是不知道这两句搁哪儿？
0: 哎，就这样说。
1: 哦，就这样说。
0: 哎，
1: 我知你这样，我跟你唱才怪呢。
0: 对了，
1: 咱倒一回来，
0: 磕到啊，
1: 空空
0: 磕到
1: 啊，三将军金的杖来，怒气不息，为这水来
0: 啊，先生啊，
1: 怎么了啊？
0: 我就为你来，
1: 你为我来
0: 啊，
1: 我不惹你啊。
2: 刚才一起欣赏到的，这是马三立和王凤山合说的相声《黄鹤楼》。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其实有时候在想，人生为什么一定要积极向上，努力的向前看呢？丧一点不可以吗？这样每多活一天都会感到是庆幸。负能量也是能量，总有一天你会想开，然后回过头感谢那些令你感到痛苦的经历，让你一夜长大。一直流连海底。

与黑夜相伴的日子里，我开始慢慢适应，我不再想要依赖任何人，所有事情仅靠我一人。安全感这个东西从来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当你足够强大时，才能让你成为夺目的光，让周围的人都向你走来。正如孩子所说，你来人间一趟，你要

有一些事说出来会显得我不大度，但我确实不开心。如果你不懂我，那错的是我。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突然想起了一句情意绵绵的情话，每一天睁开眼睛看到阳光和你都在，有面包和牛奶，那就是我想要的未来。

初我们之间有过的太多失去，也发觉没有太多的不舍。离开我以后，你或许没有再难过。在无尽的黑夜里，你是否会有落寞？我失望，我失措，我失魂落魄。那。

0: 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6: 最后那次相约在咖啡馆，

前两天和朋友聊天，他问我什么是幸福，我说大概幸福就是心中没有任何念头，却又觉得宁静舒心的时候。他说那你的幸福很简单。的确，我一直觉得幸福就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你感受到了发自内心的愉悦就足够了。这首歌《等风吹》。

就像我们在山上等风吹，在四季等应景的花开，又看花落，看树叶从嫩苗到青翠，再到变黄掉落，每一天都有变化，每一天都如此不同。人生路，一路走来，花草鲜美，落英缤纷，总有些记忆深刻储存在脑海当中。等风吹，一直是你心里的港湾，听风暖，才是你心里唯一的答案。慢慢来吧，风会告诉你一切的故事和答案。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可惜了，现在的人都在试探，都在权衡，那些热烈的坦荡，可爱的真诚，勇敢的专一，已经难得一见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

0: 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大多时候困住我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的认知受到限制，眼界所及之处满眼皆是麻烦，看不到破局的方向，弄不清问题背后真正的根源，更不知该何去何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深深地陷入了焦虑与迷茫，一件又一件的烦心事儿压在心头，可无论我怎么苦思冥想，也想不到完美的解决办法。即便在心里反复推演各种可能，权衡利弊，还是害怕做出的决定会带来更坏的结果，依旧找不到稳妥的路。纠结中，往左也痛，往右也痛，停在原地更痛。这样悬而未决的日子天天耗着我，白日心神不宁，夜里辗转难眠，时时刻刻都在盘算着那些解不开的难事儿。每天基本处于精神紧绷、情绪低落、压力重重落在身上的状态，最直观的代价便是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我一度以为这样的焦虑、压抑与痛苦，是因为不够果断、不够勇敢、不够坚强，于是我总是怪自己优柔寡断、拖泥带水，想要拼命地逼自己快点做出抉择，快点走出不安的日子。可是越想快，思绪越混乱，焦虑越重。直到后来我才慢慢明白，有些问题不能被解决，真的不是我不够努力，也不是我不够果敢，只是以当下的眼界，我就是跨不过去。我已经走到现有认知的边界了，现在大概是处在一种被动成长的阵痛期，没有提前准备，没有选择余地，只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逼着自己往前走，直到面对自己的局限，硬生生地拉开了从前的狭隘认知。所以焦虑是解决不了认知以外的难题，我只能给自己留出一段缓冲期，并且要学着与这段难熬的日子共处，允许自己迷茫，允许自己暂时落后，允许自己暂时没有方向，然后不断学习、经历、沉淀，慢慢拓宽自我格局。等到哪天眼界足够辽阔，如今困住我的一切将迎来最好的答案。也正因如此，眼下有诸多抉择摆在我眼前，我却迟迟无法做出决断。我不知道怎样的选择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甚至不确定这

件事到底该不该动身去做。于是我停留在观望期，选择等待。我清楚观望的代价或许是错失良机，是暂时落后，甚至未来的某一天我会为此感到后悔，会反问彼时的自己，为何没能下定决心，为何没有勇敢一试。但这份后果我不得不扛，且甘愿承担。现在的状态，我实在没有足够的心力立刻做出决断，只能先停下。如果再逼着自己仓促选择，也不知这份纠结还要消耗我多久。所以暂且把眼前的难题放一放，给自己松一口气。至少当下我不必再被选择的内耗苦苦拉扯，日子会轻松许多，难熬的时刻也能得到喘息。我始终相信，人生从不会因为单一的一次选择就被定义成失败。待我羽翼丰满，眼界辽阔，我终会飞往属于自己的群山。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1: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10: 无敌
13: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亲戚聚会如何高情商的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聊天呢，看起来很简单，殊不知唇枪舌剑的啊，每句话呢都是暗藏机锋，让你招架不住。当然了，亲戚聚会呢，毕竟少不了啊这个舌战群儒，大部分的时间呢，主题呢还是和谐的，大家以和为贵，嘻嘻哈哈就过去了。但是嘻嘻哈哈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这时呢就要熟练运用糊弄学。这个糊弄学呢，是这个豆瓣的一个新兴学科啊，主要用于应付他人对话的场景。学科体系呢非常庞大，具体分支呢也是错综复杂的。当中的精髓呢就是车轱辘话。比如你还是学生的话呢，当对方问你今年考试怎么样，如果你考得好，如实回答，还能互相的吹捧一波。但如果考不好呢，说出来岂不是很丢脸吗？没关系，真正的高情商的人呢会这么回答。有的考得好，有的考得差，简单的考得就好，难的考得就差，一通输出猛如虎，听完啥都记不住，让亲戚朋友们只有点头的份儿。以此类推，如果呢你工作了，亲戚朋友问你工资多少，这个问题啊就很尖锐了，说低了可能会被嘲笑，说高了可能会被借钱，低情商的人呢可能就直接怼了，关你什么事情啊。这话一出来，你爽确实是爽，但你爸妈肯定会很不爽的，那你的下场呢可能也不会很爽。所以表面上的功夫呢我们还是要做的，这时候运用糊弄学车轱辘话的精髓，高情商的你就应该这么回啊，我赚的呀既不多也不少，有时候多呢有时候也会少，老板大方的时候呢就多啊，小气的时候就少，说的都是大实话，对不对？又巧妙的回避了具体的金额，这情商啊实在是高。 还有就是难免啊，我们每年回家过年的时候和亲朋好友都会攀谈嘛，对不对？对方也免不了会把问题聚焦在你的身上啊，什么找对象没有啊，年终奖多少啊，啥时候买房啊，甚至问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呀。这时候你不免很气，忍不住回怼回去，那您是更喜欢我爸呢还是我妈呢？你看看这就情商为负了呀，是不是？你想一想，你这么怼回去，对方还能善罢甘休吗？是不是？这个时候呀，你不妨高情商的回复一下，我更喜欢您。再比如当你被问到你拿奖学金了吗，低情商的人可能会回怼一句，那你拿年终奖了吗？那么高情商就是这么样子，这不是等着您给呢吗？巧妙的把不好回答的金钱问题转移到了对方身上，陷对方于不义。这听了谁不夸你一句高情商，我都跟他急。再举个例子，如果有熊孩子在你周围特别的吵闹啊，你想要去阻止他，低情商的人呢可能会直接会说啊，什么你赶紧给我闭嘴吧。但显然熊孩子是不会听你的，真正高情商的人会这么问啊，哎呦这么吵这么闹啊，这期末考试成绩不错吧，考了多少名啊。不过呢，熊孩子如果也听了咱们的节目，他们呢可能也会告诉你，我有时考得高有时考得低，考得好就前几名，考不好就后几名，你看看多难受啊。所以啊，这聊天呢还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进行嘛，刚才说了高情商的回答，那么还是可以用这个曲解含义的方法。哎呦这个方法呀就有点欠揍了，其实我们日常当中也都用过，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常见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当别人问有机会吗啊，这个你可能就可能回答他一些什么模棱两可的话，什么有机，哎呦有机我不会。那如果别人问你合理吗，你就说他，哎呀这淮河以里呀、还是恒河以里呀，这恒河是在印度，现在不方便去呀，太远了，我在上学读书啊。你看看瞬间把天聊死了，对方除了哑口无言也没有别的办法，不仅体面还显得你很幽默。那我们来实战一个啊，当亲戚对你说你应该考研，低情商的可能一个忍不住上来就回怼，这显然不行的，我跟你说啊，但是大家也都理解，这七大姑八大姨没什么恶意，没必要刚着来嘛。所以呢我们曲解一下这个含义的思路，你可以这么回，好那我这就去考研，这话有错吗？没有错，你说这好吗？也很好啊。你看这就是曲解的一个魅力，对方很难再去苛责你，但就是聊不下去了。唯一注意的是什么？表情呢一定要特别的诚恳，务必达到我说了我自己都会信的地步。那么要想聊得顺畅一点，还得善于发掘一些闪光点啊，毕竟呢无论对方什么样总能挖出点好东西嘛。这个思路是很简单的，找到对方的特长并为其推荐相关的专业，既贴心又能转移话题，这叔叔阿姨听了都喜欢。我们常聊的话题做个示范啊，比如说亲戚问你是不是胖了呀，哎呦你可以回答一个，哎呦您是这个人体体重秤吗，考虑过去菜市场工作吗。你看那还有这个亲戚对你的这个对象啊评头论足的，是不是你就可以回他吗，青春有你选角导演是您吗，一句话把他顶着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当亲戚给你介绍对象不如你意的时候啊，你可以这么回答，你说哎呦这个好可爱呀，能不能发我一张照片呢，我贴门上镇宅。你看哪个长辈不喜欢这样的孩子，瞬间就想一巴掌给他揍翻。当然呢也不排除有一些人就是聊不下去啊，这时候不妨使出下一招调虎离山。比如亲戚家的熊孩子突然冲进你的房间缠着你要跟你玩，如果忍气吞声了，你的卧室基建大概率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如果鲁莽还击，一不小心你就会陷入以大博小的道德困境。凶狠的威胁一般没有一点用处，要给别人听到反而还会引来一些腥风血雨。所以呢高情商的你应该这样温柔地告诉他，小弟弟来捉迷藏吧，你先躲着。当然你再也不会去找他，如此一来你就为了你的手办啊眼影啊游戏机啊什么争取到了充足的转移时间，既能最大程度的防灾减灾，又能满足小孩子的游戏欲和好奇心，很典型的双赢啊。不过呢还是要注意安全，现在的孩子呀越来越聪明了，捉迷藏的这样的古典套路呢可能有些力不从心，但是我们可以试图嘛，对不对，尝试嘛， 但是还可以尝试的是什么？就是请家长，让长辈对熊孩子加以管教。但熊孩子背后大概率也会有个熊家长，这个我们也从小到大听过这么一句话，说我说算了吧，他还是个孩子。你听，说出这样话的一些成年人，他也没成熟到哪里去。那么低情商的人可能听完只觉得一口闷气憋在了心里，对熊孩子的胡作非为呢无可奈何。但高情商的人明白，擒贼先擒王，再听到孩子小你嚷嚷他的言论，

你就直接说我还小，您让让我呗，直接就把熊家长的命门给他拿捏住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走熊孩子的路，让熊孩子无处可熊。节目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如何高情商的聊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今天天气不错，我提前给亲戚们拜年去。三表姑过年好啊。
2: 哎，过年好，过年好。哎呦，这孩子上大学发际线就这么靠后了，学习压力这么大吗？
0: 那个三表姑啊，我都大学毕业好多年了。
2: 哦，你不是强子呀？那你是？
0: 哦，我是无敌，无敌呀。
2: 哦，无敌呀。哎，我咋记不清了呢？好吧，你也不重要，反正你能来肯定是咱家亲戚
0: 啊。是是是，
2: 你一个人回来的？那老婆孩子呢？
0: 表姑，那个我还没成家呢。
2: 啊，还没成家？

0: 啊，再不成家，你这头发都下岗了。这成家操心的更多，我这头发会掉更快的。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不成家，等退休了就更不好找了，夕阳红也没你想的那么美好的。表姑，我这刚工作没几年，离退休还早着呢。你在逗我呢？就你这发量，这面相，这皮肤，这状态，嘿嘿，跟我都差不多了。
1: 表姑，我从小就显得成熟，
0: 不是，那成熟男人怎么说呢，这受别人欢迎呢。是吗？那你有对象吗？
1: 我暂时还没有。
0: 你不是说挺受欢迎的吗？
1: 是啊，我这不是愁不知道选谁好吗？
0: 有姑娘追求你呢？
1: 对啊，好几个呢。
0: 你都不答应？
1: 是啊。
0: 我不信，要不你就是骗你老姑我，要不就是现在的姑娘们审美变得惊悚了。
1: 表姑，我也没那么差吧？
0: 确实没有。
1: 哎，我就说嘛，
0: 是很差。
1: 那个再说了，我又不是靠长相。
0: 那你靠啥呀？
1: 靠才华。
0: 你有啥才华呀？你是名校毕业的？
1: 不是。
0: 你拿了啥大奖了？
1: 没有。
0: 你升职了？
1: 没有。
0: 你涨工资了？
1: 也没有。
0: 你会做饭？
1: 不会。
0: 你会唱歌跳舞？
1: 不会。
0: 算了，我也不问了，你就说你会啥吧。
1: 我会欣赏漂亮的姑娘。
0: 这谁不会呀？除了这个你就不会别的了吗？
1: 我想一想啊。太多了，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0: 你叫什么来着？
1: 无敌。
0: 啊，无敌啊，听你老姑一句劝啊，这人呢要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别好高骛远的啊。你要想找着对象，凭你这外形条件呢恐怕是有点难了。
1: 我这么帅气都难？
0: 你看你瘦得跟电线杆子一样，一点都没有安全感，到底是你保护女孩还是女孩保护你呀？
1: 这不是互相保护吗？
0: 再说了，你这形象也不加分啊，头发那么少，一脸沧桑，人家是找男朋友啊还是找爹呢？
1: 那这么说我就彻底没希望了呗？
0: 也不是，这外形基本上是报废了，但是呀，你可以增加你的财富值嘛。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呢？
1: 不算多也不算少。
0: 我知道了，就是少呗，反正我也不意外。那你有奖金吗？
1: 平时没有。
0: 那年终奖发多少啊？
1: 不算多也不算少。
0: 你回答的都是废话，不过呀，我也听明白了，你收入也不咋地。哎呀，这就不好办了，要长相没长相，这要收入没收入的。那你有房子吗？
1: 有啊。
0: 多大的呀？
1: 30多平吧。
0: 这么小翻个身都难吧？这睡觉得多难受啊。
1: 反正我够住了。
0: 这么小应该是全款买的吧？
1: 不是。
0: 就这面积还贷款呢？
1: 也不是，我是租的。
0: 啊，还不是自己的房子。那你有车吗？
1: 有。
0: 好歹还有辆车。多少钱买的呀？
1: 啊，这个车不用买，一个月10块钱的租金。
0: 啊，共享单车呀？那完了，这要啥啥没有。哎呀，想一想，其实一个人过也挺好的，你看你老姑我不也是一个人吗？
1: 表姑，您一直都单身呢？
0: 不是，以前结过又离了嘛，
1: 然后就一直一个人，
0: 然后又结了又离了，
1: 最后一个人过了？
0: 没有，后来又结了，最近刚离。
1: 那您不是一个人呢？
0: 这几天确实是一个人，因为我男朋友回老家过年去了。
1: 您还有男朋友？那这叫什么一个人呢？
0: 我的意思是啊，我能体会到你这种单身的感受。
1: 那您有房吗？
0: 有啊，3套。
1: 离一次就攒一套呗？
0: 也不能那么说，好像我结婚就是为了要房子似的。
1: 那您有车吗？
0: 有啊，3辆。
1: 啊，对对对，您绝对不是为了要房子和车子的。
0: 是啊，这些呀都是身外之物了，我都不在乎。我在乎的呀是两个人的感情。你看我跟我男朋友两个人吧，虽然我们呀这岁数是大了，但是我们呀还很懂浪漫的。我跟你说，昨天呢，
1: 表姑啊，我想先去趟洗手间。
0: 你这刚跟我唠几句就想上厕所？ 哎呀，看来不光是外形问题，你这身体也不行啊。

0: 该上医院看看了。
1: 哎呀，表姑，你这提醒的太及时了。那这样，我现在马上就去医院挂号去。
0: 无敌呀，你等会儿，你把你电话留一下，我加你个微信。
1: 干啥呀？
0: 我是你的长辈，关心关心你不行啊？
1: 行，
0: 顺便呢，再给你发点我跟我男朋友出去旅游的照片。这虽然没有姑娘看上你，但是我们还是要让你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呢。
1: 好吧，这真是太暖了。
2: 对于亲戚聚会，如何高情商的聊天，送各位一段话。大多数的亲戚的本意呢，肯定是善良的，他们可能只是不知道和你说点啥。但如果你还真有那么几个特别麻烦的亲戚呢，不妨想开一点。今年呢，你就不回家了嘛，对不对？这放暑假也不用回，放寒假更不回了，你就在外地待着，你就不用去参加这些无聊的亲戚聚会了。当然呢，我还是希望各位啊，都能够和自己的亲戚和睦相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道。

0: 律，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人说，艰难与挫折是人生的一笔财富，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不免经历崎岖与艰苦。如果把崎岖看作一种调味品，你就会觉得崎岖的生活也很有

或味道。如果把艰苦当作一笔财富，就会丰富我们的经历，积淀我们的人生底蕴。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这世间最难拿捏的就是人与人之间那个恰好的距离，远近有尺，冷暖有度，靠的是智慧。

心性豁达，温善谦和，修的是自身。那些遗落在光阴途中细碎的美好，如果你懂得收捡织补，一定会凝练成一副饱满的诗篇，留到韶华老旧时去阅读，去聆听，所有的细节里还回荡着最初的美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总有一些时光适合一个人独享，哪怕光阴的碎片割伤了以往所有的记忆，总有一些心事适合缄默不语，任由一切在心里被孤独滋养成一棵大树。总有一些欢喜不露痕迹地抹去所有的荒芜，一些懂得只需寥寥数语，让听到的人自己去猜测。如是最美的人生，一半忧伤一半喜悦，一路向远。

0: 一个人一颗心，一生等待；一个人一座城，一生心疼；一个人一条路，一生孤单。哭的时候没人哄，我学会了坚强；怕的时候没人陪，我学会了勇敢；烦的时候没人问，我学会了承受；累的时候没人可以依靠，我学会了自立。不埋怨谁，不嘲笑谁，也不羡慕谁，自己的路自己走。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相遇离别终有时，飞鸟在天上飞，蝉的天地却在地下，他们终究不属于一个世界。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相遇，注定只是短暂的，因为悬殊太大，注定只是彼此之间的过客，最后也不过是相识一场。有时候我们总是只顾着喜欢，却忘记了合不合适，慢慢的就明白了，相遇不一定有结局，但一定有意义。当初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其实就是错的人。美好的回忆留在心里珍藏，不好的就当作是提前教会你不容易。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很远又很近的人，可能大概就像飞鸟和蝉一样，到头来只能是个遗憾。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愿有人给你波澜不惊的爱情，陪你去看细水长流的风景。

己心妩媚，则世间妩媚。原来尘世很美，我们要温柔地路过。起始如春，程序似夏，转变若秋，合拢为冬。慢慢地走，静静聆听，顺着光阴的韵脚，只及安然舒缓的欢喜。这个世界不一定如每个人所愿，心怀阳光，每一秒都甜，日月星辰都值得爱。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节目一开始的早教课堂啊，我们先来说说提高宝宝审美情趣的四个方法。
8: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0: 现代社会以时尚和创意为主的职业越来越多，审美能力已经是现代人才不可或缺的基本能力。一些有远见的奶爸奶妈，从宝宝小的时候就着力于培养宝宝的审美能力。虽说啊，艺术细胞是天赋使然，但是宝宝的审美天性是要不断发展完善的，所以呢，要在尊重宝宝的天性基础之上，积极引导宝宝拓宽审美视角，逐渐让宝宝成为审美高手。如果妈妈以为自己喜欢的就是宝宝喜欢的，自己认为实用的就是对宝宝实用的，那你就得做好心理准备了。因为宝宝很有可能会让你失望，甚至呢会无言的抵抗。因此，如果妈妈对宝宝的审美和偏爱把握得不够敏感、不够准确，就可能遇到困惑了。宝宝为什么不接受我的关怀和爱心？他为什么那么倔强？其实，宝宝不是故意惹妈妈伤心，相反，他还困惑呢。为什么妈妈不让我选择我所爱的？妈妈为什么那么强势呢？宝宝都是天生的浪漫主义者，他们喜欢选择爱我所爱，而不是为我所用。比如有一个2岁多的宝宝只喜欢穿某一套衣服，虽然衣服已经脏兮兮了，但是老师和妈妈怎么跟他讲道理，叫他先穿别的衣服，等这套衣服洗干净晾干了再穿。

穿，他都不愿意。到后来呢，干脆睡觉也穿着这套衣服，生怕妈妈给他洗了。妈妈没办法，只好给他又买了一套同样的衣服，两套换着穿，这才让宝宝享用到卫生整洁的服装所带来的舒适感和美感。从这个小故事当中啊，我们可以明白，如果妈妈懂得用宝宝的审美偏爱来引导，或者宝宝就不会那么焦虑和极端了。这个小男孩对服装的款式比较偏爱，但是宝宝对小装饰物的偏爱还没有被妈妈发现和利用。比如假定这个宝宝儿子喜欢天线宝宝，妈妈就可以悄悄地在其他服装上贴上很多天线宝宝，然后呢编一个有关天线宝宝的诱人故事，那么这套衣服就会对喜爱天线宝宝的儿子产生一种亲和力，这样妈妈就可以轻松地化解宝宝的偏执和迷恋，使宝宝的审美情绪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比如如果奶爸奶妈发现宝宝特别偏爱绿色，同样的玩具他一定选择绿色的，给他一套彩色水笔，他只用绿色的笔在纸上涂鸦，带他到市场上挑选服装，他也一定要买绿色的。夏天还好，如果到了冬季，附近商场里的换季服装偏偏缺乏绿色的，妈妈可着急了，跑了好几家商场才买到一件漂亮的绿色外套。这时候的奶妈担忧地想，总是这样也不行啊，得想办法让宝宝能接受其他颜色的衣服。怎样让宝宝也喜欢穿其他颜色的衣服呢？这位妈妈发现啊，宝宝特别喜欢家里养的小白兔，她常常抚摸那雪白的绒毛，于是呢，妈妈给她买了一件毛茸茸的白色外套，还有一顶小白兔帽子。宝宝可喜欢这件衣服了，高高兴兴地穿出去了。后来呢，他也不再强烈地拒绝其他颜色的衣服了。实际上，家庭生活和时尚潮流紧密相连，爱子心切的奶妈们对时尚的童装自然也比较青睐，而且经得起考验的品牌确实让奶妈对服装的质量和流行趋势没有了后顾之忧。但是孩子作为受教育者，他们不宜对名贵、名牌和高档消费有太强的印象和记忆，因为这会让他滋长不适宜的攀比心理。有人观察发现啊，两三岁的宝宝还不会有时髦和品牌的意识，而长期受家长暗示和引导的六七岁宝宝则会对品牌和昂贵的物品比较感兴趣。某所幼儿园大班举行新年联欢活动，小朋友刚从家里拿来自己的圣诞树和圣诞礼物和大家一起分享。有个女孩问老师，你看我的圣诞树好看吗？老师还没来得及回答，旁边的小男孩就说，我的比你的好看，我的300块钱。据老师反映啊，这个小男孩经常跟小朋友比自己的衣服、鞋子和玩具，话一出口就是这东西值多少多少钱，而对事物本身美在哪里、好在哪里则关注得不够。在这里不得不说啊，家长给他的引导只让他注重了价格，而没有对美留下印象，这位小男孩长大了又怎么会有好的审美能力呢？只买贵的不选对的，这是一个消费误区，对于某些成人来说也许有一定的消费刺激和消费快感，但这种观念对于宝宝却是一个误导。所以奶爸奶妈们不要只接纳时尚消费文化中的精品质，让宝宝随之沾染品牌文化中的流俗之气。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啊，家长最好多引导宝宝关注和欣赏童装多方面的特点，比如装饰物、款式、色泽、面料和功用特征等。当然呢，也可以让宝宝适度认识价格和品牌，增强他的数量关系和社会常识，但是要防止他出现显富百阔和攀比的意识和倾向。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稍后我们一起进入宝贝信箱。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时小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分享你的亲子故事和育儿心得。接下来呢，我们打开宝贝信箱，看看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今天呢，壮壮妈妈来信说，时小你好，壮壮前段时间去了奶奶家，回来之后就养成了一些坏习惯，晚上不仅不刷牙了，吃饭也开始挑食，和别的小朋友在一起也大呼小叫。那孩子有坏习惯，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时想感谢壮壮妈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并且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时想想说的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一不小心感染了坏习惯是很正常的事情，壮壮妈不必心急。现在的当务之急啊，就是要改变壮壮沾染上的坏习惯，使他重回那个健康可爱的宝宝。在家庭中，每位家长都有操不完的心，从吃住玩到安全、性格培养等多个方面，从晚上的刷牙到上车系安全带到不爱吃的食物，总之呢是面面俱到。家长要对这些行为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正确的指导，因为不良行为一旦变成坏习惯，会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羁绊。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都喜欢在表扬和鼓励下做些事情，即使这些小成功可能根本算不上什么。对于父母来说，最好让孩子感受你和他是一伙儿的，这样你所说和所做的他才不会有太多的抵触，也更容易纠正不良行为。如果家长希望孩子能更好地和自己合作，首先要从关注改变他转变到关注改善你和他的关系上来。有些父母一看到宝宝有坏习惯就会大感失望，恨铁不成钢之情油然而生。实际上，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每天都会有一两次不礼貌或不良行为，这时候家长如果不分场合不分情况逐一加以纠正，结果呢，只能让家长和孩子双方都感觉不舒服，甚至还会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对家长所提的要求顽固的抵抗。正确的做法是每天都给孩子一到两次正面积极的回应，或者在特定的某件事上给予表扬，用肯定的态度爱护和关心。一个鼓励的眼神或一句简单的表扬都要胜过一堆喋喋不休的指责或过分的物质奖励，因为孩子是爱表现的，只需轻轻夸一句孩子就会高兴，从而更加积极地配合家长给予的任务。家长还可以每天抽出时间来和孩子玩一会儿他喜欢的游戏，这对改善家长和孩子的关系非常有帮助。只有关系改善了，孩子的不良习惯才容易改善，比如如何穿衣服、自己拿瓶子喝水等等。但是一定要给宝宝传达他有能力做的信息，尽可能的让他完成尽可能多的小任务，让他成为你的小帮手。对于处理人际关系等问题啊，妈妈也可以给宝宝提些建议，而不是亲自上阵去替宝宝处理问题。比如宝宝和小朋友闹了矛盾，要鼓励他去说服对方，哪怕是比较简单的语言，而不是对小朋友大喊大叫。相信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宝宝会得到锻炼，而妈妈也会得到难得的片刻休息。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节目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我们进入温馨提示这个小单元。婴幼儿患上肺炎会出现抽搐、心衰、呼吸衰竭、脏器衰竭等危及生命的症状，确实非常的吓人。所以几乎每天都有妈妈在询问儿童咳嗽该怎么处理、如何用药等问题，更担心孩子总是咳嗽会不会咳成肺炎呢？其实啊，咳嗽很多都和肺炎无关，得了肺炎之后会引起咳嗽，而并不是咳嗽引起肺炎。咳嗽和发烧很类似，虽然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但这是人体抵御疾病的一种方法。咳嗽本身意味着孩子呼吸道里可能有痰，或者是有一些刺激引起咳嗽的东西。不过呢，值得提醒家长的是，大多家长为了让孩子快速止咳，就会滥用止咳药，殊不知止咳

以稀释痰液，这样痰液才能比较容易被排出，不给细菌繁殖的机会。克伦特罗能够舒张气管、支气管，降低呼吸阻力，止咳平喘，两者协同作用可显著提高疗效，达到祛痰止咳的效果。其配方组成符合儿童呼吸道解剖的生理特点。另外，异痰净并不含如可待因、吗啡等中枢镇咳成分，安全性比较有保证，是值得信赖的药物。从大量的临床反应中得知，异痰净可以有效缓解呼吸道症状，服用之后10到20分钟便会起效，可明显缩短呼吸道症状持续时间。由于异痰净的使用还可以增加抗生素在分泌物中的浓度，增强用药效果，以达到更快消灭引发儿童有痰咳嗽的细菌或是衣原体、支原体，从而有效地治疗咳嗽。目前医院在遇到儿童需要止咳化痰的时候，一般都会在使用抗生素的基础之上配合使用异痰净。总之，面对孩子的咳嗽，妈妈们一定要学会正确的应对，充实自己的知识，减少经验盲区，由咳嗽引发的肺炎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同时呢，也能更好地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好了，本期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是一滴千年前留下的眼泪，千年后还是能够感到隐隐的伤悲，那把感情依旧静静躺在庭前落满了灰，眼看着青春年华付之东流水，我知道蝴蝶天生就是一对，更知道蝴蝶从来不会单飞，蝶儿翩翩独坐康桥看见夕阳下坠，我在梦里来过，还亲吻过你的嘴。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

0: 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雨飞，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许多丽人都喜欢染发，但是染发之后如果不能好好护理，就会成为自己心中的烦恼。染发之后，我们不仅需要保持头发颜色的纯正，还需要发质亮泽柔软。如果因为保养不好而使头发看起来干枯粗糙，那我们的完美形象也会大打折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说说染发之后应该如何护理的话题。好，烫染之后的头发，雨飞有几个小建议要送给大家。第一，要注意啊，平时用温水洗头，热水是色素流失的主要原因，所以平常我们在洗发的时候可以将水温稍微的调低一点，头皮能够感到一点温热也就可以了。第二，在染发前使用含柠檬酸的洗发水，这种成分能够去除残留的污垢，保护发丝不受各种污染，阻止之前使用的染色剂的伤害，同时还能够调整发丝的状态，让其染色的效果更加完美。所以在你想染发的时候，不妨试着搜索一款含有这个配方的洗发水。第三，去沙龙接受专业的染发服务。如果染发前没有好好的清洁头发，发根处新染的发色会变得暗淡无光，发梢也会变黄。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不均衡现象，雨飞建议各位丽人还是要去沙龙进行专业的染发护理。第四，为你的发色搭配合适的妆容。比如红色的染发，实际上呢是能够分为两类，暖色调和冷色调。冷色调的红发应该搭配蓝色、玫红色以及宝石红之类的妆容，而暖色调的红发则是应该搭配黄色、橙色和粉色系的妆容。第五，要慎用加热工具。在使用诸如吹风机、卷发棒或直发器之前，记得要先用抗热护发产品。这类产品接触热量后会被激活，从而在发丝上形成保护膜。我们可以先取少量的产品涂在发梢，然后用梳子将其梳匀。雨飞还建议为头发做造型时，最好用发夹将头发分区，因为做造型的时候很容易将同一部分的发丝重复加热，这样呢就会加速发丝水分和染色剂的流失。同时，无硫酸盐和温和的表面活性剂产品可以增加发色的持久度。第六，远离过度养护的产品。过于厚重的护发产品会让覆盖性的产品停留一整夜，加快色素分子的流失，所以呢，雨飞推荐大家使用轻柔的护发素，并且染发之后要避免长时间使用会让头发喘不过气的护发产品。第七，使用染后专用洗护产品来保持发色的鲜亮和光泽。专业的洗发水能够让你不用去沙龙也能够改善发丝的色彩，它能让发丝亮泽有弹性，而如果你只是想让发丝泛出低调的色泽，还可以将这类专业的洗发水和日常用的洗发水混合使用。第八，防止紫外线伤害。雨飞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些带有防晒指数的造型产品，比如一些防晒保湿喷雾，另外还有免冲洗多重功效的产品。防晒的同时呢，还能够避免游泳池当中的氯、海水等带来的伤害。最后，雨飞还建议各位丽人经常使用闪亮的喷雾，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下面的时间当中，雨飞邀请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来听到的这篇文章叫做《婚姻里没有杨过与小龙女》。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是名为李爱玲的作者却不这样认为。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她讲述的故事。在我有限的婚姻生涯里，2013年是初底的一年。那一年，儿子肠胃频繁出现问题，我只得连续几个月抱着他奔波于家、医院、推拿诊所之间。本来已经是心力交瘁，更让我愤懑不满的是与老公的意见不合。我推崇中医调理，而老公自小跟着当医生的婆婆在医院

里玩耍长大，从小就被西医理论洗了脑，他们全家都难以相信推拿、艾灸之类的疗法功效，于是家中分裂成了中医、西医两大对立的派系。我们年轻气盛，争论不休，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而我那神经大条的亲妈丝毫察觉不到我情绪上的崩溃，还时不时地跟老公站在同一战壕里说几句风凉话，仿佛他们才是亲娘俩。那段时间她出差特别多，经常一走就是半个月，我一个人找专家拿中药，四处求医学习推拿艾灸。每每孤军奋战，我更加怨气冲天，积压了三年的问题终于在那个萧瑟的冬天火山一般的爆发，吵架、指责，然后就是满怀恨意的冷战。我感到对婚姻冰冷的绝望，这完全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那时的我心高气傲，丝毫不肯静心思考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只知硬碰硬的狂吵嘶吼，叫嚣着绝不容忍委曲求全的生活。于是我一意孤行地办了港澳通行证，打算春节放假独自去香港散心。我破釜沉舟的计划，从香港回来一出正月我就离婚。进入腊月，我思忖再三，有父母有孩子，我总不能不辞而别。我在 QQ 上给他留言，告知了我的远行计划，他快速回复我陪你。那一刻我又心软了，我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我还愿意再给婚姻一次机会，我还愿意再试一次，换个地方找找爱情。于是在临近年关的最后几天，他火速办好手续，买好机票，上网搜集了出行攻略，父母很开明地将孩子带回老家，任由我们自己计划。飞机在香港一落地，20度的舒适气温让人浑身轻松。他预定了尖沙咀附近交通极为方便的酒店，下载了最新版本的导航，查阅了香港全部地铁站和公交线，任由我天马行空。从北到南3.5小时的航程，仿佛把我带入时空隧道，我们变回初恋少年，容颜干净，笑容温暖，手牵手走在浮华都市车水马龙的街道上。除夕夜在太平山顶看维多利亚港万家灯火，回想多年前在高高操场上远眺街道，灯影寥落，在香港大学散步，回忆初恋的大学校园，去电影资料馆看夏梦、林黛、汪明荃、冯宝宝、薛家燕那些风华绝代的海报，去库布里克书店看书、吃甜品，看一场电影消磨一下午的时间，去看《古惑仔》里13妹掌管的波兰街，去找 TVB 剧情里面提到的鱼蛋饭。实际上香港处处喧嚣，并不是适合静心的地方。而那几天我们心无旁骛，如胶似漆，没有中医西医的分歧，没有矛盾纠纷，没有指责怄气，我们彼此竭尽体贴包容依赖，白天十指相扣，夜里相拥而眠。我的计划常在出门前一时三变，一会儿犹豫要不要去购物，一会儿又纠结看不看景点。他却说，你知道吗，我就喜欢你变来变去的样子，女人就是这样才可爱，不像你在家一到周末就安排好了去哪儿去哪儿，几点干嘛干嘛，搞得比上班还累。我白了他一眼，你现在才觉得我可爱，我跟郭晶晶一样的大脸盘，万一被哪个豪门相中，我就不跟你回去了。说罢我才意识到，我们这对逗逼夫妻已经几个月不曾开过玩笑了。自由行结束，飞机落回阴冷潮湿的青岛，像是做了个梦，从天堂回到了人间。将父母孩子接回，带回的礼物各自送出，行囊里的物件

各归各位，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孩子照旧半夜哭闹，脏衣服臭袜子存了一盆要洗，一日三餐吃什么还得费神考虑。假期过完，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文件要签字，客户等回复，棘手问题要一一处理。我们回来后共同起草了一份家庭公约，约定了在孩子的健康、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处理原则。我们约定，再出现任何分歧，都应求大同、存小异，以我们俩的一致意见为最终决定。我们约定，任何一方父母若提出了只合情不合理的建议，我们负责各自说服。我们约定，若再起争执，只要一提香港，就必须无条件停战。旷日持久的婚姻，更像一场枯燥的马拉松，太容易让人耗尽耐心，心生厌烦，于是满怀怨恨，于是心有不甘。果真，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生活是道场，日日修炼，岁月如流水，长久打磨，最终懂得这江湖路数，不是拔刀亮剑的巅峰对决，也不是舍我其谁的快意恩仇，而是嬉笑怒骂，酸甜苦辣，最后与苦痛挣扎，两两相望，刮骨疗伤后相偎取暖。从前一些不得已，有朝一日也变成了甘之如饴。江湖本无传说，无论是庄子说的相许以诗，相濡以沫，还是辛晓琪唱的拈朵微笑的花看一段人世风光，不过是隐忍、慈悲与惜福。我至今仍时常做作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的少女梦，在一地鸡毛的日子里，争取每年有一场让肉身放空、让灵魂出窍的旅行，回来再以满血复活之态面对存款数、学区房、难缠的客户、未搞定的业务、一本本难念的家经。哲人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私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子回到家。世间哪有永远的忘忧岁月，谁不曾渴望鲜衣怒马浪迹天涯，梦里有山峦花树、壮丽山水，而日子是油盐柴米、鸡毛蒜皮。圣经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是恩慈。年少时的喜欢与迷恋，让我们飘飘欲仙，如梦如幻，而成长后的爱和责任，让我们踏实而有分量地踩在大地上。后来的某个周末，我又制定了一堆计划，要带孩子去植物园，转念又觉天气不好，想改去游乐场，一会儿又觉得看电影也不错。老公露出了不悦的神情，到底去哪儿？我马上蹦起来，在香港的时候不是说女人就该变来变去才可爱吗？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嘿嘿地笑了。婚姻里没有杨过与小龙女，只有烟火凡人、柴米夫妻。唯愿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此情绵绵，爱无绝期。谁不是来自山川湖海，却又于昼夜、厨房与爱。即使我们心中有过一万个逍遥远方，最终也还是因为不舍某个人而甘愿浮生红尘。节目最后，再次感谢你的守候聆听，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和您相约下一期丽人榜样。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才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哎，有一首歌你听过没有？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16: 你的妈妈，我的妈妈，审美也一样。
15: 确实是啊，不得不说，咱妈的这个审美也是出奇的一致啊。
16: 是，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审美它就像是门户的装修。
15: 哎，我妈妈和我的这个审美大 PK 啊，总是会碰撞出很激烈的火花。
16: 是的，
15: 我妈就特别喜欢一个，就主打一个五彩斑斓。
16: 哎，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5: 嗯，
16: 就是前两天你不是给我看某宝上有一件衣服吗？
15: 嗯，
16: 你问我说，哎呀，这件衣服你想买给你妈，你觉得合不合适？
15: 嗯，
16: 虽然我不太明确阿姨到底是长什么样，是什么气质啊，但我默默的内心 OS 就是，张小白他妈妈的审美应该比我妈妈的审美要老一些，可能张小白的妈妈年龄也比我妈妈的年龄要大一些。
15: 不光我妈妈比你妈妈年龄大，我也比你大好多，好吗？这还用说吗？
16: 那不一定啊，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比同龄，就是比我同龄的爸爸妈妈要年龄大很多
15: 啊。那这么说的话，其实你的妈妈和我的妈妈也差不太多。
16: 对，正常情况下咱们俩的妈妈应该是年龄差不多的，但是奈何这个风格看起来非常的迥异。
15: 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家经常会出现一些五颜六色的东西，就是主打一个多姿多彩啊，就是像什么赤橙黄绿青蓝紫，你在房间里绝对是能够找齐全的。
16: 哦，我知道你要说那种大花的窗。 床单，对不对？
15: 还有灯光，就是我妈买的那个台灯啊，它都得是带什么红灯绿灯的，我都不知道它在什么场合会亮起来。
16: 难道说，哎呀，突然让我脑海当中有一个画面，就是穿着喇叭裤，然后穿着花衬衫在家里，然后上面搞一个五彩灯球，然后 disco 动词大词，然后此时此刻张强老师的音乐就应该响起，美景莫斯科郊外的夜晚，
15: 你知道那种
16: 首都的斗地都都耳着的，
15: 你知道就是现在就是很流行的那种喜墙灯对吧，然后也不知道我妈妈从哪个什么小视频当中就被种草了，然后非要买一个喜墙灯，买回来以后向我展示，然后展示的话就是那个落日黄昏灯就还好对吧，
16: 嗯，那个挺浪漫的，
15: 但是它除了有那个落日黄昏的那种颜色之外，还有什么紫的什么粉的，就是渐变颜色的，我从来没有见它在家里使用过，就是它必须得有这个功能。
16: 你这个我这画面感还不是很强，你知道对于我是老家是山西的，我不知道其他地域的朋友有没有这个可能，就是每到过年的时候啊，就小区家家户户都要挂那个彩串灯
15: 啊、哦，霓虹灯，
16: 霓虹灯啊，那个叫做
15: 那个就反正就是
16: 那个叫小串灯好不好，
15: 小彩灯，
16: 对，小彩灯小串灯，然后你就看吧，家家户户那真是五颜六色稀奇古怪的，什么样的都有，而且是各种形状的，要么把它弄成爱心的、
15: 哎、
16: 要么把它弄成就波浪的，要么就要给它做成不规则的，要么还有就是家里有小孩子把它弄成各种图案的、
15: 嗯、
16: 就是稀奇古怪应有尽有，远远望上去那就是灯红酒绿啊。
15: 可是你就是在过年那种特定场合当中还会莫名觉得挺好的挺喜庆的，
16: 对，主打一个赤橙黄绿青蓝紫，就是各种梦幻色彩都可以见得到，
15: 是，还有就是全国

0: 统一的什么窗帘、床单，这个电视背景墙，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水灵灵的，全国人民都统一了。
1: 对，我在网上有看到过类似的这个帖子，有网友晒出了他们家的那个被单，感觉和我姥姥家的真差不多。还有前段时间我有看过的一个电视剧叫做《父辈的荣耀》，它里面啊，那位妈妈特别的勤劳辛劳，然后每天呢都会在铺床铺炕嘛，在东北大炕上。然后我默默心里想，哎，这不是跟我小的时候我姥姥给我铺的炕是一样一样的吗？
0: 什么样的床单？让我猜猜啊，是不是那种姹紫嫣红、花团锦簇的那种？
1: 对，
0: 花纹的那种。
1: 必然是，要么姹紫嫣红，要么灰乎秃秃
0: 啊，就是好像让你走进了大自然一样啊。
1: 啊，是这个意思。再来看到在日常打扮上，我觉得啊，两代人的看法也是分分合合。只因为当年一句，我妈永远，我扎头发的时候，我妈说来扎紧点儿，漂亮
0: 啊。
1: 剪刘海的时候，来剪短点儿，一定要剪到眉毛以上啊，漂亮
0: 啊。还有就是很多妈妈喜欢给女孩子梳头的时候，一定要露出大脑门来，对吧？
1: 对，必须得露出锃光瓦亮的大脑门。忘记了具体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反正是有个说法来着。
0: 哎，我记得那个小的时候，那种各种爆款的穿搭也是出现在了小孩们的身上啊，像什么美羊羊、横竖条、小碎花。网上不是有朋友发帖子吗？说孩子在城市里跟着他们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凡过个寒暑假，一回到老人身边，那衣服穿搭真的是让人就出其不意，
1: 难以启齿，是吧？你刚说到那个美羊羊，还好我没有生活在这个时代。美羊羊、喜羊羊，就只要现在的小女孩、小男孩，如果一进到那个童装店，你看到美羊羊、看到奥特曼，那根本挪不动腿儿。
0: 还有艾莎公主，
1: 所以也非常能够理解老人为什么给他选择这件衣服。有的时候或许不是老人的审美，或许是咱娃就是同类使然。
0: 其实说到审美啊，真的，我觉得不同的年代的人真的是千奇百怪的审美，有的可能会高度吻合，有的审美啊就是千差万别了。
1: 是的，包括像现在啊，这个当代年轻人的审美也在创新求异的大道上可以说是一路飞驰。时尚度不敢保证，但是松弛感那是一骑绝尘。就好比我记得是前段时间吧，就有一段时间会上热搜的那个毛绒睡衣，保暖随意，然后直接就穿出门的那种穿搭。
0: 好有勇气啊。
1: 对，然后在外面搭一个复古的大衣，凸显一种神秘气息。
0: 哎，再有就是加长的秋裤啊，这秋裤底下必须得搭配一双精致优雅的高跟鞋，
1: 又或者是一双非常懒散的拖鞋。你就说是不是穿一件都有穿一件的理由吧。
0: 这时候可能当妈的也会发出质疑，但是我们会告诉妈妈说，妈妈，是你说穿衣服要实用的啊。
1: 是的，所以我把你的这句话可以说是贯彻到底了呀。哎，就像前段时间我们同事啊，他和他妈妈之间的审美就有一个大的针锋的一个过程。他呢买了一条肥筒工装裤
0: 啊，
1: 大家应该能够想象到那个画面啊，就是肥嘟嘟的，然后下面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收口，然后穿起来像是大麻袋一样。
0: 哎，
1: 他妈妈说买回来以后刚上身，他妈说你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自从你学会买衣服，自从你学会消费，学会花钱之后，从来没买过一件什么称心如意的，这穿的都是什么呀，你赶紧退了退了退了。
0: 哎呀，我感受到了这个血脉压制啊。
1: 然后你知道他心里默默在想什么，他回来跟我说，他说哼，我想跟我妈说，那你是没见过跳跳糖穿衣服，这算什么稀奇古怪呀，啊，跳跳糖不是经常都穿那些稀奇古怪的吗？我说改天你把我拉上去阿姨面前溜溜溜溜一溜。
0: 可能阿姨到时候会悄悄地跟咱们那位同事说，哎呀，孩子，咱以后不跟跳跳糖玩啊，
1: 这孩子不正常，咱离他远点啊。
0: 是，今天早上我们在电梯里的时候还说跳跳糖这衣服穿得奇奇怪怪的。
1: 哪里奇怪？我一点都没有 get 到奇怪的点。哎，
0: 就是吧，挺与众不同的。
1: 好，那我就当这一刻你是在夸我了。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哎，张小白，马上要提到的这一部分，我觉得应该是你比较感兴趣的。
1: 什么？
2: 就是家长和我们，尤其是妈妈和我们，对于装修这个风格的差异。
1: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关于装修这事儿啊，我们家两套房子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都产生过一些就是小的冲突，
2: 摩擦。
1: 对，小摩擦。然后最终呢，还是可能会以我的审美为主。但是时不时的就会穿插一些就是爸爸妈妈的审美。
2: 你们最终比的是谁的倔强吧，谁的执拗吧？
1: 倒也没有，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小的争议，但是最后我也会有理有据的向他们说服。
2: 你觉得那是有理有据，对于别人来讲那是我不想再跟你争了。
1: 你看啊，我给你讲一个就是我们家发生过的几件这个装修的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装修的时候会有一个东西叫护墙角。
2: 嗯。
1: 然后呢，如果你没有接触过这个建材市场的护墙角的种类，你是不能够想象它有多么的民俗风情。
2: 嗯。
1: 就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有一天我妈就拎回来了几根这个护墙角。
2: 你看阿姨多好心啊，帮孩子省钱，都帮孩子解决麻烦，这些细节的问题都考虑到了。
1: 是是是是是，这护墙角买回来以后我一看傻眼了啊！首先质量很好，价格也不低，但是呢我家装的是简约风，他买回来的是中国风，上面都画着什么亭台楼阁，什么蝴蝶啊，小鸟啊，什么竹子呀，
2: 这不五颜六色就来了吗？
1: 哎呦，我当时就说，我的妈妈耶，你这让我往哪放啊？放客厅吗？一进门先看两个护墙角是吗？这多么的璀璨，多么的夺目呀。
2: 那最终这护墙角放上了吗？
1: 没有，在我的坚持之下呀，我又买回来两根，就是奶白色的吧，好像就是那种浅米色的，
2: 简约风的，纯色的。
1: 对对对，然后就安装上了。至于那几根买回来的护墙角，现在好像还躺在我们家地下室呢。再有一个小冲突呢，就是我爸妈他们家，他们也是前一段时间呢进行了一个重装啊，然后呢就是本着能不刷白墙的原则啊，我就发现我们家里每一堵墙的颜色都略微的不一样，
2: 都各不相同是吗？
1: 对，每个屋子都会有淡淡的不一样。还好啊，就是他们用的是淡淡的颜色，没有用那种大红大紫的。
2: Uh-huh.
1: 就比如说我的卧室是淡淡的绿色。
2: 嗯，
1: 用我妈妈的解释呢，
2: 我觉得这个绿色很适合你啊。
1: 他说护眼。
2: 对啊，又护眼，然后颜色又非常的清爽，也比较青春，是你喜欢的颜色啊。
1: 我闲着没事盯着墙看干嘛呀？
2: 那你肯定一抬眼就是墙啊。
1: 我这得谢谢我妈妈的劳苦用心。
2: 嗯，谢谢阿姨。
1: 她的屋呢是那种淡淡的粉色，充满了少女感
2: 啊。那人家阿姨喜欢，每个女人不管年龄多大，内心都有一个童话世界嘛。
1: 是，我们家的客厅是淡淡的鹅黄色。
2: 淡淡的鹅黄色，倒是也觉得好像听起来挺温暖的，挺温馨的感觉。
1: 我妈也是这么给我解释的。总之就是，她喜欢就好，毕竟我也不怎么住。
2: 哎，但是在我的想象当中，都是淡淡的、淡淡的、淡淡的这种颜色。
1: 嗯，
2: 应该尽管有一些小小的差异，倒也不至于不融合吧。
1: 确实是，就是你仔细一看就会觉得，嗯，为什么要这样？但是，嗯。他喜欢就好吧，
2: 说不定人家是有特殊设计过的呢，更何况那是人家的房子，你着什么急呀？
1: 我不着急，但是就会觉得说，大白墙怎么了他？
2: 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在窗帘上你们会有一些争执吗？怎么了？
1: 还有故事。
2: 我觉得窗帘很重要，而且它是一个很容易出现不同风格的地方。
1: 是，如果让我选择窗帘的话，可能我会选择那种跟我整体家居风格很搭的，比如说我们家有很多的原木风的一些家具。
2: 嗯，
1: 那我可能会选择卡其色或者是深咖色来进行搭配。
2: 嗯，
1: 但是呢在我妈妈眼里啊，就是只有粉的、紫的、黄的才能搭配得上她的审美。
2: 哎，阿姨不会喜欢那种华丽的、带花纹的或者带刺绣的那种吗？
1: 那她倒是不至于，就是她会选择纯色的，但是她选的颜色吧都非常的跳脱，你永远不知道她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个颜色去搭配你的整体风格。
2: 你看，审美有差异，差异有原因。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家在生活当中和妈妈的审美有没有什么差异。爱小叶说，刚刚你们提到的那个粉色美洋洋的衣服好熟悉啊，我小的时候就真的穿过呢。
1: 啊，你也穿过美洋洋是吧？
2: 嗯，我大概想象到那个画面了，而且我相信这件衣服啊，在 全中国的土地上应该有着数以万计的同款。
1: 哎，还有向阳而生，他说我妈妈的审美呢是只要实用耐脏就行。
2: 嗯，我现在回想起来特别感谢我妈妈。在我现在长大了之后，成年了之后，很多颜色我会选择更耐脏的一点的颜色。啊，但在我小的时候，从来都是白筒袜、白皮鞋、白毛衣、白小背心儿。
1: 啊，是你妈妈给你买的，还是说你自己要的？
2: 当然是我妈妈给我买的，我自己才不要呢。
1: 啊，那还好，那还好，就是妈妈毕竟还是要给你洗衣服什么的，是吧？只要妈妈不嫌累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2: 对，哎，还有一个差异，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审美差异，最终的表现就在于现在微信聊天过程当中的表情包。
1: 嗯，
2: 你妈妈比较喜欢用什么样的表情包啊？
1: 她跟我聊天从来不用表情包，都是命令性口吻，比如说回来拿什么什么东西，给我送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来，结束。
2: 啊，都不用表情包是吧？
1: 对，
2: 我妈妈经常用的表情包就是那个微笑。
1: 哦，就是一个微笑脸。
2: 对，迷之微笑，
1: 感觉很淡淡的，有一种阴森的感觉呢。
2: 就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不太习惯，确实是淡淡的扑面而来的，就感觉隔着屏幕感觉我妈有点异样。又或者是不是这两天看我有一些些许的不顺眼呢？等到时间长了我就知道了，妈妈
1: 在，她是真的微笑，
2: 对，我真的在表达一种爱意，
1: 对，
2: 善意，美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就是在父母辈当中的那些表情包啊，和我们看到的表情包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2: 嗯，还有 Breeze 他说我家就有一直放着的粉红被单。
1: 哦，粉红被单，我觉得谁家都有吧。
2: 对，妈妈们，在妈妈们能够掌权的家里一定都会有的。
1: 汉堡包说了，哎呦，听你们这么一聊，原来大家都是这样的，那我就放心了。
2: 嗯，还有这啥呀，他说了我们家有蓝色窗帘，还有一套粉色窗帘，还有一套橙色窗帘。
1: 我跟你讲，就是你去窗帘城逛的时候，你会发现主流的颜色还是那种就是比较淡雅

0: 像什么莫兰迪配色呀之类的啊，就是很舒适、很流行的一些颜色。但是也会有什么，他会告诉你说：“哎呀，我跟你讲，我们家有一款爆款啊，是爱马仕橙。”就这一句话，我跟你讲，妈妈就挪不动道了。
1: 真的吗？
0: 对，他必须得给你买回家来。
1: 哎，但你有没有觉得这两年就是好多产品，这个包装盒啊、手提袋啊，全部都在宣推这种爱马仕橙？
0: 对，
1: 我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
0: 不光是爱马仕橙，还有什么宝蓝色，就是那种特别高饱和度的颜色啊，就是妈妈总是能够从万里当中去挑那个一。
1: 倒是站在一个女性角度上，有的时候我也能够理解妈妈们挑的这个颜色
0: 啊，
1: 高饱和度有的时候会让人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效果啊。
0: 是，天天眼前一亮是吧？挂你家当窗帘，你乐意吗？
1: 我看我家的装修风格啊。
0: 你家窗帘什么颜色的？
1: 我家窗帘，我回想一下，是淡淡的颜色。
0: 要不说呢？你怎么不挂一个高饱和度的颜色呀？
1: 怪不得这装修店里面啊，卖窗帘的一般都是展示的，大部分都是淡淡的颜色，再不济就是那种中式的。偏有一点点淡金色，
0: 或者是
1: 淡银色，
0: 提花类的那种淡淡提花的，
1: 哎，
0: 对
1: 对对对对，提花这种也很常见。你看，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爸妈和我们，尤其是妈妈们啊，和我们的审美会有一些差异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妈妈审美非常的好。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6: 哎，我们特别想知道，就是妈妈眼中的这个时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哈。网上呢有很多朋友也是晒出了自己妈妈的眼中的审美。不得不说啊，晒出的确实是有点辣眼睛。
7: 怎么说呢，我尤其看到的有一个戴大金链子大手表的，确实是有一点点呼之欲出的这个铺平的霸气。
6: 哎，不过啊，也确实是有一些比儿女还走在时尚潮流尖端的妈妈们，对吧。
7: 来，我们看一看啊。首先啊，当然大部分可能是有一点点偏吐槽的，我们大家平常心来看待。首先先来说到韶华，她说，我妈说我头发中分像刘欢，丸子头像相扑选手，穿短裙像武大郎。
6: 是，我想说的是，刘欢老师到底做错了什么？
7: 关键是阿姨为什么要这样啊？
6: 就是我有点不太懂这个武大郎是什么梗啊，穿短裙为什么要像武大郎呢？
7: 我知道，可能
6: 个矮。
7: 那个矮发福
6: 啊，矮墩矮墩的。
7: 再来看到啊，再来看到落落无尘，他说了，我的妈妈觉得扎头发一定要把头发都梳上去，露出大脑门那才好看呢。
6: 我想说的是，姑娘，你绝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
7: 加10086。
6: 再来看一下这15，他说了，在我妈眼里，半丸子头那就等于是道姑下山。
7: 等一下，半丸子头是什么意思？
6: 半丸。
7: 哦，我知道了，
6: 一半头发做成丸子头，下面是散着的。
7: 哇，你怎么比我一个女生都反应的还要快呀？
6: 哇哇哇哇哇！
7: 你还挺骄傲的呗？
6: 那必须的。
7: 怎么啦？又是走在时尚前端的小妍妍？
6: 对，再来看一下叫什么名字呢？这位朋友他说，这几天穿了一条这个喇叭裤飞行服，我妈说我是洪七公。
7: 你等我一下啊，我大概想一下洪七公的样子。哎呦，我觉得这位妈妈真的很棒哦，想象力很丰富。
6: 为啥呀？为啥像洪七公呢？
7: 你这个问题吧，我觉得一般人不好解答，建议去问一下这位朋友的妈妈。
6: 好，再来看一下 XY 啊，他说买了一条破洞的牛仔裤，结果我亲爱的妈妈二话不说，穿针引线还是白色的线，一针一针的帮我拉成了网型，然后说这样才是最时尚好看的呢。
7: 哇，不得不说，我觉得妈妈好时尚啊，因为我怎么感觉好像有一段时间她真的流行，就是在牛仔裤上用白色的线

0: 动动什么的，虽然说啊，好像是隔的十万八千里的操作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完全不用担心妈妈们的审美会出现太大的偏差。就是你说全国统一这件事情上，妈妈在很多方面都能够做到出奇的一致，他们是怎么达到的呢？
1: 当然了，也有一些别样的妈妈啊。这个画风是这样的，我们来看看藤子美她说的。她说，只要是我，哪怕剃个光头，我妈都觉得我是仙女下凡。
0: 在妈妈眼中，你最美。
1: 是。证明了妈妈有多爱你，
0: 都让我沉醉。
1: 猴子不爬树，他说了，我妈一直跟我说，你自己舒服就好了，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反正我就觉得我闺女最好看。
0: 哎呦，嘤嘤嘤，听完这两句妈妈的留言，我感觉真的是内牛满面。当然啊，就像有小仙女说的，只要是你，哪怕剃个光头，妈妈也觉得你是仙女下凡。无论你是高矮胖瘦，在妈妈的眼中，你绝对都是最美的，永远都是她的小公主。
1: 哎，所以啊，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妈妈好一点，对吧？
0: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
1: 哎，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学会一些技巧，一些本领，就是讨好妈妈的本领。
0: 哎呦，讨好妈妈那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要给妈妈买她喜欢的衣服了呀。不管妈妈处于哪一个年龄，你要相信所有的女生都是爱美的。
1: 确实是，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学会十八般武艺啊，放出各种大招讨妈妈欢心，给她买买买买买。
0: 但是给妈妈买衣服的时候，说实话有点难，就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给妈妈买。
1: 哎，同样是作为妈妈的，你看那个佟掌柜，你看人家闫妮儿啊，真的是太会挑衣服了。但是同款给妈妈来两件的话，恐怕妈妈得说，哎呀，这衣服我穿不了啊，颜色太素了，你不懂我们这年龄的审美。
0: 对，你要是带着妈妈去商场里挑的话，那得看你妈妈的审美情况了，可能你妈妈看对的都得是像窗帘那样的，
1: 就是大花的，什么大红大绿的。此时此刻我想有不少听友可能会想，妈妈你要穿成这样出去的话，我不承认你是我妈了。
0: 哎，还有一个审美差异特别明显的地方，就是带妈妈去珠宝店买首饰。
1: 你以为他会含蓄的买个镯子啥的啊，
0: 玉镯子。
1: 哎，结果呢，妈妈的画风是这样的，就是看着那一大坨的金灿灿的什么牡丹花啦，
0: 大金镯，
1: 哎，就
0: 大手链，
1: 主打一个浮夸啊。
0: 对对对，就是一大坨戴在手指上，你知不知道妈妈，那真的很累的。关键是我再也不愿意和你走在一起，你的手太闪耀，会遮盖我的光芒，我要离你远一点。
1: 哎，还有就是有很多女孩子可能会陪着妈妈一起去美容院，对吧？妈妈说，哎，我要赶个时髦，纹个眉啥的啊。结果这妈妈一个劲儿的要颜色再深一点。
0: 对，你说好不容易花这个钱，颜色太浅那不合算呀，过几天直接就掉倒霉了，掉霉了那怎么办呢？我都花了钱，不能冤枉了呀。
1: 最后这个眉毛就像毛毛虫一样，永远铭记在了妈妈的脸上，
0: 黑粗黑粗的。我估计啊，大家说到这儿就已经能够想象到，有一段时间在网络上不只是妈妈们，年轻人们也非常流行的黑粗黑粗的铁纹眉了。
1: 哎，除了眉毛啊，妈妈们还来了一套美瞳线啊，真的不敢想象，非常的辣眼睛。
0: 大家脑补一下，睫毛上3毫米漂浮着一条青色的眼线，
1: 青色的。
0: 妈妈，我真的看不下去了，我们的美瞳线它真的不长这样子
1: 啊。每每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我们只想仰天长叹啊，不管是自己亲自挑礼物，还是带上妈妈去让她自己挑，要让两个人都满意，这是一件很难很难很难做到的事情。
0: 哎，不过也有人不一样，你看后台的茵茵，她说了，我妈比我还要紧跟时尚潮流，什么各种有关于穿搭的公众号啊、博主啊，她都有关注，但她就是喜欢怼我。她说我的头发散下来特别像梅超风，真搞笑，她怎么能这样说我？
1: 哎，你还别说，你看现在这几版的梅超风越来越美了，都是挑着大美女来演，那是不是妈妈是在说你漂亮呢？
0: 还有张丹燕，她说了，昨天啊下班回家，刚到家穿着牛仔背带裙儿，我妈立马弹起来跟我说，你看你的腿跟大象腿一样一样的。我说你也差不多呀，结果我妈又说，我年轻的时候那才80多斤，你现在腿都这么大了，以后肯定得是我现在的两倍。
1: 哎，
0: 我真的是欲哭无泪，我妈妈要不要这么伤害我？
1: 还有 Friday， 他说，我的妈妈就是传说当中比我还潮的妈，我怕太夸张，不敢穿的什么渔网袜了、开叉裤了，我妈都自己买了，还想给我也买一条。曾经啊，高中有同学遇见我和我妈在一起，还以为那是我姐姐呢，然后偷偷跟我说，哎呦，你姐姐穿的 的可真好看呀，
0: 真时尚啊，奈何我是他闺女。欢迎各位来持续跟我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妈妈的审美，我觉得妈妈的审美就像是一个谜一样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很多妈妈的审美，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共鸣的。
2: 我前段时间还看到了有一个微博网友纵纵，他发了这样的一条微博，他说刚发现我妈买的一个如此浮夸的垃圾桶，妈妈们简直太喜欢这种浮夸的东西了，括号，所以发一下你妈妈买的拥有那些让你难以理解的美感的东西吧，来安慰一下我。他发的这个垃圾桶啊，怎么说呢，就是钢铁侠一般，然后同时还有很多的浮雕，有一些复古，
1: 对，
2: 又感觉有一丝庄重。
1: 它这个整体的颜色是金属颜色，就好像是那个锡的那个颜色一样，
2: 对，
1: 就是做旧的金属色。然后呢，在这个桶上的每一处都有浮雕，
2: 对，这个浮雕内容呢，可能有一些花纹，又或者有一些就是吉祥物。
1: 嗯，
2: 关键是啊，在这个评论区，我们看到了非常严重的各种重灾区。
1: 哎，可以说是一言难尽啊。我们来看看，这重灾区首当其冲的就是电视墙。
2: 哎呀，你光。

0: 刚说这三个字，我脑海当中就已经浮现出了一大波的黄山迎客松
1: 啊，
0: 还有大美牡丹花，
1: 还有这个大鲤鱼。
0: 关键是这个大美牡丹花，一般情况之下，像这种颜色啊，那必须得配上嫩绿嫩绿或者翠绿翠绿的背景墙才好看呢。
1: 嗯，什么翠绿的叶子，什么红色的大福字儿，然后什么中式风的那种流苏型的，还有什么竹子、花鸟鱼虫，全都可以上墙
0: 啊。还有什么大花瓶儿、青花瓷，反正就是你看过的那些，包括什么龙啊、龙雕啊、

0: 凤尾啦都有可能出现在你的电视墙上，就每天回家一进入到客厅，哦，这个心情立刻就变得不一样了呢。
1: 哎，再有就是灯光了，在家装的时候选择灯具方面啊，这爸妈们永远能够发挥出我们想象不到的潜能。
0: 你知道吗？我家有那种隐隐的粉色的光
1: 啊，这跟我妈妈买的那个喜香灯有异曲同工之妙。
0: 我不知道那个光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1: 嗯，
0: 我实在觉得它毁了我们家的整个装修。
1: 但是平时是不会亮起的吧？
0: 那倒是，它有单独的开关。
1: 要不说呢，就是永远它不会亮起的一盏灯啊，每家都有。再来看看这个床，网友说了，说我妈过年给我弟换的这个新床上的四件套，我弟初二那几天啊，生气的睡了三天沙发，压根就不睡那床了。
0: 就那个床啊，就是大粉牡丹花。
1: 哎，对，我们给大家形容一下，他晒了这个照片啊，就是以粉色为底色，以紫色为花的主颜色，当然也有一些深重的粉色的玫瑰花点缀其间。
0: 人家那个是牡丹花点缀其间吧，有粉色的和紫色的花就相间去搭配起来的，所以你知道他初二的弟弟为啥不喜欢了吧。
1: 哎，再有就是网友晒到的说，我们家的床单和枕套啊，我感觉下一秒我就要去登机了。
0: 是的，金色的，就是跟皇上睡的也差不多，缎面的，
1: 是金黄金黄的啊。还有不少妈妈内心大概还住着一位小公主啊，但是呢，大家可以不要忘记啊，你养的可能是个男孩子，因为很多网友也晒到了自己家里的给自己准备的那个床单。
0: 自己准备的床单和床，就是
1: 欧式的那种雕花的床，然后配着中式的碎花的床单。
0: 我想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也有这样的一张床，然后比这还要浮夸，美其名曰，我爸说了，这叫地中海风格。
1: 哦呦，
0: 当时觉得我肯定会喜欢，我确实肯定喜欢，我觉得很好看。结果我是寄宿制嘛，结果我一个月去了学校，第二个月回到家，不好意思，这张床它不再属于我了。
1: 那变成谁的了？
0: 它变成了我爸我妈的床。
1: 哦，
0: 我就很不能理解，所以当初这地中海到底是为我准备的还是为他们自己准备的？
1: 美其名曰是给你的，孩子，
0: 我一次都没
1: 躺过，都是给你的，
0: 太可怕了。
1: 再有就是家里的重灾区，拖鞋了。妈妈们好像特别喜欢那种就是美的比较特别的，然后底儿得厚厚的那种厚拖鞋，是吗？
0: 但是还有一些就对于颜色上有着非常脱俗的要求，
1: 比如
0: 黑色的，
1: 黑色的拖鞋。
0: 对，
1: 黑色拖鞋还好啊，
0: 黑色的拖鞋，然后上面有彩色的 Hello Kitty
1: 啊，
0: 怎么样，妈妈们的放心首选。
1: 是的，
0: 还有粉色的拖鞋，上面有一咕嘟一咕嘟一咕嘟的小花花，就是对于密集比较恐惧的朋友来讲，看了之后应该会往后退三步。
1: 是不是那个拖鞋上面的小花花当中还点缀着钻呀？
0: 对对，就是要这种带水钻的，你好懂啊。还有那种拖鞋就是塑料的，上面还有微信的小 logo。
1: 微信的小 logo？
0: 对，
1: 怎么了，时不时的用拖鞋发给微信打个语音呢？
0: 还有重灾区垃圾桶
1: 啊，刚才不是说了一个那个金属的吗？
0: 那个金属的其实我觉得不常见，而且我估计挺贵的。
1: 但是我见过网友晒的，就是他爸给自己家里买了一个就是那种小区用的大的垃圾桶，就塑料的，
0: 对，
1: 特别厚，带两个轮子的那种。
0: 对，补充说明一下，人他爸说了，在自己家的卫生间里面用刚合适。
1: 我想象不出那个画面来啊。
0: 还有一个网友他说，我也买了一个垃圾桶，但是不太实用，他秀出来的这不是他妈的审美，是他自己的审美
1: 啊。
0: 这个垃圾桶呢，长得就是一个红色的消防栓的模样。
1: 哎呀，家里摆个消防栓，你确定这是在家里应该出现的东西吗？
0: 关键它还是加大号的，但是我估计真的一点都不实用。
1: 还有下面一个重灾区啊，就是装饰品了。家里摆放的这种装饰品啊，我觉得爸妈心中啊根本不太清楚家里的这个风格定位是什么，他们根本不管这一些。
0: 有一个网友就晒出了他家的这个装饰物啊，是就是我们学画画学写生学那个素描会经常用到的那个模特造型的大卫。
1: 就是大卫的那个头，对吧？
0: 对，
1: 就是我们原来画画的时候看到那个头都没有他们家的那颗大。就是大到什么程度呢？摆在了那个电视柜上，然后那个高度已经超过了旁边的那个大边柜了。
0: 对，
1: 好大一颗头啊。
0: 还有一位朋友晒出了他们家的这个沙发旁边放着的一个东西啊。
1: 是什么？
0: 在台灯旁边。他说，你们看到角落里的玉玺了吗？
1: 玉玺？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玉玺。
1: 赶紧啊，让太上皇好好养生啊。
0: 还有最后一位朋友啊，晒出的这个图是大红的灯笼，然后灯笼外面呢挂

0: 挂着很多玫红色的小灯笼，
1: 你等会儿，
0: 以及玫红色的流苏，
1: 这已经超出我的审美了。红色的灯笼配着玫红色的流苏，
0: 嗯，
1: 你确定这是美的吗？
0: 哎，没办法，你看看啊，每个人晒出来的都是各色各异的。还有懒山月，他说了，说我妈妈曾经特别喜欢橙色，于是我童年的衣柜里呢全是橙色。现在我妈妈喜欢粉红，好了，我不说了，你懂得。
1: 是的，你的周边又围绕着粉红，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怎么说呢？我觉得就刚刚我们举的这些例子吧，包括大家的这个留言，都能够展示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一看各位都是大户人家
1: 啊，
0: 就是这些东西吧，它的浮夸是让人很难想象得到的。
1: 比如说玉玺，比如说比柜子还高的大卫的头颅，
0: 还有比如说那个垃圾桶，
1: 是的，那个
0: 绝对造价不菲。
1: 多少人家一起用的那个公共垃圾桶，居然在家里出现了。
0: 欢迎大家啊，如果说对于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您可以来持续的互动参与，持续的来晒出你和妈妈那些审美不同的一些小小的经历，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咯。
1: 好的，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前段时间，一项发表在专业营养学期刊《营养与糖尿病》上的大规模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显示，多摄入黄酮类化合物含量丰富的食物，有助于降低研究对象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可能乍一听黄酮这个名字，朋友们会觉得有些陌生，但是大家一定听过或者吃过黄酮类化合物大家族当中的一元或几元。黄酮类化合物属于植物化学物质的一种，一般来讲呢，主要包括黄酮、花青素、黄烷酮、黄烷三醇、黄酮醇、异黄酮这六大类。像最常见的大豆异黄酮、花青素、原花青素等物质，还有我们较少听闻的沙棘黄酮、山楂黄酮、银杏黄酮等等，都是黄酮类化合物大家族当中的小伙伴。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了解黄酮类化合物对我们健康的影响，以及哪些食物里有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这些年，随着科学家们不断探索植物化学物质对人类健康的功效，黄酮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不断有新的研究发现，黄酮类化合物对健康的益处堪称促进健康的多面手。第一，抗氧化作用十分强大，无论是哪一种黄酮类化合物都具有不错的抗氧化作用。黄酮类化合物的分子结构中普遍含有能阻止自由基产生、降低自由基活性的羟基和汤基，因此可以对抗自由基带来的氧化损伤，起到抗氧化的作用。抗氧化不仅能够帮助预防各种慢性病的发生，还能够起到抗衰老的作用。不少女性朋友重金购买具有抗氧化能力的护肤品，其实不妨多吃一些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天然食物。第二，有助于抗炎，改善免疫力。除了抗氧化，黄酮类化合物还能够

降低人体炎症反应，提高人体对抗病毒感染能力，改善免疫力。这背后的原理，一方面是由于黄酮类化合物能够抑制炎症因子的产生，影响炎症过程中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部分黄酮类化合物可以抑制病菌繁殖，提高机体免疫应答的作用。有研究证实，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蔬菜水果，如苦瓜、蓝莓、仙人掌等等，均具有抗炎或者是镇痛的效果。还有研究发现，黄酮类化合物在肠道微生物的降解作用下，能上调一型干扰素信号通路，开启人体免疫保护，增强机体抗病毒免疫反应。一些平时抵抗力较差，或者肉、蛋、奶、豆等动物性食物吃得过少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多摄入一些黄酮类化合物。第三，帮助调节血糖代谢，降低糖尿病的风险。黄酮类化合物可以通过调节肥胖、糖类代谢、抗炎以及改善肝肾功能等多方面的作用，来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一项来自美国研究团队的综述性研究表明，在动物实验中，黄酮类化合物能帮助改善患有二型糖尿病的动物的糖稳态，降低其胰岛素抵抗，这对改善糖尿病预后、预防糖尿病并发症都有积极的意义。想要控制血糖水平或者改善糖尿病症状的朋友，都可以尝试着在食谱当中多搭配一些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天然食物。第四，有助于预防癌症。已有不少研究证实，多摄入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食物可以帮助预防癌症。还有一些针对单个或多个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天然食物的研究，发现其具有强大的而且是广泛的抗癌作用，对肺癌、乳腺癌、胶质母细胞瘤、前列腺癌、结肠癌等均有预防作用。如果想要开启一种远离癌症的生活方式，不妨在调整作息和情绪、规律锻炼的同时，在科学搭配饮食，尤其是补充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食物方面多加留意。黄酮类化合物广泛存在于几乎所有常见的新鲜蔬菜水果等天然食物当中，像是以下的这些食物就是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大户。第一类，各种浆果，像蓝莓、树莓、草莓、黑莓、蔓越莓、沙棘、黑加仑等等，各种颜色偏深红、深紫、深蓝、红黑，而且水分充足的小浆果，花青素含量都是相当高的。第二类，颜色较深的新鲜蔬菜，蔬菜中黄酮类化合物含量较高的，也要属那些颜色偏深的种类，比如紫甘蓝、韭菜、羽衣甘蓝、西兰花、芥蓝、菠菜等等深绿色、深紫色的蔬菜。第三类，茶类，绿茶也含有黄酮醇，白茶、红茶、乌龙茶等茶叶当中也含有这些黄酮类化合物，但是含量呢比绿茶稍低。可可制品当中虽然也含有黄烷三醇，但考虑到可可饮品通常含糖量比较高，大家需要慎重选择。第四类，辛辣味蔬菜，十字花科蔬菜，像洋葱、大葱等等辛辣味的蔬菜，以及像西兰花、花椰菜等等十字花科蔬菜，往往富含黄酮醇。考虑到这些蔬菜还有其他方面有益健康的效果，推荐您可以多吃一些。第五类，香料类，以欧芹、百里香、辣椒、丁香等为代表的香辛料当中也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主要成分是黄酮，有助延缓和预防老年痴呆症的发生。近几年，针对黄酮类化合物预防老年痴呆症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研究结果表明，增加黄酮类化合物摄入量能够使受试者发生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降低20%。还有一些研究从整体上肯定了黄酮类化合物的优秀价值，比如英国一项涉及90,000人的大型研究表明，每天增加富含黄酮化合物的食物摄入与降低人群的全因死亡率相关。第六类，大豆类，大豆中有丰富的大豆异黄酮，不仅抗氧化，还能有助于调节雌激素水平。
黄酮类化合物呢

虽然广泛存在，但是在加工食用的时候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如黄酮类化合物怕高温。另外，想要获得更多的黄酮类化合物，吃水果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保留果皮，毕竟颜色越深，营养物质的含量就越高，而通常果皮的颜色呢，都要比果肉更深，以后就省省事儿，洗干净直接吃吧。考虑到黄酮类化合物种类丰富，来源广泛，目前并没有权威的机构给出固定的每日推荐摄入量，大家可以参考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蔬菜水果，优先选择应季的蔬菜水果，花样搭配着吃，不仅能够补充黄酮类化合物，还能获得天然食物带来的其他健康效应。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种食物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药物，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是要坚持均衡饮食，身体出现问题应及时就医。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久前，新的网络词汇量又多了一个，乳腺侠，起源是在电视剧《墨雨云间》当中，女主地狱级难度开局被骗被埋，几乎全家被灭门了。然而他一路复仇，斩杀所有敌人，剧情太爽，看的人是乳腺通畅，所以呢就有了乳腺侠这个词儿。下面的时间里，许薇和你聊一聊为什么大家都爱看爽剧。过去正剧、权谋、悬疑等题材是观众热议追捧的焦点，现在呢，什么虐恋情深，什么权谋诡计，通通都要给情节紧凑、反转不断、快感满满的爽剧让道。以《墨雨云间》为例，其中最大的一个爽点呢，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打脸，很多困境看起来都是死局，但是女主没有妥协，反而用大家意想不到的方式达成自己的目的。导演和编剧团队知道观众想看什么，新的时代情绪是什么。所谓爽剧，就是看完之后感觉很爽的电视剧，它满足了观众的即时快感和情感释放的需求。尽管许多理性思考者可能会指出，在某些剧情中爽点的设置显得过于夸张，逻辑建构上留有诸多缝隙，难以细致推敲，纯属不带脑子娱乐。但是爽剧的爽点恰恰就爽在不用动脑，负荷很小。爽剧的剧情简单明了，易于理解，观众呢可以轻松跟随，冲突清晰明了，解决方式直截了当，不需要深层次的分析，观众可以快速地抓住故事的主线，剧情更多的依赖情感驱动，而非复杂的情节设定。因此在观看的过程当中，观众不需要投入太多精力就能够看得懂，入戏快，情绪投入也更直接，那么整个观影过程是轻松又愉快的。在快节奏的生活洪流当中，很多人都需要解压的渠道释放情绪，日复一日，我们被潮水般的信息淹没，需要不断地做出决策与判断。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大脑工作记忆这一宝贵资源却是有限的，面对没完没了的会议、连绵不绝的任务，还有源源不断的需求，耗尽了我们的大部分处理能力。在沉重的认知负荷之下，不用动脑的电子榨菜是深夜加班族们的泡面家常，没有什么营养，却让身心舒畅。爽剧融合了短剧情节密集和节奏迅猛的特点，几分钟就会出现一个冲突，几十帧就能够转换一个场景，观众上一秒还在为主角的困境揪心，下一秒就能够看到反派被打脸。每集都会有一个小高潮，每两集就会有一个大事件，爽点和炸点不断，无缝衔接，连绵不绝。主角总是忙个不停，而观众呢，则被紧张的剧情牢牢吸引。爽剧的过瘾与短视频的上瘾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在短视频的世界里，我们体验到了一种被称为间歇性强化的现象。短视频里密集的信息流激活了我们大脑当中的奖励系统，观看视频，然后激发多巴胺的分泌，然后你继续观看，持续分泌多巴胺。这种下一个可能会更加有趣的期待，驱使着我们不断地滑动屏幕，而减少冗长铺垫，剔除逻辑推理，增加情境转换，加快剧情推进和铺设意外反转的爽剧，也如短视频一样，牢牢地勾住了观众对于下一秒可能意想不到的那种期待。随机奖赏持续刺激着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愉悦满意，欲罢不能。在爽剧的快节奏和直接的剧情当中，观众可以快速地感受到主人公的情感变化，体验到他们的内心世界，看见他们的挣扎蜕变。 当我们沉浸在剧情的时候，我们与屏幕人物之间的界限就消失了。在那个当下，我们来到了故事当中的异世界，化身为故事中的主人公，思他所思，感他所感，虑他所虑，爽他所爽，体验那些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企及、渴望完成或者想要回避、害怕焦虑的事情。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指出，个体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而获得关于自我可能性的替代性经验，是自我效能感的重要来源。而神经科学家马科·亚克伯尼的研究则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过程的神经基础，镜像神经元的激活。镜像神经元呢，是人类大脑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它使我们能够模仿他人的行为和情感。不管是我们自己在经历一件事情，还是我们看到其他人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都会被激活。当我们观看爽剧的时候，这些神经元如同桥梁，连接着我们的内心与角色的经历，使我们能够深刻地理解和感受剧情当中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通过这种代入式的体验，我们能从主角的经历中知道了这样做或那样做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应对什么困境，收获哪些成就，实现多少成长，却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同时也在主角的开挂升级当中感受到与主角同等的成就感、效能感和价值感，体验成功的喜悦和满足。这相当于玩了一次真实感十足、情感体验强烈的人生模拟，却没有现实的伤痛，没有失去的遗憾，只有满满的收获与成就。成年人的世界有很多的现实和无奈，这使得忍一忍和退一步成为了我们应对冲突、维护关系和追求长远利益的常用策略。然而这份看似成熟的隐退与退让的背后，难免会滋生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越想越亏的复杂情感，无处宣泄，难以释怀。那面对这样的情感困境，爽剧里的主角就仿佛化身为我们的电子勇士，还有电子嘴替，他们无所畏惧，言辞犀利，有仇必报，绝不内耗，替我们骂尽了人生不公，帮我们回怼无耻恶人。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认为，当我们观看故事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呢会进行一种心理模拟，将故事中的行为、动作和感官知觉细节与我们自己的个人经历相融合。爽剧为什么如此吸引人？这是因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简单而直接的方式，让观众通过心理模拟体验到主角的胜利和快乐，从而在心理上获得巨大的满足感。大家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磨难，需要微甜来补，而爽剧的甜正好为忙碌疲惫的现代人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现实、沉浸于美好愿景的避风港，也提供了那份直抵心灵的慰藉和释放。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黄酮类化合物对我们健康的影响，以及大家为什么都爱看爽剧。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 滨州之声。

0: 传达政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的八月初七。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民生实事项目建设及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及防返贫监测工作；榜样少年战芳华，紫薇小学徐子晴喜获宋庆龄奖学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9月15日，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民生实事项目建设及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城市功能提升与历史文化保护，高质量推动各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陈家宝首先来到建筑公司小区和新区广场，认真查看老旧小区改造、市政基础设施改造提升等情况。他指出，要紧扣群众需求，加快推进微改造、微提升，补齐配套设施短板，建立常态化运维机制，提升城市宜居水平。在市政一级供热管网更新改造项目现场，陈家宝实地检查建设进度，要求科学调配人力物力，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在严守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施工进度，保障今冬按期稳定供暖。在市文化馆、文博士和城隍庙，陈家宝详细了解场馆运营、文物陈列、古建筑保护等工作情况后强调，要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传承古滨文化脉络，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加大古建筑本体保护力度，为文旅融合发展赋能增效。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春一同调研。本台记者李健报道。9月16日，市委书记陈家宝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安全生产责任制为抓手，强化隐患排查，注重标本监制，全面筑牢煤矿安全防线。在水帘洞煤矿，陈家宝听取隐患排查整治、安全制度执行等情况介绍，深入井下实地检查瓦斯抽采、人员安全防护等工作，要求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把规章制度落实到每一个岗位和工作面，强化一线安全管理，保障矿工平安入井、安全升井。陈家宝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常态化全方位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突出瓦斯、顶板等灾害超前治理，坚决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要严格三管三必须责任，构建专家帮扶、执法检查、突击夜查、网络巡查、驻矿盯守五位一体监管体系，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促进八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持续加大安全投入，深化安全培训和警示教育，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市政府党组成员李继一同检查。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15日，市长尚小刚到北极镇和永乐镇，督导检查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防返贫监测等重点工作。尚小刚先后到北极镇望安村、票村和永乐镇高辉村、白村，实地查看乡村振兴实际考核

困难群众精准帮扶等工作，详细检查望安村村集体果园管护、票村奶山羊繁育基地运营、白村烤烟产业发展情况，现场指导优化工作思路。尚小刚强调，要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抓实动态监测、常态排查、精准帮扶各项工作，要抓实村级特色产业精细化管护，完善产业运营模式，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要紧扣年度乡村振兴考核指标，细化工作举措，补齐短板弱项，对标提质，加压推进，全力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走深走实，提质增效。复试

长魏刚参加。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9月16日，我市召开促消费稳增长工作专题会议，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尚小刚要求要锚定全年经济增长目标，紧抓消费提振关键窗口期，激活消费市场，释放商贸活力。要统筹整合商贸、农业、文旅、电商等资源，紧扣中秋、国庆黄金时段，积极探索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常态化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有效挖掘消费潜力。要依托特色国品产销旺季文旅业态，丰富多元化消费场景，提升消费者体验感和参与度。要培育扶持本地新农人、自媒体，创新宣传方式，营造浓厚氛围，推动各项促消费举措落地落细，取得实效，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会上，副市长康达安排了重点工作，有关部门单位做了发言。本台记者李乐报道。9月16日，我市召开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办理工作专题会议，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并讲话。王斌强调，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连接党委政府和群众的连心桥，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政府形象，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各级办理责任，健全闭环办理机制，提升诉求受理、转办、督办、回访全链条工作质效。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做到接速即办，办就办好，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强化考核督导，倒逼工作落实，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群众诉求。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9月15日，我市召开民生实事项目推进会，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健出席并讲话。李健强调，民生实事项目是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各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着感情和责任，把各项民生实事办实办好。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各项目的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逐一梳理、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着力打通堵点难点，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加快工程进度。要强化协同联动，压实工作责任，充分发挥统筹协调和跟踪督导作用，树牢一盘棋思想，形成工作合力。要严格督查考核，确保各项民生实事项目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会上，市发改局汇报了滨州市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措施。市交运局、文旅局、卫健局做了发言。本台记者李喜报道。9月15日，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暨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健讲话。市委常委、人武部政委全海峰宣读2026年秋季新兵征集命令。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市政协副主席程民权出席活动，市人武部部长岳强主持。仪式在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正式开始，一批有志青年即将奔赴军营，新兵代表、新兵家长代表先后登台发言，诉说从军志向与家国情怀。全体新兵高举右拳，面向军旗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响彻现场。李健向光荣入伍的新兵表示祝贺，并寄予全体新兵珍惜军旅时光，苦练过硬本领，早日建功军营，荣归故里。仪式最后，全场齐唱强军战歌，仪式现场温情涌动，不少家属来到现场为新兵送行，亲人

0: 人献上鲜花，细心为即将远行的孩子整理着装，一次次深情拥抱，寄托着家人的牵挂与期盼。不少市民驻足围观，共同见证热血青年出征的光荣时刻。此次活动也正式拉开全民国防教育月系列活动序幕，进一步营造了重军尚武、心系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新兵刘钊。
1: 马上就要踏入军营，奔赴军旅，我内心非常激动，倍感光荣。参军报国是每个热血青年的梦想，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到部队后，我一定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严守纪律，刻苦训练，褪去青涩娇气，磨砺意志品格，扎实练好军事本领，绝不辜负家乡父老、家人和组织的期望。青春献国防，热血护家国。请祖国放心，请家乡放心。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杨帆报道。少年有志，逐光而行。近日，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评选结果揭晓，紫薇小学5年级8班徐子晴同学成功入选。凭借良好的道德品行、扎实的学识功底和全面的综合素养，斩获这项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重量级荣誉，为母校争光，成为全校学子学习的榜样。课堂之上，他坐姿端正，专注凝神，紧跟课堂节奏，认真记录知识重点，始终保持严谨的学习态度。课后闲暇，他褪去浮躁，广泛阅读各类书籍，主动探索未知知识，不断拓宽眼界，丰盈自我。对待学习，他从不浅尝辄止，善于总结学习方法，积累解题经验，勤思考，肯钻研，以持之以恒的努力稳步提升学业能力，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热闹的课间，当同学们沉浸在嬉戏玩耍中时，他常常安静端坐，耐心为身边同学答疑解惑。面对同学的学习难题，他从不敷衍懈怠，条理清晰地梳理解题思路，反复讲解关键知识点，直至同学完全理解掌握，用耐心与真诚温暖着身边每一

0: 这次呢能够获得宋庆龄基金会的奖学金，这对他来说呢是品德与学业的一个双重肯定，希望他能以此为动力继续传承博爱向善的精神，也期待全班同学能以他为榜样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1: 徐子晴始终以热忱之心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用点滴善行传递温暖，用踏实言行诠释新时代少年的担当与风采，自然而然也让徐子晴成为身边同学心中的学习标杆。同学黄子瑶：
2: 徐子晴不仅是我的同学，她也是我生活中的好朋友，我每天都和她在一起玩，在我的认知里，她是一个乐于助人、热爱学习、热爱读书的人。我每天和她一起上学，一起回家，我非常的喜欢她，经常和她一起讨论生活与学习中不懂的地方，她是我学习中的好榜样。
1: 同学刘灵儿：
3: 我眼中的徐子晴同学是品学兼优、乐于助人、人美心善的。平日里我在学习上无论有什么困难，他都会耐心地帮助我，也会告诉我一些做题的方法，而且他也很热爱班集体，每次班里有什么活动他都会给大家排练节目。他也有很多的特长，画画、跳舞、唱歌，我希望他以后会更加努力，更加优秀，更加出彩，遇到更好的自己。
1: 据了解，宋庆龄奖学金是由教育部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设立的国家级奖项，专门用于表彰全国品德优良、勤奋好学、积极进取的优秀中小学生，评选覆盖面广，标准严格，含金量极高。紫薇小学学生徐子晴：
4: 能够获得宋庆龄奖学金，我非常荣幸，对我来说这是新的起点，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继续脚踏实地认真学习，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主动帮助身边的同学，和大家一起共同进步，不辜负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期望。
1: 一人出彩，带动一群追梦少年。近年来，紫薇小学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因材施教，用心培育每一位学生，充分挖掘学生潜能，点亮学生闪光点。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

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大多时候困住我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的认知受到限制，眼界所及之处满眼皆是麻烦，看不到破局的方向，弄不清问题背后真正的根源，更不知该何去何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深深地陷入了焦虑与迷茫，一件又一件的烦心事儿压在心头，可无论我怎么苦思冥想，也想不到完美的解决办法。即便在心里反复推演各种可能，权衡利弊，还是害怕做出的决定会带来更坏的结果，依旧找不到稳妥的路。纠结中，往左也痛，往右也痛，停在原地更痛。这样悬而未决的日子天天耗着我，白日心神不宁，夜里辗转难眠，时时刻刻都在盘算着那些解不开的难事儿，每天基本处于精神紧绷、情绪低落、压力重重落在身上的状态。最直观的代价便是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我一度以为这样的焦虑、压抑与痛苦是因为不够果断、不够勇敢、不够坚强，于是我总是怪自己优柔寡断、拖泥带水，想要拼命地逼自己快点做出抉择，快点走出不安的日子。可是越想快，思绪越混乱，焦虑越重。直到后来我才慢慢明白，有些问题不能被解决，真的不是我不够努力，也不是我不够果敢，只是以当下的眼界，我就是跨不过去。我已经走到现有认知的边界了，现在大概是处在一种被动成长的阵痛期，没有提前准备，没有选择余地，只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逼着自己往前走，直到面对自己的局限，硬生生地拉开了从前的狭隘认知。所以焦虑是解决不了认知以外的难题，我只能给自己留出一段缓冲期，并且要学着与这段难熬的日子共处，允许自己迷茫，允许自己暂时落后，允许自己暂时没有方向，然后不断学习、经历、沉淀，慢慢拓宽自我格局。等到哪天眼界足够辽阔，如今困住我的一切将迎来最好的答案。也正因如此，眼下有诸多抉择摆在我眼前，我却迟迟无法做出决断。我不知道怎样的选择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甚至不确定这件事到底该不该动身去做。于是我停留在观望期，选择等待。我清楚，观望的代价或许是错失良机，是暂时落后，甚至未来的某一天我会为此感到后悔，会反问彼时的自己为何没能下定决心，为何没有勇敢一试。但这份后果我不得不扛，且甘愿承担。现在的状态，我实在没有足够的心力立刻做出决断，只能先停下。如果再逼着自己仓促选择，也不知这份纠结还要消耗我多久。所以暂且把眼前的难题放一放，给自己松一口气，至少当下我不必再被选择的内耗苦苦拉扯，日子会轻松许多，难熬的时刻
也能得到喘息。我始终相信，人生从不会因为单一的一次选择就被定义成失败。待我羽翼丰满，眼界辽阔，我终会飞往属于自己的群山。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

0: 全出口。
1: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2: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3: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4: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5: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4: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记得有一次曾经看过一个波兰的旅游宣传片，自然风光清新纯净，古堡高雅华丽，让我记忆犹新。波兰一直以来都是美在内在外在温文尔雅的国家，曾经经历了多少战争纠结与血泪洗礼的历史，如今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依然是有着坚定信念爱恨分明的印象。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于飞。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同走进世界名城波兰。有人说波兰很安全，是的，对于女性旅游者来说，在路上行走不用担心身边有很多小偷。有人说波兰人很浪漫，是的，如果偶遇一位男士举起你的手并绅士地亲吻一下手背，请不要觉得害怕，这是波兰人对喜欢女生一种爱的表达方式。有人说波兰人也很害羞，是的，如果你想给一位路人拍照，必须得经过对方的同意，但绝大多数会被婉言拒绝，因为他们真的很害羞。有人说波兰人很喜欢运动，是的，他们喜欢走路、跑步、骑单车、划船，只要有时间都会让身体每一个细胞运动起来。行走在波兰，漫步于野趣十足的肖邦公园当中，在首都华沙或者是古都克拉科夫老城的大街小巷里穿梭，品味那些跨越了几个世纪的老房子、老建筑，沧桑的历史、曼妙的音乐、唯美的建筑交织在一起，如画如诗如梦。走在波兰大街上，立刻惊艳到波兰男人的英俊，女人的性感。中欧人不张扬，却自有一番沉淀骨髓的优雅与精致。我有位朋友14岁就随父母移居波兰，可以说是地道的波兰通。他说在街上他常常碰见与好莱坞明星撞脸的波兰人，而波兰人则喜欢干两件事，一件是带孩子去动物园，一件就是逛公园。也难怪华沙一直以来被称为绿色之都，仅仅一个华沙城就有20座公园萦绕。闲来无事的时候，波兰人下楼散步就走进一片茂密的公园，幽静清凉。朋友给我讲了一个关于波兰首都华沙的真实感人的故事。二战前，纳粹日益强大，希特勒嗜血的天性和对波兰割地的仇恨，让其扬言将波兰从地球上抹去。在战争中，他的狂言变成了事实。维利奇卡盐矿名气虽小，但却是首批收录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地之一。盐矿整整运作了几百年，现在已经停止生产，单纯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

盐矿还建有博物馆、娱乐大厅，保留了原有的盐湖、祈祷堂和矿工们劳动场景的原貌。里面有许多雕像和装饰品，均是用盐精雕而成的。著名的雕塑作品有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用盐做的地下艺术品深受游客们欢迎。曾经有一位泰国公主去那里参观之后说，这个地方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100多米的地下，人们可以举办婚宴，可以享受水疗，还可以乘坐小船游览迷宫一般的地下盐湖。波兰历史悠久却饱受苦难，屡经战火洗礼，让这个城市在优雅当中有了几分凝重。经历过无数风雨的波兰，如今散发出彩虹般的璀璨色彩。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在这里啊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一路相伴。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宇飞希望下期节目依然与你结伴同行，我们明天再见。

0: 翼蛇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的健康长寿啊，15%是取决于遗传，10%取决于社会条件，8%取决于医疗条件，7%取决于自然环境。我们算一算，加在一起好像也并不多，只有30%多，40%。那剩下的60%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个人的生活方式。今天节目当中，东方将用一整期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中外老年人的长寿秘诀，我们一起来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经验，我们也能够活出自己的百岁人生。

百岁级的中外老年人长寿秘诀的大公开，首先咱们要认识的是秦寒章老人。他的秘诀是少吃多餐，坚持四动。秦寒章是谁呢？可能很多人啊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你每天吃的醋、酱油、喝的白酒都跟他息息相关。他之于中国食品发酵业的地位，相当于钱学森之于中国航天业，被誉为中国食品工业奠基人和酒界的泰斗，现在仍然担任着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的名誉会长。现在啊，张寒章已经快110岁了，依然是精神矍铄。他的保健方法简单到人人都可以复制，秘诀之一，少吃多餐，一天要吃5顿。早餐是1.5袋的�牛奶，大概有370毫升，还有咖啡，要加少量的糖或者是蜂蜜，还会用面包机烤上2片面包，总量并不多。午餐的主食呢，是一份非常软的米饭，一个豆包或者是花卷之类的，精细搭配。菜品方面，1荤2素，豆制品搭配，素菜也要做得软烂可口。第三是下午的3点钟要榨一杯鲜果汁。第四，下午的5点喝一袋牛奶或者是一杯咖啡，偶尔的时候会吃2片饼干。最后是晚餐了，是一碗杂米粥，里面有大米、小米和江米。

这些都跟不上的话，那就要补充一些维生素片、钙片和深海鱼油了。秦老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坚持四动。第一要动脚，脚是人的第二个心脏，连接着人体的各个器官。老年人躺在床上双手抱头，做双脚踩自行车的动作，一次要做50下。由于常年坚持，能有效地改善人体一些器官和肢体的功能。第二是动手，每天要练习书法半个小时，已经练了10多年了。书法还曾经被列为最能够促进人长寿的20种职业之首，我们天天去练习，获益一定会匪浅的。

成为了世界吉尼斯纪录上全球最长寿的家族。最近他们在英国广播公司，也就是 BBC 的一部纪录片当中公布了自己长寿的秘诀。晚上10点钟吃燕麦粥，接着早晨7点钟呢再吃燕麦粥做早餐。这燕麦粥加入牛奶，然后再放上苹果酱作为调味，天天都是这样。他们午餐要进食的是各式的。有研究显示说，燕麦当中含有极其丰富的亚油酸，燕麦粥对于脂肪肝、糖尿病、浮肿、便秘等等有辅助的疗效。而且呢，它能够降低胆固醇、养胃，对于老年人增强体力、延年益寿大有裨益，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也有非常好的降糖和减肥的功效。

百岁老人的健康秘诀，我们再去意大利看看。他的名字叫做艾玛·莫拉诺，他的秘诀啊是心胸豁达。意大利的妇女艾玛·莫拉诺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上最长寿的老人了。最终他在117岁的时候，在意大利的北部小城维尔巴尼亚的家中逝世。他生前被欧洲的媒体认为是世界上最后一位出生在19世纪的人了，也是人类有记录以来第5位长寿的老人。莫拉诺的人生跨越了3个世纪，见证了2次世界大战。他坚强的性格成为他一生跨越世纪的秘密武器。莫拉诺生于1899年的11月29号，是家里的8个孩子当中的老大。一战当中，他的未婚夫不幸丧生了，之后莫拉诺被迫嫁给了一名他并不倾心的男士。婚后他的生活充满着家庭暴力，毫无幸福可言。1938年，莫拉诺夫妇唯一的孩子出生6个月之后夭折，随后他果断地离开了动不动就拳打脚踢的丈夫，独立生活了。他在工厂里打工养活自己。老太太说，我的一生都不太顺遂。他在自己庆生的时候曾经表达过这样，说自己在工厂里一直工作到65岁，就是这个样子的。虽然生活不尽如人意，但是莫拉诺生性坚强，开朗健谈，工作之余呢喜欢唱歌和跳舞。在他位于意大利北部马焦雷湖畔维尔巴尼亚镇的家中啊，摆放着世界上最年长的逝者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还有一张呢就是他和家庭医生卡洛巴瓦手拿鸡蛋的合影。好，说到这儿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百岁老人的长寿秘诀，将要带大家认识一位在美国纽约的老先生。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然后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上个时段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世界范围之内的百岁老人长寿秘诀，这个时段我们将继续和您关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洛克菲勒家族现存最年长的成员戴维·洛克菲勒在美国的纽约州逝世了，享年101岁。他是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创始人，美国第一位亿万富豪约翰·蒂·洛克菲勒最小的孙子，打败了富不过三代，也是同辈当中最后一位辞世的。崇尚节俭，创造财富，承担社会责任，乐于慈善救助，这样的价值观让洛克菲勒家族延续六代人之后，依然是站在财富巅峰闪耀着光芒。关于长寿的秘诀，在100岁的生日的时候，老洛克菲勒曾经这样回答，他说，我的长寿秘诀是简单的生活。人们经常问我这个问题，我总是回答同样的事情，热爱生活，过简单的生活，和孩子们一起玩，享受你所拥有的，多花时间和忠实的好朋友在一起。下面我们要认识的这一位来自于我们的邻国日本，他的名字叫做日野原重明。他的秘诀是拥抱梦想，更要好好的活。日本进入高龄化和长寿社会多年，百岁老人是并不罕见的，但是年过百岁却依然在看诊的医生可只有这一位了，他就是日野原重明。上个月，以全世界执业时间最久的医生之一身份闻名的日野原重明，因为呼吸衰竭逝世了，享年是105岁。这位风趣幽默的百岁老人把体检引入了日本，并且经过20年的努力，将糖尿病、高血压等成人病一词改成了生活习惯病，唤起了大家防卫病的健康意识。为了捍卫自己的健康，这位老年人有很多维持百年的好习惯，而且凡事好奇，什么新鲜事儿都想挑战。90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习水彩、音乐指挥，还训练肌肉。在演讲当中，日野原重明分享了他百岁人生当中的体会，值得每一位老年朋友学习和借鉴。首先，拥抱梦想。日野原重明从没有放弃的是梦想，是世界和平，尊重生命。他每个月都会去各个小学演讲，和小朋友们进行关于生命的对话，把珍惜生命的想法播种在孩子的心里。其实正如日野原重明告诉我们的，梦想从来不分年龄，任何人都值得拥有，它可大可小，五花八门，每个人心里头都应该插上2个翅膀，一个叫梦想，一个叫实践，相伴而行。有了这对奔向蓝图的翅膀，心里头才会有希望和依托。第二，人生不只是活着，更要好好的活着。日野原重明说，自己在65岁准备退休那年遭遇了劫机，被解救之后平安生还，他便把接下来的人生看作是别人赋予的，认为只有快乐的度过，才能够对得起别人的付出。此后他每天一睁开眼睛都会尽全力的去活，什么事儿都想尝试，身体也开始更多的动起来了。他这种心态积极又阳光，是对自己愉悦的接纳。其实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都要明确面对生活的态度，就不会再被鸡毛蒜皮的琐事去困扰，才能够把重心转移到有意义的事情上来，少了抱怨和绝望，多了活力和动力。积极的心态比运动更能够提高老年朋友的健康水平。看了这些长寿老人的生活经验，我不知道
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节目后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是把您的养生经验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让咱们都活出自己的好日子。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日本当代电影大师市之愈合被很多人誉为小津安二郎的接班人。1962年，市之愈合从早稻田大学文艺学科毕业后，开始涉足纪录片的拍摄，关注的题材多具社会关怀及人文主义色彩。1995年，他执导了由宫本辉同名小说改编的《幻之光》，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新导演及最佳摄影奖。2004年，以真实事件改编为电影《无人知晓》。14岁的柳月幽弥凭借此片荣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市之愈合的代表作品有《幻之光》《无人知晓》《步履不停》《如父如子》《海街日记》《比海更深》等等。而他的小说《步履不停》《比海更深》《奇迹》等，同样用文字深深打动着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篇《比海更深》的读后感。读日本电影导演市之愈合的《比海更深》，总感觉心里满满都是岁月的味道。小说中充满着人生的无可奈何，所有的深情都要等到整

部小说结束再翻转来看，才能感受到在那份细水长流中蕴藏在人们心底的情愫。小说的主人公梁多是一个典型的人生失败者，他曾在15年前获得过某项文学奖，一度披上了作家的光环。然而好景不长，在随后的15年中，他没有再写出过一部作品，在声望与积蓄日渐流失的同时妻离子散，每月一次见儿子真悟成了梁多生活中的精神支柱。然而嗜赌成性的他连自己的生活费都成问题，他一面对前妻余情未了，对母亲心生愧疚，一面又无力尽赡养的责任、照顾的义务。小说围绕梁多惨败的日子展开书写，他名义上是回家看望母亲，实则是想趁母亲不注意搜寻一点值钱的老物件去当掉。名义上是为儿子筹抚养费，但每次他不择手段骗取来的钱财又迅速消耗于赌场，不戒掉毒瘾，他的人生只能这样不断下坠再下坠，就像他父亲那样。一次在梁多敲诈一名高中生时，那个孩子两眼直直地望着梁多说，我长大后绝不想成为你这样的大人。很痛，梁多的脸都变色了。失之愈合用一句话写透了梁多被戳中痛点后的反应。梁多小时候确实不想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因读而成为家庭的寄生虫，而是期望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然而伴随年龄增长，梁多几乎成为了父亲的翻版，重蹈着父亲的覆辙。你给我听着，如果你觉得很容易就能成为理想中的大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当然是不容易的，要努力坚持，要克服诸多的困难，要与自己的惰性对抗，要在世人皆醉中保持清醒的自我认识，要抵御世间的诸多诱惑。努力是艰难的，但堕落却是很容易的。如果说真悟、梁多、父亲是一个人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少年真悟对人生还充满了希望，梁多则经历了由希望到失望的过程，而父亲则是在对现实的步步妥协中对人生不再抱希望。当三个人的身影渐渐融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人完整的由希望到失望、由生到死的历程。那么作者以三重影的笔法写一个自甘堕落的人所谓何来，其实他是在用一个废材来映照一群普通人的人生。小说中切入了梁多的姐姐、姐夫、母亲、前妻、同事、上司等一系列人物，他们的人生显然也并不好过，没有谁是成功者，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悲哀。姐姐也是勉强度日，女儿要学滑冰还要靠母亲赞助，前妻带着儿子生活并不宽裕，遇到一个心爱的人也要小心翼翼相处。侦探事务所的所长看似自立门户，实则仍然要受制于他的前领导。但就在这不轻松不如意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努力地爱着，努力让自己活出尊严。这才是大多数平常人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人生。小说的名字题为《比海更深》，但母亲却说这一辈子也不曾拥有比海更深的爱，他为这一家人奉献了一辈子，风烛残年依然是梁多和姐姐的大后方。这一家人对他的索取比爱更多，而他仍然心怀希望地过着日子，盼着父亲化为蝴蝶飞回来看他，盼着儿子再写出一部小说，盼着一家人能在一起好好地过日子。这书中唯一的比海更深的爱，就是母亲给予这一家人的。梁多的母亲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书的结尾是梁多看见母亲在楼上挥着手向梁多告别。
母亲挥着的胳膊很细，犹如上面的肉都被削掉了一般。他第一次感到死亡正在接近母亲。这世间我们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妈妈。当雏雁起飞，便是妈妈一程一程相送，一程一程守望，却永远等不到陪伴守护之时。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那么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家三毛写给读者的一封信。这封信当时的写作背景是由于读者来信太多，而且信件内容大抵相同，都是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所以三毛向这类读者统一回复了一篇书信，信的标题是如果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亲爱的朋友，翻阅了将近一整页的书信，却找不出一两封可以公开回信的题材。书信专稿原本应该多姿多彩，各色各样才叫美丽活泼，可是手边的来信归类起来却是如此的相同，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好似没有几个人对自己拥有的生活现状感觉欣赏与赞叹，也少有几个人除了看见自己之外还看见其他的人和事。我将回不出的书信放在桌上，走到窗口去站了一会儿，想到书信中一个自找苦痛的生命中看见高楼下深夜的灯火，心中禁不住要问，难道这片灯火下的人群真的那么不快乐吗？好似书信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羡慕他人，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的遭遇是人间最不幸的，每一个人都只强烈地抱怨自己的命运，甚而怪责社会与家庭，而极少在文字处理中对自己之所以形成今日的局面有所检讨和反省。反正自己永远是对的，总而言之，社会和生命是对不起人的。存着这种心态生活的人是没有法子通信的，这很难，真的很难，要改也很难，如果自己不改，他人也是没法进言的。其实任何一份生命都有它生长期的创痛与成长的过程，这些过程仿佛是种子，在日后的生活中都会彰显出来，于是我们的生命便在这许多的历练中越渐成熟。生命的成熟过程其实避免不了挣扎和伤感，而生命之美却也是人间世人加以复行和源泉的，这十分主观，见仁见智，各有所得。可是如果只是一味的抱怨，这份在我看来极有价值的存活便显不出来了。有人问过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脱口而出的回答是智慧，后来想了想觉得不太周全，难道除了智慧之外，快乐不重要吗？真诚不重要吗？金钱不重要吗？爱不重要吗？自由不重要吗？勇气呢？健康呢？家庭呢？友谊呢？和了解呢？难道这些都不重要？我又告诉自己，这一切其实都已被智慧所涵盖，在智慧的大前提下，其他的东西应该自然而然随之而来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计谋之一，如果我们对目前生命的局面不能满意，而且已经尽力而为了仍然不成，那么为什么不由这一个局面中跨出来再去开发一个局面呢？许多人说我不能，这句话没有道理，你能，如果你下决心去做，你能的，问题是没有决心就真的不能了。当然在有计划地开始一个新局面时， 知己知彼却是不可忽视的要素。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这封信其实也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许许多多来信中对上司不满、跟丈夫不和、向社会反抗、同父母争执、与同学处不来这种种人生普通现象抱怨的朋友们。让我们彼此共勉，期许自我的生命接近完美的发现，尽可能减少缺陷的心情，在心灵上脱离一层又一层的束缚，使得生命达到某种程度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不是白白便能得来的，如果我们不提升或说返璞归真，不痛下决心去调查局面，一切都是枉然。圣经上说智慧，佛经上也说智慧，我多么愿意自己是一个

追求争光的勇者，不抱怨外观环境的一切，尽力将生命的舵交给智慧之星的引导，航向无边无涯的广阔人生。亲爱的朋友，包含吧，尊重吧，这里面包括了对自己的那一份看重。偶尔抱怨一次人生，可能是某种情感的宣泄，也无不可。但是习惯性的抱怨而不谋求改变，就是不聪明的人了。西班牙有一句谚语，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即使要哭，也只在下午小哭一下。夜间要去看星星，是没有时间哭的。再说，我还要去采果子呢。许多来信在这里做一个总回，同样性质的信便不再另回了。敬祝安康，三毛上。

非常喜欢三毛写给读者的这封信，让我们不妨再来重温一下信中那些可以给我们温暖与力量的文字吧。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新的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0: 秀，
1: 秀，
2: 钟灵毓秀，
0: 眉清目秀，
1: 秀外慧中，
3: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2: 无敌，
0: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亲戚聚会如何高情商的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聊天呢，看起来很简单，殊不知唇枪舌剑的啊，每句话呢都是暗藏机锋，让你招架不住。当然了，亲戚聚会呢，毕竟少不了啊这个舌战群儒，大部分的时间呢，主题呢还是和谐的，大家以和为贵，嘻嘻哈哈就过去了。但是嘻嘻哈哈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这时呢就要熟练运用糊弄学。这个糊弄学呢，是这个豆瓣的一个新兴学科啊，主要用于应付他人对话的场景。学科体系呢非常庞大，具体分支呢也是错综复杂的。当中的精髓呢就是车轱辘话。比如你还是学生的话呢，当对方问你今年考试怎么样，如果你考得好，如实回答，还能互相的吹捧一波。但如果考不好呢，说出来岂不是很丢脸吗？没关系，真正的高情商的人呢会这么回答。有的考得好，有的考得差，简单的考得就好，难的考得就差，一通输出猛如虎，听完啥都记不住，让亲戚朋友们只有点头的份儿。以此类推，如果呢你工作了，亲戚朋友问你工资多少，这个问题啊就很尖锐了，说低了可能会被嘲笑，说高了可能会被借钱，低情商的人呢可能就直接怼了，关你什么事情啊。这话一出来，你爽确实是爽，但你爸妈肯定会很不爽的，那你的下场呢可能也不会很爽。所以表面上的功夫呢我们还是要做的，这时候运用糊弄学车轱辘话的精髓，高情商的你就应该这么回啊，我赚的呀既不多也不少，有时候多呢有时候也会少，老板大方的时候呢就多啊，小气的时候就少，说的都是大实话，对不对？又巧妙的回避了具体的金额，这情商啊实在是高。还有就是难免啊，我们每年回家过年的时候和亲朋好友都会攀谈嘛，对不对？对方也免不了会把问题聚焦在你的身上啊，什么找对象没有啊，年终奖多少啊，啥时候买房啊，甚至问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呀。这时候你不免很气，忍不住回怼回去，那您是更喜欢我爸还是我妈呢？你看看这就情商为负了呀，是不是？你想一想，你这么怼回去，对方还能善罢甘休吗？是不是？这个时候呀，你不妨高情商的回复一下，我更喜欢您。再比如，当你被问到你拿奖学金了吗，低情商的人可能会回怼一句，那你拿年终奖了吗？那么高情商就是这么样子，这不是等着您给呢吗？巧妙的把不好回答的金钱问题转移到了对方身上，陷对方于不义。这听了谁不夸你一句高情商，我都跟他急。再举个例子，如果有熊孩子在你周围特别的吵闹啊，你想要去阻止他，低情商的人呢可能会直接会说啊，什么你赶紧给我闭嘴吧。但显然熊孩子是不会听你的，真正高情商的人会这么问啊，哎呦这么吵这么闹啊，这期末考试成绩不错吧，考了多少名啊。不过呢，熊孩子如果也听了咱们的节目，他们呢可能也会告诉你，我有时考得高有时考得低，考得好就前几名，考不好就后几名，你看看多难受啊。所以啊，这聊天呢还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进行嘛，刚才说了高情商的回答，那么还是可以用这个曲解含义的方法。哎呦，这个方法呀就有点欠揍了，其实我们日常当中也都用过，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常见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当别人问有机会吗啊，这个你可能就可能回答他一些什么模棱两可的话，什么有机，哎呦有机我不会。那如果别人问你合理吗，你就说他，哎呀这淮河以里呀还是恒河以里呀，这恒河是在印度， 现在不方便去呀，太远了，我在上学读书啊。你看看，瞬间把天聊死了，对方除了哑口无言也没有别的办法，不仅体面，还显得你很幽默。啊，我们来实战一个啊。当琴琴对你说你应该考研，低情商的可能一个忍不住上来就回怼，这显然不行的，我跟你说啊，但是大家也都理解，这七大姑八大姨没什么恶意，没必要刚着来嘛。所以呢，我们曲解一下这个含义的思路，你可以这么回：好，那我这就去考研，这烧烤过的这个大粒盐呢，吃起来的味道会更加的鲜美。一个简单的急转弯，他们就不会再问了，指不定呢加深对你的理解。哎呦，这孩子没考研，原来是脑子不好啊。除了这个字音的曲解呢，还有字义上的曲解。比如当别人问你怎么还不生孩子的时候，低情商大概会说，看到你家孩子我就不想生了。这不行的啊，应该这么讲，我是男生，我不能生。你看这话有错吗？没有错。你说这好吗？也很好啊。你看这就是曲解的一个魅力，对方很难再去苛责你，但就是聊不下去了。唯一注意的是什么？表情呢，一定要特别的诚恳，务必达到我说了我自己都会信的地步。那么要想聊得顺畅一点，还得善于发掘一些闪光点啊！毕竟呢，无论对方什么样，总能挖出点好东西嘛。这个思路是很简单的，找到对方的特长，并为其推荐相关的专业，既贴心又能转移话题，这叔叔阿姨听了都喜欢。我们常聊的话题做个示范啊，比如说亲戚问你是不是胖了呀，哎呦，你可以回答一个，哎呦，您是这个人体体重秤吗？啊，考虑过去菜市场工作吗？你看，那还有这个亲戚对你的这个对象啊评头论足的，是不是？你就可以回他吗？青春有你选角导演是你吗？一句话把他顶着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当亲戚给你介绍对象不如你意的时候啊，你可以这么回答，你说，哎呦，这个好可爱呀，能不能发我一张照片呢？我贴门上镇宅。你看哪个长辈不喜欢这样的孩子，瞬间就想一巴掌给他揍翻。当然呢，也不排除有一些人就是聊不下去啊，这时候不妨使出下一招，调虎离山。比如亲戚家的熊孩子突然冲进你的房间，缠着你要跟你玩，如果忍气吞声了，你的卧室基建大概率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如果鲁莽还击，一不小心你就会陷入以大博小的道德困境。凶狠的威胁一般没有一点用处，要给别人听到反而还会引来一些腥风血雨。所以呢，高情商的你应该这样温柔地告诉他，小弟弟来捉迷藏吧，你先躲着。当然你再也不会去找他，如此一来你就为了你的手办啊、眼影啊、游戏机啊什么争取到了充足的转移时间，既能最大程度的防灾减灾，又能满足小孩子的游戏欲和好奇心，很典型的双赢啊。不过呢，还是要注意安全，现在的孩子呀越来越聪明了，捉迷藏的这样的古典套路呢可能有些力不从心，但是我们可以试图嘛，对不对，尝试嘛。但是还可以尝试的是什么？就是请家长，让长辈对熊孩子加以管教。但熊孩子背后大概率也会有个熊家长啊，这个我们也从小到大听过这么一句话，说我说算了吧，他还是个孩子，你听说出这样话的一些成年人，他也没成熟到哪里去。那么低情商的人可能听完只觉得一口闷气憋在了心里，对熊孩子的胡作非为呢无可奈何。但高情商的人明白，擒贼先擒王，再听到孩子小你让让他的言论，你就直接说我还小您让让我呗，直接就把熊家长的命门给他拿捏住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走熊孩子的路，让熊孩子无处可熊。节目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如何高情商的聊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今天天气不错，我提前给亲戚们拜年去。三表姑过年好啊。
2: 哎，过年好，过年好。哎呦，这孩子上大学发际线就这么靠后了，学习压力这么大吗？
0: 那个三表姑啊，我都大学毕业好多年了。
2: 哦，你不是强子呀？那你是？
0: 我是无敌，无敌呀、啊。
2: 哦，无敌呀、啊。我咋记不清了呢？好吧，你也不重要，反正你能来，肯定是咱家亲戚。
0: 啊，是是是是。
2: 你一个人回来的？那老婆孩子呢？
0: 表姑，那个我还没成家呢。
2: 啊，还没成家？再不成家，你这头发都下岗了。
0: 这成家操心的更多，我这头发会掉更快的。
2: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不成家，等退休了就更不好找了，夕阳红也没你想的那么美好的。
0: 表姑，我这刚工作没几年，离退休还早着呢。
2: 你在逗我呢？就你这发量，这面相，这皮肤，这状态，嘿嘿，跟我都差不多了。
0: 表姑，我从小就显得成熟，
2: 不是，那成熟男人
0: 怎么说呢，这受别人欢迎呢。
2: 是吗？那你有对象吗？
0: 我暂时还没有。
2: 你不是说挺受欢迎的吗？
0: 是啊，我这不是愁不知道选谁好吗？
2: 有姑娘追求你呢？
0: 对啊，好几个呢。
2: 你都不答应？
0: 是啊。
2: 我不信，要不你就是骗你老姑我，要不就是现在的姑娘们审美变得惊悚了。
0: 表姑，我也没那么差吧？
2: 确实没有。
0: 哎，我就说嘛，
2: 是很差。
0: 那个再说了，我又不是靠长相。
2: 那你靠啥呀？
0: 靠才华。
2: 你有啥才华呀？你是名校毕业的？
0: 不是。
2: 你拿了啥大奖了？
0: 没有。
2: 你升职了？
0: 没有。
2: 你涨工资了？
0: 也没有。
2: 你会做饭？
0: 不会。
2: 你会唱歌跳舞？
0: 不会。
2: 算了，我也不问了，你就说你会啥吧。
0: 我会欣赏漂亮的姑娘。
2: 这谁不会呀？除了这个你就不会别的了吗？
0: 我想一想啊。太多了，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2: 你叫什么来着？
0: 无敌。
2: 无敌啊，听你老姑一句劝啊，这人呢要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别好高骛远的啊。你要想找着对象，凭你这外形条件呢恐怕是有点难了。
0: 我这么帅气都难？
2: 你看你瘦得跟电线杆子一样，一点都没有安全感，到底是你保护女孩还是女孩保护你呀？
0: 这不互相保护吗？
2: 再说了，你这形象也不加分啊，头发那么少，一脸沧桑，人家是找男朋友啊还是找爹呢？
0: 那这么说我就彻底没希望了呗？
2: 也不是，这外形基本上是报废了，但是呀你可以增加你的财富值嘛。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呢？
0: 不算多也不算少。
2: 我知道了，就是少呗，反正我也不意外。那你有奖金吗？
0: 平时没有。
2: 那年终奖发多少啊？
0: 不算多也不算少。
2: 你回答的都是废话，不过呀我也听明白了，你收入也不咋地。哎呀，这就不好办了，要长相没长相，这要收入没收入的。那你有房子吗？
0: 有啊。
2: 多大的呀？
0: 30多平吧。
2: 这么小翻个身都难吧，这睡觉得多难受啊。
0: 反正我够住了。
2: 这么小应该是全款买的吧？
0: 不是。
2: 就这面积还贷款呢？
0: 也不是，我是租的。
2: 啊，还不是自己的房子。那你有车吗？
0: 有。
2: 好歹还有辆车。多少钱买的呀？
0: 这个车不用买，一个月10块钱的租金。
2: 啊，共享单车呀？那完了，这要啥啥没有。 哎呀，想一想啊，其实一个人过也挺好的。你看你老姑我不也是一个人吗？
0: 表姑，您一直都单身呢？
2: 不是，以前结过又离了嘛，然后就一直一个人，然后又结了又离了，
0: 最后一个人过了。
2: 没有，后来又结了，最近刚离。
0: 那您不是一个人呐？
2: 这几天确实是一个人，因为我男朋友回老家过年去了。
0: 您还有男朋友？那这叫什么一个人呢？
2: 我的意思是啊，我能体会到你这种单身的感受。
0: 那您有房吗？
2: 有啊，三套，
0: 离一次就攒一套呗。
2: 也不能那么说，好像我结婚就是为了要房子似的。
0: 那您有车吗？
2: 有啊，三辆。
0: 啊，对对对，您绝对不是为了要房子和车子的。
2: 是啊，这些呀都是身外之物了，我都不在乎。我在乎的呀是两个人的感情。你看我跟我男朋友两个人吧，虽然我们呀这岁数是大了，但是我们呀还很懂浪漫的。我跟你说，昨天呢，
0: 表姑啊，我想先去趟洗手间。
2: 你这刚跟我唠几句就想上厕所，哎呀，看来不光是外形问题，你这身体也不行啊，该上医院看看了。
0: 哎呀，表姑，你这提醒的太及时了。那这样，我现在马上就去医院挂号去。
2: 无敌呀，你等会儿，你把你电话留一下，我加你个微信。
0: 干啥呀？
2: 我是你的长辈，关心关心你不行啊？
0: 行，
2: 顺便呢再给你发点我跟我男朋友出去旅游的照片。这虽然没有姑娘看上你，但是我们还是要让你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呢。
0: 好吧，这真是太暖了。
3: 对于亲戚聚会，如何高情商的聊天，送各位一段话。大多数的亲戚的本意呢，肯定是善良的，他们可能只是不知道和你说点啥。但如果你还真有那么几个特别麻烦的亲戚呢，不妨想开一点。今年呢，你就不回家了嘛，对不对？这放暑假也不用回，放寒假更不回了，你就在外地待着，你就不用去参加这些无聊的亲戚聚会了。当然呢，我们还是希望各位啊，都能够和自己的亲戚和睦相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找到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

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0: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节目一开始的早教课堂啊，我们先来说说提高宝宝审美情趣的四个方法。
0: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2: 现代社会以时尚和创意为主的职业越来越多，审美能力已经是现代人才不可或缺的基本能力。一些有远见的奶爸奶妈，从宝宝小的时候就着力于培养宝宝的审美能力。虽说啊，艺术细胞是天赋使然，但是宝宝的审美天性是要不断发展完善的，所以呢，要在尊重宝宝的天性基础之上，积极引导宝宝拓宽审美视角，逐渐让宝宝成为审美高手。如果妈妈以为自己喜欢的就是宝宝喜欢的，自己认为实用的就是对宝宝实用的，那你就得做好心理准备了。因为宝宝很有可能会让你失望，甚至呢会无言的抵抗。因此，如果妈妈对宝宝的审美和偏爱把握得不够敏感、不够准确，就可能遇到困惑了。宝宝为什么不接受我的关怀和爱心？他为什么那么倔强？其实，宝宝不是故意惹妈妈伤心，相反，他还困惑呢。为什么妈妈不让我选择我所爱的？妈妈为什么那么强势呢？宝宝都是天生的浪漫主义者，他们喜欢选择爱我所爱，而不是为我所用。比如有一个2岁多的宝宝只喜欢穿某一套衣服，虽然衣服已经脏兮兮了，但是老师和妈妈怎么跟他讲道理，叫他先穿别的衣服，等这套衣服洗干净晾干了再穿，他都不愿意。到后来呢，干脆睡觉也穿着这套衣服，生怕妈妈给他洗了。妈妈没办法，只好给他又买了一套同样的衣服，两套换着穿，这才让宝宝享用到卫生整洁的服装所带来的舒适感和美感。从这个小故事当中啊，我们可以明白，如果妈妈懂得用宝宝的审美偏爱来引导，或者宝宝就不会那么焦虑和极端了。这个小男孩对服装的款式比较偏爱，但是宝宝对小装饰物的偏爱还没有被妈妈发现和利用。比如假定这个宝宝儿子喜欢天线宝宝，妈妈就可以悄悄地在其他服装上贴上很多天线宝宝，然后呢编一个有关天线宝宝的诱人故事，那么这套衣服就会对喜爱天线宝宝的儿子产生一种亲和力，这样妈妈就可以轻松地化解宝宝的偏执和迷恋，使宝宝的审美情绪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比如如果奶爸奶妈发现宝宝特别偏爱绿色，同样的玩具他一定选择绿色的，给他一套彩色水笔，他只用绿色的笔在纸上涂鸦，带他到市场上挑选服装，他也一定要买绿色的。夏天还好，如果到了冬季，附近商场里的换季服装偏偏缺乏绿色的，妈妈可着急了，跑了好几家商场才买到一件漂亮的

服装的质量和流行趋势没有了后顾之忧。但是孩子作为受教育者，他们不宜对名贵、名牌和高档消费有太强的印象和记忆，因为这会让他滋长不适宜的攀比心理。有人观察发现啊，两三岁的宝宝还不会有时髦和品牌的意识，而长期受家长暗示和引导的六七岁宝宝则会对品牌和昂贵的物品比较感兴趣。某所幼儿园大班举行新年联欢活动，小朋友刚从家里拿来自己的圣诞树和圣诞礼物和大家一起分享。有个女孩问老师，你看我的圣诞树好看吗？老师还没来得及回答，旁边的小男孩就说，我的比你的好看，我的300块钱。据老师反映啊，这个小男孩经常跟小朋友比自己的衣服、鞋子和玩具，话一出口就是这东西值多少多少钱，而对事物本身美在哪里、好在哪里则关注得不够。在这里不得不说啊，家长给他的引导只让他注重了价格，而没有对美留下印象。这位小男孩长大了又怎么会有好的审美能力呢？只买贵的不选对的，这是一个消费误区，对于某些成人来说也许有一定的消费刺激和消费快感，但这种观念对于宝宝却是一个误导。所以奶爸奶妈们不要只接纳时尚消费文化中的精品质，让宝宝随之沾染品牌文化中的流俗之气。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啊，家长最好多引导宝宝关注和欣赏童装多方面的特点，比如装饰物、款式、色泽、面料和功用特征等。当然呢，也可以让宝宝适度认识价格和品牌，增强他的数量关系和社会常识，但是要防止他出现显富百阔和攀比的意识和倾向。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稍后我们一起进入宝贝信箱。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时小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分享你的亲子故事和育儿心得。接下来呢，我们打开宝贝信箱，看看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今天呢，壮壮妈妈来信说，时小你好，壮壮前段时间去了奶奶家，回来之后就养成了一些坏习惯，晚上不仅不刷牙了，吃饭也开始挑食，和别的小朋友在一起也大呼小叫。那孩子有坏习惯，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实想感谢壮壮妈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并且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实想想说的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一不小心感染了坏习惯是很正常的事情，壮壮妈不必心急。现在的当务之急啊，就是要改变壮壮沾染上的坏习惯，使他重回那个健康可爱的宝宝。在家庭中，每位家长都有操不完的心，从吃住玩到安全、性格培养等多个方面，从晚上的刷牙到上车系安全带到不爱吃的食物，总之呢是面面俱到。家长要对这些行为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正确的指导，因为不良行为一旦变成坏习惯，会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羁绊。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都喜欢在表扬和鼓励下做些事情，即使这些小成功可能根本算不上什么。对于父母来说，最好让孩子感受你和他是一伙儿的，这样你所说和所做的他才不会有太多的抵触，也更容易纠正不良行为。如果家长希望孩子能更好地和自己合作，首先要从关注改变他转变到关注改善你和他的关系上来。有些父母一看到宝宝有坏习惯就会大感失望，恨铁不成钢之情油然而生。实际上，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每天都会有一两次不礼貌或不良行为，这时候家长如果不分场合不分情况逐一加以纠正，结果呢，只能让家长和孩子双方都感觉不舒服，甚至还会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对家长所提的要求顽固的抵抗。正确的做法是每天都给孩子一到两次正面积极的回应，或者在特定

0: 的某件事上给予表扬，用肯定的态度爱护和关心。一个鼓励的眼神或一句简单的表扬，都要胜过一堆喋喋不休的指责或过分的物质奖励。因为孩子是爱表现的，只需轻轻夸一句，孩子就会高兴，从而更加积极地配合家长给予的任务。家长还可以每天抽出时间来和孩子玩一会儿他喜欢的游戏，这对改善家长和孩子的关系非常有帮助。只有关系改善了，孩子的不良习惯才容易改善。比如如何穿衣服，自己拿瓶子喝水等等，但是一定要给宝宝传达他有能力做的信息，尽可能的让他完成尽可能多的小任务，让他成为你的小帮手。对于处理人际关系等问题啊，妈妈也可以给宝宝提些建议，而不是亲自上阵去替宝宝处理问题。比如宝宝和小朋友闹了矛盾，要鼓励他去说服对方，哪怕是比较简单的语言，而不是对小朋友大喊大叫。相信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宝宝会得到锻炼，而妈妈也会得到难得的片刻休息。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节目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我们进入温馨提示这个小单元。婴幼儿患上肺炎会出现抽搐、心衰、呼吸衰竭、脏器衰竭等危及生命的症状，确实非常的吓人。所以几乎每天都有妈妈在询问儿童咳嗽该怎么处理、如何用药等问题，更担心孩子总是咳嗽会不会咳成肺炎呢？其实啊，咳嗽很多都和肺炎无关，得了肺炎之后会引起咳嗽，而并不是咳嗽引起肺炎。咳嗽和发烧很类似，虽然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但这是人体抵御疾病的一种方法。咳嗽本身意味着孩子呼吸道里可能有痰，或者是有一些刺激引起咳嗽的东西。不过呢，值得提醒家长的是，大多家长为了让孩子快速止咳，就会滥用止咳药，殊不知止咳不当会适得其反。咳嗽可以把支气管产生的痰液排出，用止咳药强行止咳，痰液排不出，即便是一点点痰液粘附在气管里，也会成为肺炎病菌的温室，从而更容易引发肺部感染。处理孩子的咳嗽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在止咳的同时能够化痰，从根本上解决孩子的咳嗽。一般来说，家长呢可以选用小儿常规用药异痰净。从异痰净的药理和成分来看，异痰净是复方制剂，所含的氨溴索可以稀释痰液，这样痰液才能比较容易被排出，不给细菌繁殖的机会。克伦特罗能够舒张气管、支气管，降低呼吸阻力，止咳平喘，两者协同作用可显著提高疗效，达到祛痰止咳的效果。其配方组成符合儿童呼吸道解剖的生理特点。另外，异痰净并不含如可待因、吗啡等中枢镇咳成分，安全性比较有保证，是值得信赖的药物。从大量的临床反应中得知，异痰净可以有效缓解呼吸道症状，服用之后10到20分钟便会起效，可明显缩短呼吸道症状持续时间。由于异痰净的使用还可以增加抗生素在分泌物中的浓度，增强用药效果，以达到更快消灭引发儿童有痰咳嗽的细菌或是衣原体、支原体，从而有效地治疗咳嗽。目前医院在遇到儿童需要止咳化痰的时候，一般都会在使用抗生素的基础之上配合使用异痰净。总之，面对孩子的咳嗽，妈妈们一定要学会正确的应对，充实自己的知识，减少经验盲区，由咳嗽引发的肺炎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同时呢，也能更好地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好了，本期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

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那是一滴千年前流下的眼泪，千年后还是能够感到隐隐的伤悲，那把古琴依旧静静躺在琴前落满了灰，眼看着青春年华付之东流水，我知道蝴蝶天生就是一对，更知道蝴蝶从来不会单飞，蝶儿翩翩独坐康桥看见夕阳下坠，我在梦里来过，还亲吻过你的嘴。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不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0: 成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其实有时候在想，人生为什么一定要积极向上，努力的向前看呢？丧一点不可以吗？这样每多活一天都会感到是庆幸。负能量也是能量，总有一天你会想开，然后回过头感谢那些令你感到痛苦的经历，让你一夜长大。一直流连海底。

与黑夜相伴的日子里，我开始慢慢适应，我不再想要依赖任何人，所有事情仅靠我一人。安全感这个东西从来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当你足够强大时，才能让你成为夺目的光，让周围的人都向你走来。正如孩子所说，你来人间一趟，你要

有一些事说出来会显得我不大度，但我确实不开心。如果你不懂我，那错的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突然想起了一句情意绵绵的情话，每一天睁开眼睛看到阳光和你都在，有面包和牛奶，那就是我想要的未来。

当初我们之间有过的太多失去，也发觉没有太多的不舍。离开我以后，你或许没有再难过。在无尽的黑夜里，你是否会有落寞？我失望，我失措，我失魂落魄。那就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

0: 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 最后那次相约在咖啡馆。

前两天和朋友聊天，他问我什么是幸福，我说大概幸福就是心中没有任何念头，却又觉得宁静舒心的时候。他说那你的幸福很简单。的确，我一直觉得幸福就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你感受到了发自内心的愉悦就足够了。这首歌《等风吹》。

就像我们在山上等风吹，在四季等应景的花开，又看花落，看树叶从嫩苗到青翠，再到变黄掉落，每一天都有变化，每一天都如此不同。人生路，一路走来，花草鲜美，落英缤纷，总有些记忆深刻储存在脑海当中。等风吹，一直是你心里的港湾，听风暖，才是你心里唯一的答案。慢慢来吧，风会告诉你一切的故事和答案。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可惜了，现在的人都在试探，都在权衡，那些热烈的坦荡，可爱的真诚，勇敢的专一，已经难得一见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3: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5: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4: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5: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7: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 10% 以上。

0: 增长。
1: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获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2: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胜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3: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4: 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5: 它的3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4: 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5: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7: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8: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7: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9: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

0: 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2: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的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6: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5: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6: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7: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8: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7: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

0: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 70多个国家和地区 3400多家企业参展， 较上届增长 5.3%。
2: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 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 1679.8吨， 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3: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侧后缘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 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6: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7: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
5: 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 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出回应。 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
1: 美国的威胁。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0: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7: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5: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8: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5: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2: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2: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净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的八月初七。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乡市政协副主席房小飞来宾督导稳增长等重点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等领导参加；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审计问题整改攻坚工作。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双节游滨州，乐享好风光栏目今天播出。改造升级换新貌，罗甸世园迎客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9月17日，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让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陈家宝首先来到永乐镇综治中心，详细了解信访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打击六坝专项行动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强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体化运行，加强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依法从严打击各类黑恶势力，坚决筑牢安全稳定防线。在北极镇日间照料中心，陈家宝询问养老服务突出问题整治情况，了解困难群众救治工作后强调，要加强社老资金监管，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坐实特殊群体摸排帮扶，兜牢民生保障底线。在餐饮门店，陈家宝现场检查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要求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食品采购储存、加工制作等全链条管理，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牧羊羊旅游客运服务有限公司，陈家宝听取执法领域集中整治情况汇报。他指出，要规范涉企执法行为，精准落实助企纾困政策，护航企业健康发展。在旅行社，陈家宝询问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整治进展，强调要健全行业监管机制，全面净化文旅市场环境，坚决维护游客合法权益。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兼委代主任葛斌一同调研。本台记者李喜报道。9月16日，咸阳市政协副主席房小飞带队来我市，专项督导稳增长、安全生产、项目建设、信访维稳等重点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健、市政协副主席

及程明全参加。房小飞一行首先来到陕西滨长小庄矿业有限公司，深入井下一线，详细查看煤矿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风险隐患排查、安全标准化建设等工作，现场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叮嘱企业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底线，抓实抓细矿山安全管理，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红线。随后，房小飞前往义门镇罗甸市源项目现场，督导项目建设推进及施工安全工作，细致了解项目规划、建设进度及安全管控措施。在市信访局，房小飞开展一线街访工作，倾听群众诉求，调度信访维稳工作落实情况。在市博物馆项目建设现场，房小飞实地查看工地施工安全、工程建设推进等情况，强调要在确定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早日投入使用。房小飞对我市重点工作推进成效给予肯定，他希望滨州市要持续抓实安全生产、民生信访，全力稳住经济运行基本盘，要加快项目建设，持续推动全市各项重点工作提质增效、落地见效。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16日，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审计问题整改攻坚工作，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

持续推动全市各项重点工作提质增效落地见效。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16日，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审计问题整改攻坚工作，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

服务，助力平安滨州、数字滨州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9月16日，我市举办各级妇联干部履职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开班时并讲话。王斌强调，全体妇联干部要高度重视此次培训学习，严守培训纪律，端正学习态度，静心研学，互学共进，切实学有所获，学有所成。要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牢牢把握妇联信党的政治属性，紧扣发展大局，履职尽责。要聚焦巾帼赋能、创业就业、家风建设、维权关爱等重点工作，夯实基层妇联组织建设，打造特色巾帼工作品牌，全力提升妇女儿童服务质效，以实干担当彰显新时代妇联干部风采。据了解，此次培训班邀请2名省上教授和市委党校高级讲师，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重要论述，以及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家庭教育等内容开展专题培训，精准补齐基层妇联干部履职能力短板。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9月16日，陕西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院长童建波率专家团队到滨州市高端能化园区开展考察调研，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张明军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到陕西凯翔宏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方舟创园、滨州智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园区运营及未来发展规划，听取产业规划布局汇报。座谈会上，童建波介绍了学院发展及科研方向，经开渠推介了高端能化园区，方舟创园介绍了园区运行情况，双方围绕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及产业升级进行了深入交流。张明军表示，滨州市将以此次调研为新起点，持续优化科创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积极为校企合作牵线搭桥，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滨州落地生根，为滨州市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通讯员崔艺新报道。今年以来，城关街道立足辖区实际，依托智能烟杆技防手段优化安全监管，搭建摸排建档、规范安装、常态管护、闭环提质全链条工作体系，全域推进智能烟杆报警器安装，以科技赋能补齐基层消防监管短板，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扎实开展全域摸排建档工作，组织网格员拉网式排查各类经营场所，核实场所属性、安全隐患及安装条件，建立一户一档、一电一测标准化台账。辖区共有经营性自建房1178家，目前已完成1160家智能烟杆设备安装，18家暂不具备安装条件的控制场所，全部纳入动态管控清单，实行跟踪管理，实现排查管控全覆盖无盲区，坚持试点先行、以点带面，打造消防智能化示范点位，联动应急、市监、消防等部门组建专项专班，一体化推进设备选型、安装调试、验收宣传等工作，工作人员逐户复核测试设备性能，严格规范安装标准，杜绝形式化施工，确保设备灵敏可靠、有效预警。针对设备重安装轻管护问题，建立全链条闭环运维机制，推动设备从全覆盖向常态化管用转变。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消防宣传，普及消防设备操作和隐患自查知识，提升群众应急处置能力，同时动态管控流转门店，常态化回访排查设备故障、遮挡等问题，保障设备稳定运行，实现火情早发现、早处置。目前

0: 辖区重点场所智能烟感报警器安装覆盖率达 98.5%， 重点区域实现应装尽装，设备运行状态稳定。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罗甸市沿抢抓金秋文旅机遇，全面开展园区环境整治、配套设施升级等各项准备工作，以整洁优美的田园环境、丰富的游玩体验迎接八方游客前来赏识、采摘、感受乡村丰收美景。记者张磊。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滨州各处乡村景点都在紧锣密鼓地做好接待准备。在这片柿子园里呢，枝头果实日渐饱满，园区工作人员忙着环境整治、设施维护，全力备好采摘、观光体验项目，迎接各地游客前来感受园上金秋丰收美景。
0: 走进罗甸市园，连片柿树枝繁叶茂，青黄相间的柿子挂满枝头，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园区工作人员正抓紧开展果树管护，同时对林间步道、休息平台、停车场进行清扫维护，增设指示标识，完善卫生间、便民饮水点等配套服务设施，做好游客接待各项准备工作。同时，园区还不断完善休闲露营场地，规划建设儿童游乐区域，打造好物集市专区，提升场地硬件条件。集市区域完成布局改造，配套文创产品展示陈列设施，把滨州本土文化元素融入市集空间。游客显下梅：
2: 咱们滨州柿子园现在建设的特别好，既能休闲观光，有空可以带上孩子约上朋友来露营，园区还专门修了儿童乐区，小朋友过来能玩得很开心，好物集市还有不少融入了滨州本土元素的文创产品，体验项目很丰富，是假期出游的好地方。
0: 双节临近，我市依托罗甸村的千亩适龄资源，持续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坚持安全为先、服务提质，在美化环境、丰富业态的同时，落实各类安全举措，全力保障假期旅游秩序。听众朋友，为抢抓双节旅游机遇，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滨州市发布2026年中秋国庆景区优惠政策，多项惠民游玩举措正式落地。一、大佛寺景区。一、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除按政策享受优惠及免费游客外，均可享优惠门票20元。二、2026年全年凭滨州东站两日内高铁票享优惠门票20元。三、长期65周岁以上老人免票，60周岁以上老人享优惠票20元。四、现役军人、退役军人、三属、消防员、警察、教师、医护人员凭有效证件免票。二、花果山石浦景区。一、双节期间门票免费，2026年9月25日至10月7日。二、教师、医护人员2026年全年免门票。三、现役军人、退役军人、三属、消防员、警察、教师、医护人员凭有效证件免票。三、士郎湖景区，门票、摆渡费免费，2026年9月24日至12月31日。四、汉唐园记民俗村景区。一、农家乐村席原价每人35元，降至每人29元，享8折优惠。二、酿醋工坊、柴窑、月老堂等区域免费向游客开放参观打卡。三、土特产买五送一，且享受免费邮寄服务。活动时间2026年9月25日至10月7日。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房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大多时候困住我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的认知受到限制，眼界所及之处满眼皆是麻烦，看不到破局的方向，弄不清问题背后真正的根源，更不知该何去何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深深地陷入了焦虑与迷茫，一件又一件的烦心事儿压在心头，可无论我怎么苦思冥想，也想不到完美的解决办法。即便在心里反复推演各种可能，权衡利弊，还是害怕做出的决定会带来更坏的结果，依旧找不到稳妥的路。纠结中，往左也痛，往右也痛，停在原地更痛。这样悬而未决的日子天天耗着我，白日心神不宁，夜里辗转难眠，时时刻刻都在盘算着那些解不开的难事儿。每天基本处于精神紧绷、情绪低落、压力重重落在身上的状态，最直观的代价便是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我一度以为这样的焦虑、压抑与痛苦是因为不够果断、不够勇敢、不够坚强，于是我总是怪自己优柔寡断、拖泥带水，想要拼命地逼自己快点做出抉择，快点走出不安的日子。可是越想快，思绪越混乱，焦虑越重。直到后来我才慢慢明白，有些问题不能被解决，真的不是我不够努力，也不是我不够果敢，只是以当下的眼界，我就是跨不过去。我已经走到现有认知的边界了，现在大概是处在一种被动成长的阵痛期，没有提前准备，没有选择余地，只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逼着自己往前走，直到面对自己的局限，硬生生地拉开了从前的狭隘认知。所以焦虑是解决不了认知以外的难题，我只能给自己留出一段缓冲期，并且要学着与这段难熬的日子共处，允许自己迷茫，允许自己暂时落后，允许自己暂时没有方向，然后不断学习、经历、沉淀，慢慢拓宽自我格局。等到哪天眼界足够辽阔，如今困住我的一切将迎来最好的答案。也正因如此，眼下有诸多抉择摆在我眼前，我却迟迟无法做出决断。我不知道怎样的选择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甚至不确定这件事到底该不该动身去做。于是我停留在观望期，选择等待。我清楚，观望的代价或许是错失良机，是暂时落后，甚至未来的某一天我会为此感到后悔，会反问彼时的自己为何没能下定决心，为何没有勇敢一试。但这份后果我不得不扛，且甘愿承担。现在的状态，我实在没有足够的心力立刻做出决断，只能先停下。如果再逼着自己仓促选择，也不知这份纠结还要消耗我多久。所以暂且把眼前的难题放一放，给自己松一口气，至少当下我不必再被选择的内耗苦苦了。

扯，日子会轻松许多，难熬的时刻也能得到喘息。我始终相信，人生从不会因为单一的一次选择就被定义成失败。待我羽翼丰满，眼界辽阔，我终会飞往属于自己的群山。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

0: 普通青年牛德华，
1: 读初三的时候，大头喜欢上了班里的一个女孩。一天下课，他把一封情书塞给了女孩，扭头就跑。
2: 落花有意，可流水无情啊！女生竟然狠心地把情书交给了班主任。班主任打开情书看了看，把大头叫到了办公室。
1: 本以为是一场灾难，可是大头没想到班主任居然眉开眼笑。
2: 大头啊，老师教了你初中三年，第一次见你写作文没跑题呀。
1: 一天，小雪打电话给朋友说，
3: 我在家里发现了一只大老鼠，怎么办呀？
1: 别担心，可以用捕鼠器。
3: 我没有捕鼠器。
1: 我借给你，然后你撒一些面包屑在捕鼠器上。
3: 我家里没有面包。
1: 那你就找一点火腿肠嘛。
3: 火腿也没有。
1: 那家里总有馒头吧？
3: 没有。
1: 哎，那就奇怪了，你家啥也没有，老鼠到你家去干嘛呀？
2: 昨天铁柱的媳妇儿心血来潮，把老爸备注为前男友，要试探一下铁柱。
4: 还真巧，没过一会儿老爸打来了电话，铁柱看来电是前男友，脸立马就黄了。老婆故意说，
3: 老公，我前任给我打电话了，你说我接不接呀？
4: 铁柱一生气把电话夺了过来，大声地说道，他长这么丑，一家子没有一个正常的，他爸还那么抠，我真不知道你在惦记着什么。小外甥女对大头说，
3: 舅舅，我已经学加减法了，你出题考考我吧。
1: 大头就随便出了几道题，小家伙连声说太简单了，让他出个高难度。好的，那你说3+2+5等于几呀？
2: 这回小外甥女儿眨巴眨巴眼睛对大头说道，
3: 舅舅你是不是傻呀？你想好了再问，到底是+2还是+5呀？
4: 亚楠弟弟放假回家，老妈守着他吃饭，一顿不吃2碗不让走。
2: 这孩子太瘦了，从小因为吃饭的事儿打了你姐弟俩多少回，现在还改不了。
4: 听了老妈的话，亚楠心里一惊，
1: 妈，我小时候也不好好吃饭吗？
2: 哎，他挨打吧是因为吃的太少，你呢是因为吃的太多。老妈生日当天，大头特意给订了个生日蛋糕。回到家看到没人，赶紧给老妈打电话，
4: 妈，您在哪儿呢？今天过生日，儿子给您买了蛋糕。
2: 哦，谢谢儿子啊，我还年轻着呢，过啥生日啊？
4: 听了老妈的话，心头五味杂陈的大头想着老妈可能是怕自己乱花钱，但这个时候就听电话那头传来了老爸的声音，
5: 老婆，红酒要澳洲的还是法国的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王美丽曾经开过一家养生馆，那段时间经常在朋友圈里宣传吃素的好处。有一天朋友请她吃饭，她问朋友，
2: 哎，你们干装修的下班回家会不会经常装装这儿修修那儿啊？
5: 哎，当然不会了，装修只是我们的工作。
2: 对呀，吃素也只是我的工作，大鱼大肉才是我的生活，麻烦你别只点青菜行不行啊？
4: 阿贵小时候父母吵架要闹离婚，他挺身而出劝解说，
2: 真闹到要离婚的地步了吗？如果你们有气，难道就不能打孩子一顿消消气吗？
1: 老爸老妈激动地看着阿贵，没想到这孩子年龄不大却这么懂事儿，还这么有担当。这时阿贵又说，
2: 弟弟还那么小，就算你们打他一顿，他又不会记仇的。最近一段时间流感肆虐，铁柱的闺女一大早上打了好几个喷嚏，还流鼻涕，可把他们两口子吓坏了。
4: 铁柱和媳妇儿赶紧把孩子送进医院，听说情况不严重，这才放了心。两人一路说笑，一路从急诊室走了出来。
2: 这个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冷酷的声音：“
5: 哎，把孩子带走啊！”
2: 小区新开了一家面馆，老板的儿子是一个清爽干练的小哥哥。这几天美丽总是带着小侄子去吃面，
3: 每次不是加个卤蛋，就是加个

0: 鸡腿，总想找个机会搭讪。
1: 今天美丽又带着小侄子去店里，小哥哥笑着问美丽，
0: 今天加鸡腿还是卤蛋呢？
2: 美丽心中一阵窃喜，心想小套路终于奏效了，小哥哥记得我喽。
1: 这个时候旁边的小侄子一脸嫌弃地看着美丽，提高了音量说，
0: 今天加个微信。
3: 亚楠第一次跟男朋友回家，他从进门开始就表现得很斯文，在饭桌上安安静静的，别说不喝酒了，菜都不好意思夹。
1: 这时候男友老爸说话了，闺女，到这儿就像要到自己家一样，千万别拘束好吗？
3: 从这句话之后，亚楠和男朋友的老爸碰了一杯，然后和小叔碰了一杯，接着两杯三杯
1: 都喝得差不多了，亚楠又和小舅舅掰腕子跟爸爸砍五大联赛，男友拉着他说，好了好了好了，差不多咱别喝了行吗？
3: 这个时候亚楠竟然一把推开了男朋友，和老爸说，叔叔，你儿子跟着我你就放100个心好了，我绝对不会让别人欺负他的。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尽我自己理解，谁知道上帝为何留给我这样世界。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家楼下开了一家新面馆，生意兴隆，很多人来吃面，还有不少人在围观。
6: 铁柱也凑热闹的去看看，走进了才知道这些人在排队做俯卧撑。面馆的老板说道，
8: 哎，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啊，听我的，谁能连续做100个俯卧撑，我就免费送他一碗面。
6: 从那个时候起，铁柱就回家苦练俯卧撑，3个月之后终于达标了。当他满怀豪情地来到了面馆，发现面馆已经关张了。
8: 上大学的时候，大头喜欢上校花，隔三差五带着校花去学校旁边一家很有氛围的餐厅享受美味。
6: 过了一段时间，哥们儿问大头，怎么样，有没有打动美女的芳心呢？
8: 大头愁眉苦脸地说，打动了。
6: 哎，这是好事啊，你怎么看上去还是不开心的样子呀？
8: 他是被美食打动的，然后跟那家餐厅的主厨好上了。今天啊，铁柱去网吧打游戏，旁边机子上的小学生非要让铁柱带他去，望着那崇拜强者的眼神，铁柱就勉强答应了。
6: 谁知道玩得正开心呢，老婆突然打来了电话问，喂，你在哪儿呢？
8: 铁柱一紧张，一脚踹在主机上，电脑黑屏了。小学生也急了，大声喊道，网管，网管。
6: 电话那头的老婆一听就开始咆哮，好啊，你在网吧呢，你不是说你在公司开会呢吗？
8: 铁柱正不知道怎么解释，又听小学生压着嗓子喊，我跟你们强调了多少次，以后啊，我们就要实施网管，网络管理。哎，那个谁开会呢，赶紧把手机给我挂了。大头养了条狗，可是狗在夜里经常狂吠，吵得他睡不着。
6: 他寻思着这狗是不是有什么病啊，于是带着他去找宠物医生。医生看了看之后说，
8: 他耳朵疼，你让他把这片药吃下去就好了。
6: 回家以后，大头让狗把药吃了，可是夜里狗还是照样狂叫。第二天他又跑去找医生，医生说道，
8: 这样吧，我再给你开3片药，一片你给狗吃上，另外2片呢你自己吃掉。
6: 啊，为什么还要我吃药啊，这有什么用吗？
8: 放心吧，这样一来你跟狗总有一个会先睡着的。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老爸带大头一起去吃早餐，旁边是一对高中的小情侣。女生问，
4: 老公，早餐吃什么呀？
8: 男生捏了捏他的脸蛋说，咱们吃2笼蒸饺吧。
6: 女生害羞的点点头。看到这一幕，老爸半开玩笑的跟大头说道，
8: 你看看人家同样上高中，你得加倍努力呀，不能让人家比下去。
6: 大头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大声说道，
9: 老板，我们要4笼蒸饺。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高帅在星巴克喝咖啡，一个美女过来问他：
6: 帅哥，请问介意合个影吗？
8: 高帅很绅士地笑了笑说：当然不介意啦。
6: 然后美女拿起了他的咖啡杯，自拍了几张照片就走了。周末大头去姐姐家，一进门就看到了小外甥女儿穿得美美的坐在沙发上。
11: 宝宝，妈妈呢？
12: 妈妈给我穿好衣服就自己出去了。
8: 大约过了20分钟，老姐打来电话，带着哭腔小声地跟大头说：
12: 弟弟呀，你赶紧出来帮我一起找孩子吧，我逛街忘了把孩子丢哪儿了，你可千万别让你姐夫知道啊。
6: 很多年前的事儿了，那会儿呢，美丽家住在铁道边儿。有一天，王美丽在铁道旁边散步，走着走着，发现了一个大爷站在铁道旁边，认真地看着一列列火车飞驰而过。
8: 当时的美丽正是多愁善感的岁数，她觉着大爷肯定是个有故事的人，就凑过去搭话：
6: 大爷，您是在回忆过往的岁月吧？
8: 大爷一愣：我就是看看有没有塑料瓶从里面扔出来。老婆加班，老王在家不小心把他的一支口红弄断了。
6: 正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扭头看到家里的猫正在睡觉，于是老王把口红放到了他的旁边，还在他的爪子上抹了一点口红，伪造了一个现场。
8: 一切都布置好了，老王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在了地上，一回头赫然发现儿子站在背后，他递过来一张试卷说：
13: 签个名吧，你放心吧，今天的事儿你不说我也不会说的。
8: 一天，老师突然宣布，
12: 为了提高大家的英语成绩，从下学期开始，我们的各门课程全部用英语授课。
8: 老师刚说完，一个同学站起来说：
14: 不行啊老师，我们会听不懂的。
12: 这个呢，大家不要担心听不懂，你们每天听我说英语，时间久了自然就会懂。
8: 这时坐在角落的小王委屈地说：
14: 我每天都听我们家小狗叫，可是至今都不知道它在说什么。
8: 下班路上，王美丽在路边遇到一个算命先生，于是停了下来。
6: 我想问一下，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男朋友？
8: 算命先生推推眼镜，看了看王美丽，然后说：
14: 你是想让我算得准一点还是不准一点呢？
6: 那当然是准一点了。
14: 那你赶紧回去把妆卸了再来吧，我在这儿等着你。
6: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15: 那唱两句。

0: 哦，傻杯，
1: 好听。合唱团的歌声呢，可能不是特别专业的，但这份热情感染到了很多人。退休之后呢，能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坚持下去，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啊，对身体健康和身心愉悦都有很大的帮助。那能不能给我们再唱段秦腔呢？
0: 秦腔唱一段，大家喜欢。带上个带儿呀，软呀软溜溜啊，哎呀软的，哎呀闪的，闪的软的，软的闪的，闪了一个颤一二哟。
1: 他老是在唱歌的过程中啊，显得特别的自信。那平时唱歌或者是唱戏啊，

0: 里面的歌词你觉得好记吗？
1: 好记，理解着记。
0: 感谢韩老师的演唱，以歌声传递美好，用热爱丰盈岁月。祝愿韩老师能够一直奔赴在自己的热爱之中，平安喜乐，康健顺遂。在唱歌这方面啊，还有什么好的计划吗？
1: 在唱歌方面，我一直坚持跟着这个合唱团唱歌。
0: 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真的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喜欢一件事情就把它坚持下去。韩静老师啊，用一曲曲歌声呢传递温暖力量。退休从来不是生活的终点，而是奔赴热爱的全新起点。那愿我们每一个心怀热爱的人都能勇敢奔赴自己向往的生活，让动人的美好旋律在岁月里久久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 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每个人都可以用询问妈妈语气来分享自己的生活或者困惑，每一个回复的人都可以扮演好妈妈的角色。豆瓣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这样介绍组里的互助模式。2024年1月17日创建，小组很快拥有了数千名成员，热度不高，基本每天有一条帖子出现在主页顶端，得到的回复从零到几十条不等。组长 Saigo 告诉记者，自己的灵感源于国外一款社交平台上的类似小组。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关注给亲子关系中的被困者提供慰藉的互联网妈妈们。不只是豆瓣，小红书的电子妈咪标签有超过80,000浏览量，微博博主姓氏乔扮演妈妈接收投稿的帖子被赞了6000多次，网友间的距离因为亲子关系被拉近，有的网友作为孩子分享生活吐露心声，作为网友的互联网妈妈予以肯定与鼓励，也有求助者在这里诉说原生家庭的创伤。这样的内容后面往往是妈妈们的道歉与建议。多数参与者其实都明白，寻求互联网妈妈的安慰只能暂时实现情绪的释放与心灵的安顿。从身心的控制与虐待到性别不平等，电子孩子经历的背后是更为复杂的问题。在求助者能诉诸更专业持续的手段前，围绕这些命题的探讨与互助汇集到了虚拟的母女母子之爱中。凌晨2点，网友 Momo 在题为我对着妈妈喊不出妈妈两个字的帖子写，被他威胁了那么多次，不听话就滚出去，这里不是你的家，如今早已不把他住的房子当成我的家了。白天评论区开始活跃，多是以妈妈的口吻对帖主的道歉和鼓励。回复较早的是徐一言，遇到刚发或者还没有评论的帖子时，他往往第一时间回复，因为想着这时候对方最需要被帮助，喊不出来妈妈没关系，不要喊了。他告诉默默，宝贝，你就好好过自己的生活，不要再让妈妈影响你了。其实徐一言回复的话也是自己曾努力的方向。徐一言今年40多岁，小城市的他没在小时候接触过与家庭或女性成长相关的教育，过了30岁，他才察觉与母亲间的问题。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徐一言回忆，2-3岁时，因为在母亲眼里鼻子很难看，他几乎每天被用力掐鼻头，直到鼻子流血破皮。母亲也爱以藏污纳垢容易脏为由，每次帮他剪指甲时，用力剪去一半的甲床，他怎么哭喊都不停手。徐一言觉得自己是母亲发泄婚姻中不满情绪的工具。他出生前，父亲因为在部队事情多不常回家，是母亲一个人经历了怀孕和生产。后来父亲在家时，他们也经常打架，直到把家里的碗碟全部摔烂。他对我爸有很多怨念，徐一言说，所以我爸能回来之后，他明明自己没有工作，但还是让我爸在一天下班后接我回家。回家是徐一言童年尤其痛苦的回忆，因为天天留到很晚才被下班的父亲接走，记忆里的幼儿园老师对他常露出嫌弃和厌恶的表情，直到几个星期后他因此被开除。找到新的学前班后，父母让3-4岁的徐一言读

从不拴绳，经常围住四岁的矮矮的他。我被咬过不止一次，甚至咬到后来他们对我都不感兴趣了。我爸妈知道这件事，但他们还是让我一个人回家。徐岩也了解父母接送的难处，但依旧难以和解，连小孩的生命都受到威胁了，哪怕没有条件，是不是也可以创造呢？甚至过了很多年，母亲和徐云岩坦白说，当年因为找不到狂犬病疫苗没给他打，而现在发病时效过去了，自己终于能松一口气了。徐云岩这才知道自己被咬后从未接种过疫苗，但母亲的解释无法说服他。徐云岩六岁不到时，父亲意外去世了，在他看来，母亲将更多的控制欲转嫁到他身上，从吃饭习惯到职业规划，并以对他好为名义。他总说，外面的人只会讲好听的话来讨好你，只有我真正关心你，所以我才会指出你的缺点。对母亲强烈的阴影跟随徐一言到婚后，只要老公提醒他母亲正在不停唠叨，他就会在门外坐到母亲睡了才回家，外面狂风暴雨时也是如此。三个月前，徐云岩在豆瓣推荐刷到了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在这样冥冥之中的缘分下，他很快加入了小组。他在组里冲浪的频率并不高，但每周一两次点进小组时，他会连着仔细回复上几条。徐云岩在三十几岁开始接受心理咨询，这让他的情况慢慢好转。在组里，我看到很多人经历的问题和我过去是类似的。扮演着妈妈回复的过程中，他发现许多帖子都围绕觉得妈妈不喜欢自己，妈妈认为我不够成功，而透过求助者写下的我很笨，我很失败，徐一言明白自己看到的不是这样的他们，而是背后妈妈们的评价。他也有过一样的经历，我妈妈说的话我以前都会当作圣旨，甚至当我是对的时，我也没有意识去反对或者保护自己。他用柏拉图的洞穴之喻解释这样的行为，出生时的世界像是山洞，自己误以为这里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而直到离开家去上学，看到真正健康的亲情，又在后来接受起针对过去创伤的心理治疗，更专业地回看自己与母亲的畸形关系，他才走出了洞穴，见到太阳。也是这时，我才开始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甚至第一个由我自己做出的重大决定是辞掉有编制的大学老师工作，继续读博。对于徐云岩来说，大多数求助者都比自己年纪小，阅历也更少，虽然自己还在康复的过程中，但面对经历类似问题的他们，他希望以半个过来人的身份为他们缓解一些压力。回帖的过程也是他疗愈自己的过程。面对一位从未被夸奖过的女儿，他回复，我的女儿明明多优秀啊，为什么我以前都看不到呢？妈妈做得太糟糕了，妈妈很对不起。这也是他希望妈妈对自己说的话。但现实中，我的妈妈不会这样，他们的妈妈也不会，那么我就在互联网上这样的几分钟里尽可能的帮忙吧。与心理咨询不同，这一段自我疗愈不足以推动他切实改变与母亲的关系，但对别人的帮助让他发现了自己痛苦的经历不是毫无意义。每次我觉得我的分享有用，我就又会给这段经历贴上一个更加正面的标签，他说。

0: 你那里下雪了吗？
1: 我这里凛冽的风吹过耳边，风吹过头顶中面中，雪花一片片的飘落，有些回涌入脑中。耳机里播放的这首歌是那个冬天需要听的，每当它再次响起，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二十几岁的学生张子欣扮演起互联网妈妈的契机也是自愈。有一次我心情不好，就以第二人称的方式开导自己，对自己说些安慰的话。这样的成功经验启发着他在小红书扮演起妈妈。他在一条帖子里写，或许大家是否需要电子父母呢？如果我今天就是大家的妈妈，宝宝们有什么想要和我分享的吗？出乎他的意料，这条帖子下有了1500条留言，有女儿的兴趣过于男性化，被母亲限制和攻击。张子欣回复，你是不断攀岩向上的藤蔓，以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有女儿对父亲的言行长期不满和恐惧，因此患上心理疾病。他回复，我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委屈，爸爸做的这些事很恶劣，但你看清了，你要好好长大。重男轻女的观念，升学就业的压力，催婚催育的声音，形形色色女儿

儿子们的困扰涌进翻不到底的评论区里。发帖以来的七个多月里，张子欣尽可能回复每一条，以宝贝开头，表达着鼓励、道歉、希望，许多回复甚至长过求助者的评论本身。随着热度的升高，评论区里也常出现新的妈妈的身影。她没有预料到自己突然会收到这么多评论，原来这么多人有一个破碎的家庭，感觉自己经历的不算什么。张子欣对母亲的情感很复杂，小学毕业时她的父母离了婚，父亲向来不照顾她，她从小由母亲一个人带大，但母亲忙于工作，难得与她相处时又容易责骂她或动用武力，这让性格胆小的她对母亲有了更深的畏惧。长大后，母亲意识到了与她的疏离，想重新拉近关系，但我大概成为回避型人格了，看到她这样反而很想逃，张子欣说，不过现在算正常。虽然今天的她仍不能直接向母亲表达爱意，但两个人都开始承认错误和理解对方。她回溯童年的记忆时，也从母亲为自己极力提供物质条件和支持自己的选择里感受到了确凿的爱意。后来母亲也再婚了，生活的重心不再只放在她一个人身上。张子欣对求助者的共情强烈，很多人明明是家庭中的问题，他们却把矛头指向自己。还有一些女孩明明自己遭受了不公的对待，却还是想努力带妈妈离开。回复中，她会避免提出太具体的建议，也会避免高高在上的指导别人的人生，而是想象自己在那个情境下想听到什么。很难说有回答得很满意的时候，只是有时候再收到评论者的回复，说看着我的话哭了，很感谢我，感觉真的有帮到一些人，他说。魏倩有在网络上就原生家庭的问题分享想法和建议的习惯，在发现豆瓣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时，她自然地以妈妈身份加入了。她面对家庭问题严重的求助者时，往往会表现出更坚决的态度。对被母亲严重精神虐待的求助者，她写下，亲爱的女儿，去离开妈妈，物理和精神意义上都离开妈妈，你能依靠的是自己健康的身体和才干，女儿，你的归宿不已经找到了吗？就是你自己。加入小组后，魏倩常看到互联网妈妈道歉式的回复，但当帖子里能明显看出妈妈对孩子没有爱，比如将资源完全倾斜给弟弟，或是自己的行为已经让孩子患上精神疾病时，她将盲目的道歉看作帮忙营造妈妈还爱他们的幻想。我会说，不要因为我是妈妈就觉得我伤害你是对的，要离开我，学会爱自己。魏倩有一直支持和认可自己的母亲，她非常爱我，疼我，从来没有给我施加过什么压力，比如说一定要让我结婚生孩子。她将母亲眼中的自己比作一台 GoPro， 比起以养老为目的，

0: 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除了提供线上的情感疏导，有的互联网妈妈还走到了线下。节目上半时段我们提到魏倩就帮助了一位高中女生，下面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互联网妈妈的故事。

其实魏倩自己手头并不宽裕，近几个月严重的降薪出乎她的预料，她因此辞职，处于待业状态。去年还挺好，今年资助起来就有点困难，只能勉强 hold 住。她也和女孩提过，很可能高考结束后就不再资助，由女孩在假期打工攒大学的学费。选择资助这个女孩，魏倩说是因为看中了她自救的决心和行动。魏倩在互联网上遇到过许多对母亲又爱又恨的女孩，她们一次次倒戈向母亲的选择，让魏倩觉得自己的安慰和鼓励起不到作用。在给出逃离原生家庭的建议时，魏倩曾被网友评价太激进，但她还是相信自己的见解。在组里，她作为大家眼熟的互联网妈妈单独发了帖子，我们是寻求母爱，但不是寻求这个女人爱。母爱可以是年长女性对我们的安慰和照顾，朋友之间的女性互助，妹妹的依靠和崇拜，实在不行找我当妈妈也可以。也希望大家有自救意识，别为了幻想中的爱来伤害自己。屏幕的另一端是寻找互联网妈妈的求助者们。原生家庭给我带来了创伤，虽然我努力不去在意，但心里还是有很深的伤口，潜意识里渴望有人能为我抚平。

行。在豆瓣首页刷到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后，何安被互联网妈妈们的发言触动，决定分享自己的故事。19岁的何安与魏倩资助的女孩有着相似的经历，母亲将自己的离婚归因于何安不是男孩，把对前夫的怨恨发泄在女儿身上。她在每次考试努力取得第一名，母亲却批评自己性格内向，不会交际。在学校被霸凌和孤立，母亲却只认为是何安的问题，还在她在家哭时说，你以前哭都没有声音的，怎么今天出声了？不承认何安有抑郁症，对他自杀的尝试置若罔闻，不止一次掐住他的脖子。关于来自母亲的侮辱和虐待，他还能回忆起更多例子。他最后在帖子里写，你对我说希望我没有出生，你觉得你嫁错了男人，生了你不想要的小孩，你觉得是我拖累了你，但我可以决定我的出生吗？他让我总是带着深深的负罪感，他虐待我的时候我都觉得是应该的。而直到在组里发帖，何安才终于等到了妈妈承认错误。当天晚上9点，魏倩刷到了何安的求助，告诉他妈妈确实嫉妒你，伤害你，不敢恨爸爸，只敢恨弱小的你，这是妈妈的错。又鼓励他，你今后将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精彩人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给你送上惊喜和善意。魏倩的话中，何安感受到了这是试图帮助自己从负罪感中解脱，也是更多条这样的妈妈的回复给了他底气，在后来离开母亲。19岁的何安已经工作几个月了，加入小组不久，他选择了与母亲断联。是小组里的朋友们让我相信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可以独自应对生活中的挑战，而不是做个宿主和寄生虫，和虐待我的母亲共生。他说，一开始不联系时，母亲还会不停打电话发短信，何安只好每天向母亲报平安。后来他提出，如果没什么事就不说了，母亲选择了默认。再讲起互联网妈妈们，何安还是很感动。我感动于他们的善良、温暖和亲切，感动于他们愿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付出热情。求助之外，互联网妈妈出现的地方也是网友热衷于分享生活的场合。周文在2024年初经历了失恋，尽管十分渴望与母亲倾诉，但快30岁的他觉得自己在母亲心中总是踏实靠谱的形象，现在又独自一人在上海打拼，带着报喜不报忧的考虑，他选择在小组里发帖。我不太在我妈面前表露太多伤心脆弱，她很敏感，如果我告诉她，她会更担心。在帖子里他也写，我怕让你对你心中的坚强的女儿感到震惊。正如组里常有的互动，周文收到了许多安慰，出于礼貌，他回复着每位倾听者，谢谢妈咪，抱抱温柔的妈咪。但周文说，当时难以因为这些文字就重振和改变，在那个情绪里的时候，这些话都安慰不了我。传统含蓄的家庭观念也让周文不习惯展示自己的软弱，甚至在发布后自我表露的羞耻感还让他有过删帖的念头。尽管得到的帮助有限，但周文多少感受到了虚拟母女关系的魔力。我最大的依靠和支持就是我妈妈，她能够无条件支持我，陪伴我，温暖我，所以这个小组对我特别有吸引力。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互联网妈妈。

互联网妈妈帮助你开启孩子的目标是一致的，但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观念。魏倩在工作中曾遇到名为招娣的年长女性，和更多叫倩男、若男的年轻女孩。网络上，她遇见了更多重男轻女的受害者。出于对性别结构性不平等的观察，她坚持以关注女儿们为目标，这也是互联网妈妈的求助者的主要特征。豆瓣、小红书、微博的社群与评论区中，

发言基本来自女性用户。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里，组员的集体昵称直接被设置为囡囡。徐岩的想法略有不同，在和朋友聊起自己接受心理咨询的经历时，他发现许多男性也有情感诉求，但被来自社会的刻板印象和期待所压抑。面对互联网上的求助者，他不怎么在意性别因素。心理咨询的体验还促使着徐一言鼓励求助者们也尝试这样的办法，而对于不具备经济实力的求助者，他会提到免费的同类资源，比如热线电话和公益组织，或是刚入行的费用不高的咨询师。如果学校提供，青少年还可以求助校内的社工或相关咨询中心。也有其他互联网妈妈会在遇到复杂的问题时提及专业治疗，再通过回帖为考虑这样求助的孩子提供指导。在徐一言眼里，除了极端的情况，许多亲子间的矛盾都是共性的问题，是上一代人经历了创伤后未经反思的将一些有意无意的伤害带给下一代。许多应当被表达和传递的爱也受到文化观念的影响，被压在个体心底。现在的年轻人比我当时能获取这些知识的途径多很多了，他说，懂得求助的人也是很聪明很勇敢的。在以小组或话题为桥梁的互联网母女或母子中，少有作为轴心的存在，网友们萍水相逢，互相疗愈。魏倩、徐一言和张子欣都默契地提到，即便对方展现了充足的信任，他们也会避免在帮助中谈及隐私，时刻注意着自己只是在这时假装妈妈，来防止求助者们陷入过于依赖互联网妈妈的又一个漩涡。萍水相逢式互动的背后是豆瓣、小红书、微博等平台的社群特征，社群里基本是互联网妈妈而非爸爸，网友常在其中谈及性别歧视、婚育、家庭中的父权等话题。以短视频平台为首的其他互联网角落有与之不同的电子父母模式，有的博主会科普年轻人不熟悉的生活技巧，也有本就是家长的夫妻博主展示家中的相处细节。在这类展现父母职责与亲情的视频下，许多观众会自发地称发布者为自己的爸妈。一位电子爸爸博主东哥还为儿子女儿们建立了粉丝群，在群里关注儿子女儿的生活日常。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妈妈或许对用爱发电的要求更高，作为活跃的小组成员，魏倩还常在私信收到更多倾诉，需要她一次次共情，又一次次调节好自己的情绪。一天夜里，一位女儿请求魏倩与自己电话聊聊，此前她正安抚这位在哭泣的女儿的情绪，建议我们去洗把脸。电话从晚上10点多持续到第二天，话断后，魏倩评价这次帮助为有些失败，不同的人原生家庭都不一样，我没有办法体会到。但这样的低落不会困扰魏倩太久，她说自己会保证在状态良好的时候再扮演妈妈，否则带着负面情绪也是对求助者的不负责任。许多互联网妈妈在担任时常收到求助与感谢，但网络世界中也存在着对此恶意的揣测和攻击。一位妈妈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她在设立账号前就收到了骚扰，但看着许多未成年人被困于问题严重的原生家庭，她还是决定在网上最大程度地给他们以精神支持。她今年20几岁，读书期间她身边有不少患有抑郁症的同学，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也有的因为躯体化和药物作用，身体和精神都一直不好。初中时，他的同桌在和父母吵架后跳楼，在高中，他自己在学业的高压下确诊了抑郁症与焦虑症，几年后才慢慢康复。

你曾经的亲历者，在浏览孩子们的求助时，他能发现，很多青少年即使有自救和重返正常生活的念头，家庭在经济或想法上也没能予以支持。他坦言，我不确定可以坚持多久，但我会尽自己所能的陪伴这些找到我的求助者们，直到他们不再需要我。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给亲子关系中的被困者提供情感慰藉的互联网妈妈们。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雨飞，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许多丽人都喜欢染发，但是染发之后如果不能好好护理，就会成为自己心中的烦恼。染发之后，我们不仅需要保持头发颜色的纯正，还需要发质亮泽柔软。如果因为保养不好而使头发看起来干枯粗糙，那我们的完美形象也会大打折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说说染发之后应该如何护理的话题。护理好烫染之后的头发，雨飞有几个小建议要送给大家。第一，要注意啊，平时用温水洗头，热水是色素流失的主要原因，所以平常我们在洗发的时候可以将水温稍微的调低一点，头皮能够感到一点温热也就可以了。第二，在染发前使用含柠檬酸的洗发水，这种成分能够去除残留的污垢，保护发丝不受各种污染，阻止之前使用的染色剂的伤害，同时还能够调整发丝的状态，让其染色的效果更加完美。所以在你想染发的时候，不妨试着搜索一款含有这个配方的洗发水。第三，去沙龙接受专业的染发服务。如果染发前没有好好的清洁头发，发根处新染的发色会变得暗淡无光，发梢也会变黄。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不均衡现象，雨飞建议各位丽人还是要去沙龙进行专业的染发护理。第四，为你的发色搭配合适的妆容，比如红色的染发，实际上呢是能够分为两类，暖色调和冷色调。冷色调的红发应该搭配蓝色、玫红色以及宝石红之类的妆容，而暖色调的红发则是应该搭配黄色、橙色和粉色系的妆容。第五，要慎用加热工具，在使用诸如吹风机、卷发棒或直发器之前，记得要先用抗热护发产品，这类产品接触热量后会被激活，从而在发丝上形成保护膜。我们可以先去

少量的产品涂在发梢，然后用梳子将其梳匀。于飞还建议，为头发做造型时最好用发夹将头发分区，因为做造型的时候很容易将同一部分的发丝重复加热，这样呢就会加速发丝水分和染色剂的流失。同时，无硫酸盐和温和的表面活性剂产品可以增加发色的持久度。第六，远离过度养护的产品。过于厚重的护发产品会让覆盖性的产品停留一整夜，加快色素分子的流失。所以呢，雨飞推荐大家使用轻柔的护发素，并且染发之后要避免长时间使用会让头发喘不过气的护发产品。第七，使用染后专用洗护产品来保持发色的鲜亮和光泽。

防止紫外线伤害。雨飞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些带有防晒指数的造型产品，比如一些防晒保湿喷雾，另外还有免冲洗多重功效的产品。防晒的同时呢，还能够避免游泳池当中的氯、海水等带来的伤害。最后，雨飞还建议各位丽人经常使用闪亮的喷雾来提升发丝的光泽，搭配使用一些精华露，使其迅速吸收并且滋润头发，让我们的头发能够变得柔润而有光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下面的时间当中，雨飞邀请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来听到的这篇文章叫做《婚姻里没有杨过与小龙女》。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是名为李爱玲的作者却不这样认为。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她讲述的故事。在我有限的婚姻生涯里，2013年是触底的一年。那一年

儿子肠胃频繁出现问题，我只得连续几个月抱着他奔波于家、医院、推拿诊所之间。本来已经是心力交瘁，更让我愤懑不满的是与老公的意见不合。我推崇中医调理，而老公自小跟着当医生的婆婆在医院里玩耍长大，从小就被西医理论洗了脑，他们全家都难以相信推拿、艾灸之类的疗法功效。于是家中分裂成了中医、西医两大对立的派系，我们年轻气盛，争论不休，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而我那神经大条的亲妈丝毫察觉不到我情绪上的崩溃，还时不时地跟老公站在同一战壕里说几句风凉话，仿佛他们才是亲娘俩。那段时间他出差特别多，经常一走就是半个月，我一个人找专家拿中药，四处求医学习推拿艾灸，每每孤军奋战，我更加怨气冲天。积压了三年的问题终于在那个萧瑟的冬天火山一般的爆发，吵架、指责，然后就是满怀恨意的冷战。我感到对婚姻冰冷的绝望，这完全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那时的我心高气傲，丝毫不肯静心思考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只知硬碰硬的狂吵嘶吼，叫嚣着绝不容忍委曲求全的生活。于是我一意孤行地办了港澳通行证，打算春节放假独自去香港散心。我破釜沉舟的计划，从香港回来一出正月我就离婚。进入腊月，我思忖再三，有父母有孩子，我总不能不辞而别。我在 QQ 上给他留言，告知了我的远行计划，他快速回复我陪你。那一刻我又心软了，我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我还愿意再给婚姻一次机会，我还愿意再试一次，换个地方找找爱情。于是在临近年关的最后几天，他火速办好手续，买好机票，上网搜集了出行攻略，父母很开明地将孩子带回老家，任由我们自己计划。飞机在香港一落地，20度的舒适气温让人浑身轻松。他预定了尖沙咀附近交通极为方便的酒店，下载了最新版本的导航，查阅了香港全部地铁站和公交线，任由我天马行空。从北到南3.5小时的航程，仿佛把我带入时空隧道，我们变回初恋少年，容颜干净，笑容温暖，手牵手走在浮华都市车水马龙的街道上。除夕夜在太平山顶看维多利亚港万家灯火，回想多年前在高高操场上远眺街道，灯影寥落，在香港大学散步，回忆初恋的大学校园，去电影资料馆看夏梦、林黛、汪明荃、冯宝宝、薛家燕那些风华绝代的海报，去库布里克书店看书、吃甜品，看一场电影消磨一下午的时间，去看《古惑仔》里13妹掌管的波兰街，去找 TVB 剧情里面提到的鱼蛋饭。实际上香港处处喧嚣，并不是适合静心的地方。而那几天我们心无旁骛，如胶似漆，没有中医西医的分歧，没有矛盾纠纷，没有指责怄气，我们彼此竭尽体贴包容依赖，白天十指相扣，夜里相拥而眠。我的计划常在出门前13遍，一会儿犹豫要不要去购物，一会儿又纠结看不看景点。他却说，你知道吗，我就喜欢你变来变去的样子，女人就是这样才可爱，不像你在家一到周末就安排好了去哪儿去哪儿，几点干嘛干嘛，搞得比上班还累。我白了他一眼，你现在才觉得我可爱，我跟郭晶晶一样的大脸盘，万一被哪个豪门相中，
我就不跟你回去了。说罢，我才意识到，我们这对逗逼夫妻已经几个月不曾开过玩笑了。自由行结束，飞机落回阴冷潮湿的青岛，像是做了个梦，从天堂回到了人间。将父母孩子接回，带回的礼物各自送出，行囊里的物件各归各位，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孩子照旧半夜哭闹，脏衣服臭袜子存了一盆要洗，一日三餐吃什么还得费神考虑。假期过完，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文件要签字，客户等回复，棘手问题要一一处理。我们回来后共同起草了一份家庭公约，约定了在孩子的健康、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处理原则。我们约定，再出现任何分歧，都应求大同、存小异，以我们俩的一致意见为最终决定。我们约定，任何一方父母若提出了只合情不合理的建议，我们负责各自说服。我们约定，若再起争执，只要一提香港，就必须无条件停战。旷日持久的婚姻，更像一场枯燥的马拉松，太容易让人耗尽耐心，心生厌烦，于是满怀怨恨，于是心有不甘。果真，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生活是道场，日日修炼，岁月如流水，长久打磨，最终懂得这江湖路数，不是拔刀亮剑的巅峰对决，也不是舍我其谁的快意恩仇，而是嬉笑怒骂，酸甜苦辣，最后与苦痛挣扎，两两相望，刮骨疗伤后相偎取暖。从前一些不得已，有朝一日也变成了甘之如饴。江湖本无传说，无论是庄子说的相许以诗，相濡以沫，还是辛晓琪唱的拈朵微笑的花，看一段人世风光，不过是隐忍、慈悲与惜福。我至今仍时常做作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的少女梦，在一地鸡毛的日子里，争取每年有一场让肉身放空、让灵魂出窍的旅行，回来再以满血复活之态面对存款数、学区房、难缠的客户、未搞定的业务、一本本难念的家经。哲人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私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子回到家。世间哪有永远的忘忧岁月，谁不曾渴望鲜衣怒马、浪迹天涯，梦里有山峦花树、壮丽山水，而日子是油盐柴米、鸡毛蒜皮。圣经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是恩慈。年少时的喜欢与迷恋，让我们飘飘欲仙，如梦如幻，而成长后的爱和责任，让我们踏实而有分量地踩在大地上。后来的某个周末，我又制定了一堆计划，要带孩子去植物园，转念又觉天气不好，想改去游乐场，一会儿又觉得看电影也不错。老公露出了不悦的神情，到底去哪儿？我马上蹦起来，在香港的时候，不是说女人就该变来变去才可爱吗？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嘿嘿地笑了。婚姻里没有杨过与小龙女，只有烟火凡人、柴米夫妻。唯愿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此情绵绵，爱无绝期。谁不是来自山川湖海，却又于昼夜、厨房与爱。即使我们心中有过一万个逍遥远方，最终也还是因为不舍某个人而甘愿浮生红尘。
节目最后再次感谢你的守候聆听，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和您相约下一期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不是不是，一进场他有劲儿，嗓子好啊，一喊就是嗨 C 啊，好，
1: 刚一过半场全改摇滚了。
2: 哎，什么嗓子？我们球迷怎么样？
3: 球球啊球球，这就叫球迷的心。
0: 对，
3: 因为球迷只有奉献没有索取，你到球场上看看，看台上涌起的人浪像奔腾的大海，气势磅礴，这边一脚妙传，看台上涛惊雷动，是爱的奉献。嗯，那边一脚射空，几万人叹震苍穹，是心的呼应。
0: 不错，
3: 回首我们的足球有被人踢输人球的岁月，昨天不可以重写，但明天会更加美好。朋友们，我们球迷看球就是期盼从足球身上看到我们国家体育的兴旺，足球的未来。
0: 怎么样？没想到这长条脑袋的还真有词儿啊！
3: 比你能说。
0: 哎呀，我也没有什么更多说的啊，我就要跟球员们讲：你们赢了球，我们球迷爱你们；你们输了球，我们照样爱你们。
3: 我们球迷永远不会从球场走开，
0: 我们应该为我们中国的足球唱支歌，
3: 那得唱那种非常动听的《真心英雄》。
0: 你起个头。
4: 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
5: 全与我们，
0: 我们请三大队的球星跟我们一起唱，
3: 北京国安的将士们还有西安的球迷朋友们，我们一起

0: 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姜昆和戴志诚合说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咱们请出马三立和王凤山这老二位，带来一段传统。

0: 相声当中的腿子活《黄鹤楼》，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1: 想起啊，这么两句话来。
2: 什么呀？
1: 我想起这么两句话，谁告诉我的？谁跟我说的？我忘了，想不起来了。
2: 啊，
1: 有这么两句话。
2: 什么呀？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哦，
1: 谁告诉我的这句话？
2: 哦，
1: 我忘了，想不起来是谁说的。
2: 哦，
1: 我这么一想，太对了。
2: 怎么？
1: 可不是，生疏熟悉，听着有意思。
2: 嗯，
1: 听不腻的曲艺。
2: 哦。
1: 啊，听书啊，总得听生的。这部书，这套书根本没听过，啊，这几个扣子，末了结尾怎么回事？不知道，越听越爱听，越上瘾。够的时候准听，生疏，熟悉，这戏越熟了，和词儿你都会了，爱听。
2: 嗯，
1: 时空斩，二进宫，你词儿都会了，哎，你还得买票，你还得听。他是唱着，台下坐着还听，还听着还唱。小声唱，嘴动会，因为什么？他会。
2: 嗯，
1: 他听着有意思，生疏熟悉。
2: 哦，
1: 听不腻的曲艺，曲艺他为什么？他是单独的形式，他就跟那房子似的，一个单元一单元的，他不一码事。戏剧它是个综合艺术嘛，
2: 哎，
1: 演戏，灯光、布景、道具、服装啊、音乐、效果、配音等等吧，很多的艺术家综合起来才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戏，它是综合艺术。啊，平常有这么句话吗？一人唱不了一出戏吗？
2: 对，
1: 不错，也有一人一出戏，是黄金是一人吧？
2: 嗯，
1: 但是他不是一个人唱的，那些个音乐、场面、配音、服装、道具、大衣箱、箱官伺候着给他办戏，也得很多人，他并不是他一个人。
2: 对对，
1: 曲艺就不是这样了，曲艺呀、啊，他是单独的，哪个节目跟哪个，石调、大鼓、单弦、坠子、相声。谁跟谁都没关系，他唱完了就是他，他不是一个综合的，唱腔不一样，动作也不一样。不错，唱大鼓嘛，他也有动作，也有比划，刀枪剑啊，他跟戏剧不一样。
2: 对，
1: 那戏剧拉这个腔，
2: 嗯，
1: 或者他是这个叫板，要唱了总得叫板。
2: 哎，
1: 嗯，你曲艺哪儿叫板？打起鼓套就唱嘛。
2: 嗯，
1: 他不能叫板，戏剧呢，他叫板也相许拉个腔儿。道具白，或者是来个手势啊，可以，哎，来个、嗯、这么一来，这叫什么懂吗？
2: 云手，
1: 这你这也懂
2: 啊？
1: 跟谁小这句？
2: 这
1: 这句也懂，
2: 谁都知道。
1: 哦，这句拉云手，
2: 对，
1: 哦，要这样呢，这叫
2: 这，
1: 一上场
2: 透秀，
1: 透秀，对，
2: 哎哎，
1: 嗯，要这样呢，
2: 端带，
1: 对，呵，行啊，哎、这个呢，
2: 正冠。
1: 这样呢，
2: 这样胡子捋然，
1: 捋然，
2: 哎、
1: 哦，行啊，
2: 是
1: 这你也懂，这叫什么？
2: 分然，
1: 要这样呢，
2: 撕扎或大花脸，
1: 哦，
2: 对不对？
1: 这样呢，
2: 不知道，
1: 这胡子痒痒，瞪瞪，
2: 你外头瞪。戏台上瞪胡子，
1: 这说你对戏剧有研究啊？
2: 嗨，
1: 哎，你很感兴趣啊？
2: 我也爱听，也爱。
1: 你会唱？
2: 唱两句。
1: 哎，你要爱戏剧，你找我去、哎。
2: 啊？
1: 你有时间找我去？
2: 找你干？
1: 我给你说说戏，我教你点。
2: 真的？
1: 你真爱唱个戏吗？
2: 是爱唱。
1: 你唱，你在哪儿唱过戏？
2: 哎，我还现是
1: 什么班的？你
2: 看，我没有班。
1: 哪儿的？
2: 我就是学过这么几出戏，跟他们一块儿彩排唱过，
1: 也唱过吗？
2: 哎，正式科班我没学过。
1: 你不是科班的？
2: 不是不是
1: 不是内行。
2: 嗯，不
1: 外这个。
2: 对对，
1: 那很好了。哦、嗯、你找我。
2: 哎哎
1: 啊，
2: 找你
1: 啊。戏剧这个演员都挺熟的吗？
2: 啊，那有名的演员认识很少。
1: 我给你介绍介绍。
2: 哎哎，
1: 我给你介绍，你认识我就行了。
2: 哦，
1: 你认识我，你小点吧。行吗？
2: 好好，
1: 哎，你找我，
2: 哎哎，
1: 我给你说说戏，
2: 哎哎
1: 啊，
2: 好，
1: 我给你练练功，
2: 哎，好，
1: 练练功怎么样？
2: 好好好，
1: 来来来，行行，
2: 哎，干嘛？
1: 先握腿
2: 啊，
1: 先握腿，得搬到这儿来。
2: 哎，搬，你别搬，别搬，
1: 握腿
2: 不成，您那不成，年轻的小戏，您给他握握腿，微微腰。我这么大岁数，您给我微腿，一下微折了怎么办？那个，
1: 你不得练功吗？你小戏的，
2: 我小戏啊，小点文戏，唱功、
1: 啊，唱功戏成。
2: 我不微。

0: 嘴。
1: 哎，你小啊，小小老生，青衣、啊、哦，小生老旦，你小，我给你，我教你。
0: 花，啊、生旦净末丑，您全想。
1: 呵，生旦净末丑，唱打坐念翻，全活。
0: 哟呵，全活这
1: 个。啊，全有。
0: 是啊。
1: 啊，
0: 您全场。
1: 我呵、啊，你看现在不是，净找我小，找我小的太多了。
0: 是啊。
1: 啊。
0: 哦，
1: 我全行。
0: 嗯，
1: 大衣箱这咱都懂
0: 啊。
1: 哪件衣服是什么什么演员穿什么，咱给人办个戏，贴个片，画个脸儿。
0: 哦，
1: 旗袍箱、帽箱，这水锅的活儿我都懂。
0: 嚯、
1: 哦，水锅那活儿咱都能干。
0: 这么一说，您是科班出身？
1: 我不科班
0: 啊，
1: 我不科班，
0: 不是科班，
1: 爱就票友。
0: 票友。
1: 现在说业余。
0: 哦。
1: 老票友。
0: 啊。
1: 打那个年头净走票。
0: 哦，
1: 走票，
0: 走票，
1: 你认识我吗？
0: 不认识，不认识。
1: 呵，你算什么？
0: 啊，
1: 我这个唱戏走票这多少年了？北京你打没打听？
0: 打听。
1: 我
0: 啊，
1: 外号。
0: 你有外号？
1: 脚滚
0: 脚。脚滚。
1: 哎，到北京你打没打听？说脚滚
0: 脚滚怎么唱？
1: 就是那个扑克牌里头不有一个大鬼是大王
0: 啊？
1: 从前那张牌叫什么？叫脚滚
0: 脚。
1: 这张牌。当什么都行，
0: 哦，
1: 搁哪儿都能用。
0: 对，
1: 为什么叫脚滚呢？
0: 啊、
1: 嗯，那时候票友唱戏，自后台有我，什么戏都开得开。
0: 嘿，
1: 短老生我来，
0: 哦、
1: 缺花脸我来，
0: 哈，
1: 短个老旦我来。
0: 您瞧，
1: 哎，
0: 您全场
1: 没？你瞧，要怎么叫脚滚呢？
0: 哦，
1: 北京有朱少峰认识吗？
0: 认识。
1: 朱少峰，
0: 朱少峰唱花脸的。
1: 哎，家里在这个开这个珠宝玉器行的。
0: 对对对。
1: 趁钱那个
0: 有名的票友，
1: 我们一块唱。
0: 是啊，
1: 你算什么、哦、你这谁还不知道吗、
0: 嗯、
1: 朱少峰的花脸怎么样？
0: 好，
1: 给我配戏，
0: 给
1: 我们在一块唱。杨有堂认识吗？杨有堂
0: 认识。
1: 哎，申子明知道吗？
0: 啊，知道知道知道。
1: 我们在一块唱。
0: 哦，
1: 唱老旦李云普
0: 啊。
1: 李云普知道吗？
0: 知道。
1: 我们在一块唱。
0: 嘿，
1: 你问这多少年了？
0: 哎，
1: 我这唱现在不是戏校找我吗？戏校请我当老师。哎，咱还不干这个，约我组织啊，约我去艺术顾问。
0: 嗯，
1: 这不戏校找我吗？当艺术顾问，给他们排排那个老戏，那个传统戏，咱们会的多点嘛。哎，他们有些青年不没见过，咱给他说说、
0: 嗯、
1: 说今儿早晨来车接我吗？
0: 哦，
1: 这不等到现在车也没来。
0: 哎，
1: 车也没来。
0: 哎哎，这么些日子也没听您唱过
1: 啊？
0: 这么办？
1: 嗯，
0: 您在这儿唱两句怎么样？让大家听听好不好？你瞧瞧，刚一提就欢迎。
1: 这是戏，这不是诗调大鼓、
0: 啊、
1: 来个唱个歌站着唱，这是唱戏、
0: 啊、
1: 哎，这是京班大戏清唱，小姑娘行了，来个拉弦的，拉胡琴，拉旁边站个小姑娘唱清唱二黄，你这么大岁数老头子了，你站个清唱二黄，那就骂文艺呢。
0: 对，
1: 我也没唱过，我也没唱过这个。我你让我来哪儿来个清唱二黄，站那儿，死不瞪眼的，也不动会唱，我还唱不上来。
0: 哦，
1: 我还真不行，我不习惯，我得扮上戏，彩唱得有配角，
0: 哦、
1: 配角
0: 得有配角，
1: 哎，得有下手配角，底包、哦、零碎，那我行，清唱你站着那。
0: 那这么办，咱们二位唱出戏、
1: 嗯、
0: 我给您来个配角。
1: 你配嘛角？你配嘛？你唱
0: 啊？
1: 你跟谁唱？
0: 跟你。
1: 你这不该骂吗？我跟你唱，这是胡闹吗？我跟你唱，是我这么些年票友，我跟你唱，你算干嘛的？你哪行啊？你把北京杨有堂给我找来，你把万古泉给我请来，让他给我配戏，你行吗？
0: 嗯，我当然是不行了。
1: 不行不行，你还唱？
0: 主要不是听您的吗？我给您配角吗？听您的。
1: 那你要这么说还，还主要还是就为听听我
0: 啊？
1: 那你能唱什么呀？
0: 我能唱什么？听您的。咱们二位唱出戏，也您会的。
1: 这你就说你会什么？我跟你唱，我知你会什么呀？你让我会的，我会多了，我会一万多出戏。
0: 嚯，一万多出。
1: 我说个戏，你唱了吗？
0: 哎，
1: 连戏名你都没听过
0: 啊、
1: 你都不知道，你捡你会的，我是全行啊，生旦净末丑，唱打坐念翻，你说吧。
0: 对对对，捡我会的，
1: 我说行吗？我别说啊，我说、嗯、我来个什么戏、
0: 嗯，
1: 你没有，
0: 对，
1: 你没见过，让你唱，
0: 对，
1: 你会哪个？
0: 哦，我说。

0: 啊，
1: 在外边唱出黄鹤楼。
0: 什么？
1: 黄鹤楼，这字也可以念鹤，黄鹤楼。
0: 这心里有吗？
1: 有啊，没有我能唱吗？
0: 黄什么楼？
1: 黄鹤楼。
0: 黄，这戏生点儿。
1: 没见过贴这个戏啊。啊，生点咱们唱才好呢，让大家听着新鲜呢。好吧。
0: 黄什么楼？
1: 黄鹤楼。
0: 你有啊？
1: 有啊。
0: 黄鹤楼
1: 啊，
0: 哪唱哪场？带大婶吗？
1: 大婶
0: 带不带？
1: 不带。
0: 不带大婶，庙堂完了
1: 啊，
0: 就庙堂这一场。
1: 您说那个庙堂大婶那是法门寺，
0: 你说
1: 我说这是黄鹤楼。
0: 黄鹤楼哪场啊？这是
1: 黄鹤楼赴宴
0: 啊。
1: 黄鹤楼赴宴。
0: 黄鹤楼赴宴。
1: 哎，
0: 赴宴这一场。
1: 哎，
0: 哦，那来
1: 啊，
0: 那可以
1: 啊，
0: 那就是
1: 可以，咱们唱这个
0: 黄鹤楼。
1: 哎，
0: 赴宴
1: 啊。
0: 哦，
1: 哎，
0: 哪儿赴宴？
1: 哪
0: 黄鹤楼赴宴
1: 啊。
0: 哦，行，你有啊？
1: 啊，有啊。
0: 不是，我担心你回头，你我是没问题啊，对不对？啊，
1: 没问题，没问题，咱就唱这个。
0: 这行
1: 啊，
0: 黄鹤楼赴宴，
1: 哎，
0: 就是赴宴这一场。
1: 哎哎哎，
0: 对对，你说明不得了。
1: 您挑个角吧。
0: 啊，
1: 您挑个角吧。
0: 什么叫挑角？
1: 您去谁呀？挑个角。
0: 你说吧，你说吧。
1: 我，
0: 你去谁吧？
1: 他我
0: 说，我当然得听你的，你说呀。这里角多了，我说我来这个，我去这个，你可巧你正会，你正会这点儿，我站上了，你怎么办？你先挑，你不行的我来。
1: 你看这也不错。哎，好好，那我来个刘备
0: 啊。
1: 刘备，
0: 三国戏这是
1: 啊。啊，三国戏。
0: 刘备，
1: 哎，
0: 刘玄德。
1: 对，
0: 姓刘名备，字玄德
1: 啊，
0: 家住大树楼桑。
1: 哎，
0: 二弟姓关名羽。
1: 哎，行了行了，
0: 我知道这词儿，我背过啊，
1: 就在这儿啊。
0: 对，刘备刘玄德
1: 啊。啊，
0: 好。
1: 哎，好不好？
0: 好。
1: 哎哎，
0: 嗯，
1: 您挑一个角儿，您去谁？
0: 你说吧，听你的。哎，你来吧。
1: 您别不清头吧？这戏
0: 什么叫不清头？什么叫不清头啊？
1: 你本来是嘛，让您挑戏你也挑不出来，让您挑个角儿你也挑不出来。你说吧，你来吧，您去谁
0: 呀？你呀，你练不出能耐来，就这样，心眼太多，好心眼太少。
1: 嗯，
0: 哎，他你以为我不知道都有谁了？我们这大团方听你派，他以为我哦，让我挑角儿，我不知道这里都有谁啊，我说不出来啊。你是这么想？想错了，错了你。我这就听你派，你说来哪个角儿，你点。
1: 你叫
0: 哎，
1: 好好好，
0: 我这
1: 那你来个诸葛亮。
0: 诸葛亮完了。
1: 哎，诸葛亮
0: 行啊。
1: 哎哎，
0: 姓朱名，姓朱名哥，名哥字子亮。哎，孔明诸葛亮。
1: 姓朱
0: 啊，你就甭管了，到场上你就知道了。哎，姓诸葛明亮。
1: 好嘛，
0: 诸葛姓诸葛。哎，孔明嘛，孔明诸葛亮嘛。
1: 哎，对，好好，
0: 孔明嘛，这是。
1: 哎哎，
0: 孔明嘛。
1: 哎，我再来个张飞。
0: 啊，
1: 我来个张飞。
0: 你不是刘备吗？你
1: 是
0: 张飞了。
1: 先唱刘备，后赶张飞。
0: 你这又去俩角
1: 啊？
0: 你这又成去俩？
1: 你也得去俩。
0: 我什么？
1: 你再赶个鲁肃。
0: 鲁肃
1: 啊，
0: 鲁子敬
1: 啊，
0: 鲁大夫。
1: 对，
0: 鲁子敬在周中啊，那个
1: 啊。对，
0: 我来，我来，我来。
1: 哎哎，
0: 我先来鲁肃
1: 啊，
0: 我先来鲁肃，后来诸葛亮。借风那点我来，借风那点你甭管，那我那点。
1: 哎，
0: 谢天师啊，玄妙法。
1: 别唱，
0: 我来这个借风。
1: 你哪儿来的借风？这里头
0: 我先来鲁肃。
1: 你先来鲁肃，你干脆你别来鲁肃了，你就来诸葛亮得了。
0: 我光去诸葛亮。
1: 哎，
0: 那行，我光去诸葛亮。
1: 光去诸葛亮，
0: 那成了，成就这么办了。
1: 好，
0: 嗯，
1: 咱把桌子往后搭搭。
0: 搭桌子干嘛？
1: 搭桌子。
0: 搭桌子干什么？
1: 分出前后台来呀。
0: 哦，分前后台。
1: 哎，
0: 前台，
1: 这是前台，这是后台。
0: 哦，
1: 上场门，下场门，您看怎么样？
0: 好好好
1: 啊。
0: 我去诸葛亮。
1: 哎，
0: 好，这诸葛亮我得办戏呀。
1: 当然，
0: 我得诸葛亮得有带上八卦金。
1: 哎，
0: 八卦金懂吗？

0: 家门不幸啊。谁过去了？嗯，
1: 诸葛亮的帽帽
0: 啊，
1: 帽帽，
0: 这诸葛亮的帽帽。我上场，您再打家伙。您上场，我给打家伙。
1: 哪有家伙？哪有家伙？
0: 没有家伙。
1: 什么家伙？
0: 锣鼓用嘴学。
1: 锣鼓经啊？
0: 哎，锣鼓经行吗？
1: 太成了，
0: 行啊。
1: 好嘞，
0: 啊，那您听我叫吧。
1: 好嘞，
0: 哎，
1: 打家伙。嗯，嘿，汤汤起，汤起，汤汤。
0: 跳秧歌舞来了，这
1: 这么打不火吧点吗？
0: 火吧点，是火吧？
1: 怎么打呀？
0: 大戏加秧歌舞。
1: 你说呢？
0: 刘备上场，老生
1: 打什么？
0: 打小锣。
1: 什么小锣？
0: 大呆呆。
1: 哦，这个了，这个刘
0: 来。嗯，呆呆呆呆，
1: 大大。
0: 我们这改跳家花了，你看见了吗？我说你逮得起没完了，
1: 你要干嘛呢？
0: 啊，这跳家花了。我到台口这一透袖，您就别打了。
1: 这样是干嘛？
0: 这是透袖啊！
1: 完了就
0: 啊，
1: 我以为快点呢。
0: 快点！我怎么打的快点？
1: 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哎，哎，哎，哎。出去
1: 啊！
0: 出去，
1: 出去
0: 啊！
1: 我干嘛去？
0: 送花圈的来了。咱俩一块儿上场，一场上。
1: 哦，这一块儿上了
0: 啊！
1: 你那过刘备那过场，过场免了啊！
0: 我哪来的过场？
1: 这没过场，这没过场。
0: 哎，对，哎。哎哎哎，斗鸡来了，这
1: 怎么查的？
0: 不是你这动作自然点成不成？
1: 这还要多自然呢
0: 啊，这好嘛，还自然，鸡都出来了。啊，先生！
1: 啊，先生！
0: 好，俩大夫，俩大夫，你别叫我先生。
1: 管你叫什么呀？
0: 主公。
1: 主公什么呀？
0: 我就是皇上。
1: 皇上
0: 啊？
1: 谁是皇上？
0: 我呀，
1: 就是皇上
0: 啊。
1: 有这模样，皇上。好，皇上这样啊，
0: 逢场作戏。我不是去的皇上吗？
1: 完了完了完了，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好好。好皇上呢？
0: 对，
1: 皇上还没吃晚饭呢。皇上带着发面饼来的，后台手巾包两张发面饼，皇上的晚饭，咱发面饼拿回来大伙看。
0: 哎哎哎哎，说
1: 两张发面饼，娘娘给皇上烙的饼。
0: 我说你管我这发面饼了吧？唱不唱啊？
1: 就皇上吧，来皇上。
0: 啊，先生
1: 啊，主公
0: 此去过江，你把孤王害苦了。好吧，不是你这什么毛病啊？你这
1: 你这你这坏我的腕儿，
0: 坏你什么腕儿？
1: 当这么多人，你说你把我害苦了，我怎么害你了？让人听听我怎么了？我怎么害你了？
0: 不是你害的我，
1: 谁害的？
0: 诸葛亮，
1: 找诸葛亮啊！
0: 我哪儿找去？
1: 那你冲我说，
0: 这你去的谁？你不去的诸葛亮啊？
1: 就说我害的
0: 啊！
1: 有什么词儿啊？
0: 没你的事儿，
1: 我干嘛去？
0: 你打家伙，
1: 怎么
0: 唱？
1: 怎么打？怎么打？
0: 打家伙都不会了。
1: 说吧，
0: 看浪起来的，
1: 来再来。
0: 啊，先生，
1: 主公，
0: 此去过江，你把孤王害。

国家，龙潭虎穴故去闯。

0: 咱们请行家，咱们问问这场有驴没驴
1: 啊？没驴
0: 啊？
1: 哪儿来的驴？
0: 我这哪儿来驴？我这哪儿来驴啊？
1: 啊，
0: 嗯，
1: 你说哪儿来的
0: 哪儿来驴啊？有啊，啊你骑驴打酒去吗？
1: 啊，
0: 我跟陈公多心了，把你家子都杀了吗？
1: 那是什么戏呀、啊？
0: 哦，捉放曹。
1: 谁是山棒槌呀、
0: 啊？我听听啊啊的是干
1: 啥？啊啊，是该你说话了。
0: 我说什么呀？
1: 宋志公，
0: 宋志公，
1: 哎、忙什么你？
0: 哦，那你再来唱。
1: 龙潭虎穴故去闯，
0: 唱嘿嘞唱，嘿嘞唱，宋志公。
1: 嗨，分明是宋公王，名节燕王。
0: 宋志公，宋志公，宋志公，宋志公，
1: 你把我送哪儿去？你看俩这比武来了，
0: 我送你哪儿？你说，你哪儿去了？
1: 我下了，你
0: 下了，
1: 送一句，
0: 下
1: 送一句就下。
0: 下了在这，
1: 哎，
0: 下了。
1: 你别下，我一别下。
0: 你不是下谁下啊？
1: 哎，你唱
0: 啊，
1: 我下了
0: 啊。
1: 哎，
0: 我呢？
1: 你唱啊，
0: 我就唱了。
1: 哎，你唱，怎么唱？转什么你这？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
0: 心中恼恨诸葛亮。

0: 想起来得看宋志公。哎哎，挨什么你挨？刘备，宋刘备。
1: 你不让我唱吗？
0: 啊，我让你唱，我让你唱这词儿，唱你诸葛亮的词儿。
1: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0: 连词儿都不会了。
1: 啊？废话，你怎么说不会？啊？
0: 会唱啊。
1: 会就唱了。
0: 还是不会。
1: 我是干嘛的呀？我不会。
0: 你到底会不会啊？
1: 会倒是会，
0: 忘了，
1: 想不起来了。
0: 你还是忘了，
1: 这可背不住啊！哎啊啊！你干这个这么多年了，这你还没有吗？
0: 啊，有什么？
1: 这个唱戏忘词这个背不住啊？啊！哎，这个唱戏演员上台忘词这可不算包含啊！
0: 忘词还不算包含？什么算包含？
1: 什么都不算包含
0: 啊！什么都，
1: 我也不是全忘，啊、我也不是满忘了，就是当时他就这头就想不起。你说这个戏，我跟杨永堂他们。孙子明，我们唱这多少年不唱了，其实就在嘴边上，你就啪，你就愣把这头想不起来啊、哦！
0: 你一提我就有啊，一提就有啊！哎、
1: 我们这跟朱少峰，我们就老唱这个，
0: 好，一提就成了。
1: 这你说，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哎呀，可不是这个吗？啊，你今儿在嘴边上，这刚好像要唱要
0: 唱
1: 主公上马心不
0: 爽，
1: 心不爽吗？
0: 哎、唱
1: 有啊，
0: 哎，有唱
1: 有这个，
0: 唱吗？
1: 十来句呢吧。
0: 啊，十了句，
1: 好写句呢吧？
0: 四句，
1: 四句呢吧？啊，四句呢吧？
0: 四句啊，
1: 是不是？嗯，主公上马心不爽吗？啊，二句不够辙，
0: 二，
1: 哎，二句牙花，
0: 什么叫牙花呀、啊哎？
1: 二句
0: 发话，没有发话，
1: 二句发话，哀家
0: 山人八卦，
1: 哀家
0: 袖内藏襄阳辙，
1: 心中泪如麻，我记得
0: 什么哪儿来泪如麻？山人八卦袖内藏，
1: 山人八卦袖内藏，
0: 哎，
1: 够折，
0: 够折，
1: 那怎么不够折？嗯，二句这啥
0: 啊？二句，
1: 山人八卦袖内藏，
0: 哎，
1: 三句我改个新词儿啊，
0: 听我这三句啊，别改词儿啊，
1: 别改，原有那词儿不像话，
0: 谁说的？怎么不像话呢？
1: 不像话那个啊，
0: 蒋氏且做中军帐，
1: 蒋氏且做什么帐？
0: 中军帐，
1: 这第四句，哎。
0: 三句，
1: 四句呢？
0: 四啊，一句都不会干。
1: 得了，已经都说出来了，您说出来。四句什么？
0: 后面又来一段。
1: 啊，这行了，就我了。
0: 好了，起来。
1: 主公上马呀，心了心不爽啊，心了心不爽啊，有善人呐、啊，八卦袖内藏。
0: 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当。
1: 江山且做中军保障啊。
0: 当啷当啷当啷当啷。
1: 等候涿州一得掌。啊咿呀哎呀哎呀咿呀
0: 哎呀哎什么地方拽子也上去了，什么腔调？这是
1: 腔调不对啊！啊，你说你到什么调
0: 啊？谁让你唱坠子了？
1: 什么调啊？
0: 二黄调啊！
1: 主公上马心不爽，赢到什么调？
0: 连调都不会了。
1: 什么调啊？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唱
0: 你唱。
1: 主公上马
0: 没打家伙的，我打，怎么这么乱呢、啊？你
1: 打呀！

0: 名，啊，报名，
1: 学徒马三立。
2: 报马三立干嘛？报你的呗，干嘛？
1: 报你的，
2: 报你的，报我的也不行啊！
1: 快上，
2: 还诸葛亮呢？
1: 学徒诸葛亮，啊，学上台鞠躬。喂，
2: 诸葛亮也上台鞠躬了？
1: 怎么报啊？哎，什么诸葛亮？怎么报？
2: 一句都不会，我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斋
1: 这两句啊，早我就会，
2: 早会为什么不说呢？
1: 会不知道这两句什么时候说？
2: 就这时候说，
1: 就这重点说啊！
2: 哎，
1: 好嘞。
3: 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章，
2: 走啊！哎呀，
1: 怎么着？怎么着？
2: 这什么？
1: 什么事？
2: 哎，啊，张飞来了！
1: 张飞来了！
2: 啊，
1: 我怎么办？
2: 你，
1: 我躲躲，我给不见面？
2: 什么给他不见面？
1: 你别动。你这喊的什么呀？
2: 哎，走啊！
1: 我这怎么着？
2: 你别动，打家伙，我上场。
1: 哦，我打家伙，张飞上场。
2: 哎，
1: 哦，来上场。
3: 山人诸葛亮等候你的章，
2: 走啊！
3: 抬抬抬，大大大抬。
2: 好，张飞的妹妹上来了。我说你怎么着？
1: 你不让打家伙吗？
2: 大花脸上场打小罗啊？
1: 打什么家伙？
2: 哎，打快家伙。
1: 什么叫快家伙？
2: 将将将
1: 将将将将。
3: 山人诸葛亮等候你的章，
2: 走啊！
3: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人都没气儿，你不唱？
2: 是啊，你呛呛起来没完，我怎么唱啊？
1: 我应当打多少线
2: 啊？打多少线？这不吝线，
1: 怎么打法？
2: 哎，我这一喊走啊，
1: 走啊！
2: 四起头上场，
1: 我这儿呢，
2: 锵锵蹦噔锵，
1: 锵锵蹦噔锵。
2: 哎，
1: 还怎么着？
2: 改紧急风，
1: 紧急风是什么？你说，
2: 锵锵锵锵锵锵锵，到台口有个蹦噔锵，
1: 到这蹦噔锵，
2: 哎，
1: 蹦噔锵完了。
2: 有个挖呀
1: 挖呀呀呀呀、
2: 哎、
1: 呀呀完了，
2: 改扭丝，
1: 扭丝怎么着？
2: 哎，扛上起来，
1: 好，扛扛上起来完了。
2: 哎，我好唱啊，
1: 我就唱了。
2: 哎啊，你一唱啊，
1: 你就唱了。哎，
2: 我就唱。
3: 山人诸葛亮等候你的章，
2: 走
3: 啊！锵锵的么扛起将，不将将将将将将将将的蹦蹦唱，
2: 哇呀呀呀呀呀呀！我哇，
1: 行吧行吧呀呀，
2: 我
1: 哇，说明这点没说明白，快挖挖呀
3: 挖呀。
2: 我也挖不出来了。
3: 螳螂起来，螳螂起来唱。
2: 记住了，嘿，诸葛亮，你比我大哥去过江，怒气不息，把我张床。
3: 扛得扛得扛得扛，
2: 呀呀得，又咬啊，还咬人呢！快快还我大熊王！可恼啊，可恼！是怎么着？
1: 还要死啊？
2: 说话呀！
3: 宋主公，
2: 哎，宋主公啊！这是张飞，
1: 宋张飞，
2: 宋家飞，你还接李逵的？
1: 到底是张飞是李逵啊？什么词啊？
2: 三将军金的宝杖，怒气不息，为这谁来？
1: 这句啊，
2: 啊
1: 早就会。
2: 嘿，早就会，为什么不说？
1: 是会是不知道这两句搁哪儿？
2: 哎，就这样说。
1: 哦，就这样说。
2: 哎，
1: 我知你这样，我跟你唱才怪呢。
2: 对了，
1: 再倒一回来。
2: 磕到啊！
3: 空空
2: 磕到。
3: 三将军金的帐来，怒气不息，为主谁来
2: 啊？先生啊，
1: 怎么
2: 啊？我就为你来，
1: 你为我来
2: 啊？
1: 我不惹你啊。
4: 刚才一起欣赏到的，这是马三立和王凤山合说的相声《黄鹤楼》。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爱成为一场独角戏，所有炙热的呼唤都撞进冰凉的被褥，我们何尝不是在自欺的温床里蜷缩，假装听不见碎裂的声响，在清醒与麻木的夹缝中反复溺水。那些被按进枕头的叹息，早已化作凌晨三点的月光，在窗台铺满无人认领的严厉。或许每个故作酣眠的灵魂都在等待一束穿透黑暗的目光，能够温柔地掀开这层用谎言织就的茧。

在骨缝里无声的躺，岁月把莽撞的喜欢熬成了克制的牵挂，那些被忙碌掩埋的想念总在深夜破土，比如风卷过街角的瞬间，比如咖啡凉透的第三分钟。原来人越活越像褪色的旧地图，每一道折痕里都藏着回不去的坐标。我们带着遗憾成长，却在某个平行时空里永远年轻，永远笨拙地爱着。天黑了。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将伤口揉成淡粉的疤痕，我却固执地在每个春夜重新撕开结痂。记忆是透明的琥珀，把那些发烫的耳语永远凝固在盛夏的蝉鸣里，连争吵时摔碎的玻璃杯都折射着彩虹。人们总说遗忘是解药，可那些用指纹摩挲过掌纹的瞬间，早已长成脊骨里的荆棘，越是奔跑就扎得越深。原来刻骨铭好气息时，心脏总会抢先于理智泛起涨潮的酸涩，好气息时心脏总会抢先于理智泛起涨潮的酸涩，不是沉溺于遗憾，而是相信爱过的震颤永远在血液里流淌，像星辰沉没海底仍折射微光，提醒我曾那样鲜活地心动过。

那些被棱角切割的岁月，原来早已在灵魂深处雕琢出星辰的轨迹。我们追逐永恒的光芒，却在无数次碰撞中

0: 读懂残缺的圆满。所谓完美，不过是伤痕与荣耀交织的镜像，如同歌词里被时间淬炼的八星八剑，每道裂痕都指向宿命的核心。当执念化作穿透黑暗的剑时，最锋利的痛终将成为最璀璨的冠冕。或许人生本就是一场精准的错位，唯有带着破碎的觉悟前行，才能让心跳与光阴共振出宿命的回响。
1: 爱是射出了第一箭，把弱者的心雕刻成剑。爱人也有锐利的剑，冷酷嗜血，才能誓言。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

0: 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2: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现实在胸口划出伤痕，我们却在月光下将裂痕缝成星光。当泪水模糊来时的路，岁月却在眼角种下倔强的希望。那些跌跌撞撞的步履，在时光里沉淀成回响悠长的诗行。歌词教会我们含着眼泪微笑，把没关系三个字酿成穿越风雨的翅膀。原来最深的痛楚也能生出羽翼，最暗的夜晚终会遇见破晓的天光。我们捧着破碎的心前行，却在伤口里摸到了生命的纹路与重量。
4: 没关系，我会陪你坐一整天。

深夜的独白在月光里碎裂成星辰，每一粒都是未愈合的伤口，我们在倒流的时针里重逢，指尖触到的温度是虚构的篝火，灼烧着褪色的承诺。泪水把枕头腌渍成咸涩的海，而黎明总会撕碎所有温柔的幻觉。或许执念本就是场慢性死亡，当残留在掌纹里的余温消散，才懂放手是给回忆最后的体面。白昼终将淹没所有潮湿的抑郁，唯有寂静在提醒，有些重逢只配留在永恒的昨夜。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都在等一个天亮的契机，却在反复撕开愈合的伤口里，听见灵魂与现实的拉锯。副歌撕裂般的假音，不是呐喊，而是将挣扎熬成透明的过程。最痛的不是雨打芭蕉的凉，是清醒凝视着爱情在掌纹里褪成淡青色的淤青，却依然能在废墟里种出玫瑰的倔强。这种撕裂的美学，恰是生命最真实的纹路。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

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1: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

0: 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15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1: 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

0: 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

0: 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的8月初八。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咸阳市政协副主席房小飞来宾督导稳增长等重点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等领导参加；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审计问题整改攻坚工作，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双节游滨州，乐享好风光栏目今天播出；改造升级换新貌，罗甸市园迎客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9月17日，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让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陈家宝首先来到永乐镇综治中心，详细了解信访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打击六坝专项行动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强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体化运行，加强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依法从严打击各类黑恶势力，坚决筑牢安全稳定防线。在北极镇日间照料中心，陈家宝询问养老服务突出问题整治情况，了解困难群众救治工作后强调，要加强社老资金监管，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坐实特殊群体摸排帮扶，兜牢民生保障底线。在餐饮门店，陈家宝现场检查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要求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食品采购、储存、加工制作等全链条管理，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牧羊羊旅游客运服务有限公司，陈家宝听取执法领域集中整治情况汇报。他指出，要规范涉企执法行为，精准落实助企纾困政策，护航企业健康发展。在旅行社，陈家宝询问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整治进展，强调要健全行业监管机制，全面净化文旅市场环境，坚决维护游客合法权益。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代主任葛斌一同调研。本台记者李喜报道。9月16日，咸阳市政协副主席房小飞带队来我市，专项督导稳增长、安全生产、项目建设、信访维稳等重点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健、市政协副主席程明全参加。房小飞一行首先来到陕西滨长小庄矿业有限公司，深入井下一线，详细查看煤矿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风险隐患排查、安全标准化建设等工作，现场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叮嘱企业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底线，抓实抓细矿山安全管理，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红线。随后，房小飞前往义门镇罗甸市园项目现场，督导项目建设推进及施工安全工作，细致了解项目规划、建设进度及安全管控措施。在市信访局，房小飞开展一线街访工作，倾听群众诉求，调度信访维稳工作落实情况。在市博物馆项目建设现场，房小飞实地查看工地施工安全、工程建设推进等情况，强调要在确定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早日投入使用。房小飞对我市重点工作推进成效给予肯定，他希望滨州市要持续抓实安全生产、民生信访，全力稳住经济运行基本盘，要加快项目建设，持续推动全市

是各项重点工作提质增效落地见效。本台记者王雪报道。9月16日，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审计问题整改攻坚工作，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对标对表中省县工作部署，精准制定整改方案，分类施策，分步推进各类历史遗留问题和存量问题整改化解。要健全长效机制，全面开展自查自纠，举一反三排查同类问题，常态化开展回头看，从源头堵塞漏洞，防范问题反弹。要深化协同联动，狠抓工作落实，以严的标准、实的作风，确保审计问题按时整改到位。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健参加。本台记者郭敏报道。9月16日，市长尚小刚会见中国移动咸阳分公司总经理施新宇一行，双方围绕移动端 AI 安全检测系统落地应用、智慧安全治理、数字城市建设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共商数字赋能安全治理、助力高质量发展合作事宜。尚小刚对中国移动咸阳分公司长期以来助力滨州信息化、数字化建设表示感谢。他指出，当前我市正处于全力推进智慧城市、数字政府、平安建设体制升级的关键阶段，传统人工巡查、事后处置的监管模式已难以适应现代化治理需求。希望中国移动咸阳分公司充分发挥技术和平台优势，加快推进 AI 安全检测系统在我市落地应用。在此基础上，希望双方继续深化合作，支持滨州把数字政府、智慧应急、数字乡村建设得更好。施新宇表示，中国移动咸阳分公司将精准对接滨州发展需求，全力推动 AI 安全检测系统在滨州落地见效，以优质数字化服务助力平安滨州、数字滨州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9月16日，我市举办各级妇联干部履职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开班式并讲话。王斌强调，全体妇联干部要高度重视此次培训学习，严守培训纪律，端正学习态度，静心研学，互学共进，切实学有所获、学有所成。要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牢牢把握妇联信党的政治属性，紧扣发展大局，履职尽责。要聚焦巾帼赋能、创业就业、家风建设、维权关爱等重点工作，夯实基层妇联组织建设，打造特色巾帼工作品牌，全力提升妇女儿童服务质效，以实干担当彰显新时代妇联干部风采。据了解，此次培训班邀请2名省上教授和市委党校高级讲师，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重要论述，以及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家庭教育等内容开展专题培训，精准补齐基层妇联干部履职能力短板。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9月16日，陕西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院长童建波率专家团队到滨州市高端能化园区开展考察调研，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张明军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到陕西凯翔宏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方舟创园、滨州智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园区运营及未来发展规划，听取产业规划布局汇报。座谈会上，童建波介绍了学院发展及科研方向，经开渠推介了高端能化园区，方舟创园介绍了园区运行情况，双方围绕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及产业升级进行了深入交流。

0: 张明军表示，滨州市将以此次调研为新起点，持续优化科创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积极为校企合作牵线搭桥，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滨州落地生根，为滨州市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通讯员崔艺新报道，今年以来，城关街道立足辖区实际，依托智能烟杆技防手段优化安全监管，搭建摸排建档、规范安装、常态管护、闭环提质全链条工作体系，全域推进智能烟杆报警器安装，以科技赋能补齐基层消防监管短板，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扎实开展全域摸排建档工作，组织网格员拉网式排查各类经营场所，核实场所属性、安全隐患及安装条件，建立一户一档、一电一测标准化台账。辖区共有经营性自建房1178家，目前已完成1160家智能烟杆设备安装，18家暂不具备安装条件的控制场所，全部纳入动态管控清单，实行跟踪管理，实现排查管控全覆盖无盲区，坚持试点先行、以点带面，打造消防智能化示范点位，联动应急、市监、消防等部门组建专项专班，一体化推进设备选型、安装调试、验收宣传等工作，工作人员逐户复核测试设备性能，严格规范安装标准，杜绝形式化施工，确保设备灵敏可靠、有效预警。针对设备重安装轻管护问题，建立全链条闭环运维机制，推动设备从全覆盖向常态化管用转变。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消防宣传，普及消防设备操作和隐患自查知识，提升群众应急处置能力，同时动态管控流转门店，常态化回访排查设备故障、遮挡等问题，保障设备稳定运行，实现火情早发现、早处置。目前，辖区重点场所智能烟杆报警器安装覆盖率达98.5%，重点区域实现应装尽装，设备运行状态稳定。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罗甸市员抢抓金秋文旅机遇，全面开展园区环境整治、配套设施升级等各项准备工作，以整洁优美的田园环境、丰富的游玩体验迎接八方游客前来赏视、采摘、感受乡村丰收美景。记者张磊。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滨州各处乡村景点都在紧锣密鼓地做好接待准备。在这片柿子园里呢，枝头果实日渐饱满，园区工作人员忙着环境整治、设施维护，全力备好采摘、观光体验项目，迎接各地游客前来感受园上金秋丰收美景。
0: 走进罗甸市园，连片柿树枝繁叶茂，青黄相间的柿子挂满枝头，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园区工作人员正抓紧开展果树管护，同时对林间步道、休息平台、停车场进行清扫维护，增设指示标识，完善卫生间、便民饮水点等配套服务设施，做好游客接待各项准备工作。同时，园区还不断完善休闲露营场地，规划建设儿童游乐区域，打造好物集市专区，提升场地硬件条件。集市区域完成布局改造，配套文创产品展示陈列设施，把滨州本土文化元素融入市集空间。游客显下梅：
2: 咱们滨州柿子园现在建设的特别好，既能休闲观光，有空可以带上孩子约上朋友来露营，园区还专门修了儿童乐区，小朋友过来能玩得很开心，好物集市还有不少融入了滨州本土元素的文创产品，体验项目很丰富，是假期出游的好地方。
0: 双节临近，我市依托罗甸村的千亩适龄资源，持续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坚持安全为先、服务提质，在美化环境、丰富业态的同时，落实各类安全举措，全力保障假期旅游秩序。听众朋友，为抢抓双节旅游机遇，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滨州市发布2026年中秋国庆景区优惠政策，多项惠民游玩举措正式落地。一、大佛寺景区。一、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除按政策享受优惠及免费游客外，均可享优惠门票20元。二、2026年全年凭滨州东站两日内高铁票享优惠门票20元。三、长期65周岁以上老人免票，60周岁以上老人享优惠票20元。四、现役军人、退役军人、三属、消防员、警察、教师、医护人员凭有效证件免票。二、花果山石浦景区。一、双节期间门票免费，2026年9月25日至10月7日。二、教师、医护人员2026年全年免门票。三、现役军人、退役军人、三属、消防员、警察、教师、医护人员凭有效证件免票。三、士郎湖景区门票摆渡费免费，2026年9月24日至12月31日。四、汉唐圆记民俗村景区。一、农家乐村席原价每人35元，降至每人29元，享八折优惠。二、酿醋工坊、柴窑、月老堂等区域免费向游客开放参观打卡。三、土特产买五送一，且享受免费邮寄服务。活动时间2026年9月25日至10月7日。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房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给各位听众带来两首莫文蔚的歌曲。首先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电台情歌，这首歌就像一位温柔的深夜主播，用歌声轻轻地叩响着你的心门。这首歌由姚谦作词，黄志平作曲，旋律带着90年代特有的质感，电子音效与旋律交织，营造出朦胧又迷人的氛围。莫文蔚独特的沙哑嗓音像裹着蜜糖的砂纸，在歌词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中，将暗恋的酸涩暧昧的纠结诠释得淋漓尽致。每一个音符都似电波，传递着都市男女的情感困惑与自我拉扯，那些藏在心底的犹豫试探与欲言又止，都在副歌的层层递进中。

迸发。无论是独自循环，还是在电台节目里偶然听见，这首歌总能瞬间把人拽进回忆的漩涡，让人忍不住在旋律中寻找自己的故事。

继续来听一首由孟文蔚演唱的《阴天》。当天空蒙上了一层灰调，孟文蔚的《阴天》变成了最契合心境的背景音乐。这首歌的前奏钢琴声如细雨轻敲，孟文蔚低音浅唱的歌词，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瞬间勾勒出成年人在感情里的疲惫与释然。他用充满故事感的嗓音，把爱情里的复杂心绪娓娓道来，是对过往的释怀，也是对未来的迷茫。歌词里唱的开始总是深深切切，心心念念，你情和我愿，然后总有情情浅浅，挑挑拣拣，你烦和我嫌，直白又犀利地戳中了感情中的现实面。歌曲后半段的节奏变化仿佛一场情绪的风暴，将压抑的情感彻底的释放。在某个慵懒的午后，或是思绪翻涌的深夜，阴天总能像一杯微苦的咖啡，让人在回味中读懂爱情的本质，也读懂了自己的内心波澜。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如果现在把手里的智能手机换成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傻瓜机，你能想象自己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吗？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这种生活根本就无法想象，然而有些人却选择过上了这样的生活。本期365健康派，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些把智能手机换成傻瓜机的人是否更加快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根据外国媒体前段时间的报道，很多的民众呢开始告别智能手机了，用起了那些仅有通话和短信功能的傻瓜机。很多数码媒体纷纷为人们推荐2024年最佳傻瓜机，这俨然成为了一股新时代的逆流。今天呢，我们就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做出这样的生活选择，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早在2013年，就有研究者将这种与电子产品划清界限的做法定义为数字排毒，指的是一个人一段时间内避免或减少使用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以此来缓解压力或专注于现实世界中的社交联系。智能手机是我们与互联网世界连接的重要手段，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如今我们很多人都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手机过度使用的倾向。根据每日经济新闻在2022年发起的调查显示，24.9%的受访消费者每日使用手机的时长超过了10小时。其中重度使用，也就是每日10到15小时的用户占比为21.1%，3.8%的用户每日手机不离手使用时长超过了15小时。虽然我们如今很难想象离开了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生活，但是很多心理学研究都发现，互联网和手机的过度使用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瑞典的一项针对4156名20到24岁年轻人在长达一年的随访研究中，调查了手机

使用频率和心理健康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与低手机使用频率的人相比，高使用频率的人在睡眠障碍和抑郁症状上，他们的得分更高，同时感知到的压力水平也更高。这种压力往往源自于他们不断检查手机上的消息和社交媒体的需求。一名软件开发者卡罗琳·卡德维尔在英国知名媒体《每日邮报》的一篇报道当中，分享了他使用了一段时间的傻瓜机之后的感受，认为放弃智能手机之后，我发现自己拥有了更多可支配的时间和空间，人际关系也因此得到了更好的维护。心理学研究也发现，给我们的生活来一次数字排毒，尝试2到3个星期的时间内减少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使用，就能给我们的生活感受带来明显的改变。具体来说，有以下的好处：第一，生活节奏更为轻松。长时间频繁的使用手机会让我们的大脑接收到过度的信息流入，然而我们的注意力资源呢却是很有限的，信息过载会让我们的注意力处于涣散的状态。当我们开始减少手机的使用时间和频率，我们的注意力就不会总是处在被动消耗的状态，而是能够积极主动地去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会让我们感觉生活是处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的。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参加更多线下的活动来充实生活。这些因素都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生活节奏更为宽裕，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体验生活。第二，心理健康风险降低。手机和网络的成瘾往往与心理健康问题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当我们现实生活中面临着高度的压力，感到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的时候，就会采用长时间沉迷手机和网络的消极应对策略，以逃避现实中的不顺心。由于情绪没有得到良好的宣泄，现实问题呢也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心理困扰反而会变得更为严重，从而形成了负性循环。减少手机和网络的使用，一方面呢能够促使我们采用更为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主动地想办法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另一方面，睡前减少手机的使用时间也能够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大脑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情绪也会变得更加积极，对未来更加充满希望。第三，社会关系质量提升。尽管我们使用社交媒体的初衷是为了增强我们与他人的社会联系，但是心理学家认为，这会强化人们的错失恐惧症和社会比较的倾向。我们会总是处在害怕错过社会热点而显得落伍的焦虑之中。每当我们看到别人在网上晒的精致生活，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是过于平淡无聊的。这些因素会让我们越来越沉溺于社交软件上观察别人的生活，将越来越多的现实朋友变成网友，而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能够增加我们出门走亲串友的动力和机会，减少打字和朋友聊天的频率，更多的出门和朋友聚会畅玩，让我们与亲友们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也更加能够拓展我们的社交圈子。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本应该是让我们生活和工作变得更为便利的工具，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的便利性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而数字排毒就是我们在便利和依赖之间找到平衡的一种方法。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应该来一次数字排毒，以及要怎么做呢？比如，找不到手机，会让你感到很焦虑。无论在做什么事情，每隔几分钟就要看一眼手机。长时间刷手机后，感到沮丧、焦虑或者孤独。非常在意自己发的朋友圈或微博的点赞和评论。担心自己不刷手机，就会错过一些东西。还有，常常熬夜玩手机。当然，考虑到目前大家的实际情况，恐怕难以做到完全改用傻瓜机或者隔离互联网。这个过程更多的是设定你与手机和互联网的界限，以一种健康的方式来使用它们。例如设定限制，将社交媒体软件的使用时间限制在每天30分钟以内，

在特定活动的时间内不碰手机，例如聚会、睡眠前后等等。消除干扰，减少或关闭软件和手机的通知推送，每天设定一定的时间来检查和回复消息。替代活动，为自己忍不住刷手机的欲望设定一系列的替代活动，例如手工爱好、打扫整理、散步运动等等。体验记录，定期写下自己对于减少使用手机的感受和体验，强化自己与手机和互联网的界限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到减肥，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有些幸运儿似乎可以狂吃不胖，而另一些人却喝水都会胖。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的时间里，许薇和你分享狂吃不胖和喝水都胖到底哪个更健康。可能你的身边就有这样的人，每天看他也吃的很多，我们一起吃饭他也吃的很多，甚至比我还多，但是他就是不胖，肉都让我给长了。他是不是狂吃不胖呢？世界上真的存在狂吃不胖的人吗？其实并不存在真的狂吃但是绝对不胖的人。英国 BBC 曾经做过一档纪录片，他们对那些自以为吃不胖的人采取特殊手段，要求他们在4周的时间里食用高热量的食物，并且禁止进行任何运动，最终通过数据来验证他们到底会不会吃胖。最后呢，经过4周的试验，结果显示所有实验者的体重都有明显的增长，但是他们体重的变化幅度很大，长胖的部位也有所不同。因此，如果一个人真的是不忌嘴的胡吃海塞，最终还是会走上发胖的不归路，只不过程度各有不同，有些人胖得少，有些人胖走样而已。那为什么我们总能感觉有狂吃不胖的人呢？其实这主要是错觉造成的。我们观察身边的人能吃却不长胖，通常只是看到了他偶尔几天，甚至偶尔一顿饭，但是不会长期的观察他的饮食和生活情况。事实上，大家不会顿顿狂吃，所以我们不能仅凭他的一顿饭或者是几顿饭吃得多，就说他能狂吃不长胖。关键还要看他平时的饮食习惯、运动习惯等等。也许你看到他狂吃一顿，但是吃完他就会去你看不见的地方健身撸铁，而你却躺平刷剧打游戏了，那不长胖才怪呢。实际上，对于正常的人来说，如果每天什么事儿都不干，就是睡了吃，吃了睡，而且还是狂吃，那必然会长胖，没有人是不长胖的。如果真有狂吃不胖的人，那么很有可能是得病了，比如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异常、肠道功能异常等等。这些可都不是什么好事儿。如果真发现有这种情况，最好去医院诊断，排除疾病的风险。跟狂吃不胖的人一样，也并不存在喝水都胖的人。水是没有能量的，如果真的只喝水，不可能直接导致体重增加。那些喝水都胖的人，也许他喝的是奶茶，还吃了炸鸡烤肉，吃完也不运动，这才导致体重增加。此外，有些人可能会出现水肿的情况，这会暂时性的增加体重，但总

总的来说，正常情况下，喝水是不会直接导致体重增加，喝水都胖并不存在。即使是吃同样的东西，人的体重的确可能会不一样。有些人似乎喝点水，吃的不多也会胖，但是有些人似乎可以吃很多食物，也不太容易长胖。在吃的差不多的情况下，人的体重呢确实也会有不同，可能是因为基础代谢率、体脂肪分布、饮食习惯、遗传因素。每个人的基础代谢率不同，也就是人体消耗能量的速度，一些人可能会有较高的基础代谢率，即使在休息状态下也能够消耗更多的能量，因此他们摄入的热量呢可能会更快地被消耗掉，不容易转化为脂肪储存。但是有些人他们却更容易将能量转化成脂肪储存在体内，也就更容易长胖。有些人的体脂肪分布方式可能对体重控制有影响，例如一些人可能更容易在腰部或者是下半身储存脂肪，而不是在其他的部位，这可能导致他们看起来不容易增加体重。在饮食习惯方面，一些人可能具有较高的饱腹感，或者更容易感到饱足，使他们吃得更少。此外，一些人可能更倾向于选择低热量高纤维的食物，这有助于控制摄入的能量。而有些人更喜欢吃高能量的食物，看着吃的总量差不多，但是能量摄入的多，就更容易长胖。遗传也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个体的体重控制能力，一些人可能继承了较低的体脂肪含量或者更高的代谢率，这使得他们更容易控制体重。那么这两种人哪种更健康呢？其实这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健康应该看他总体的状态。只要是注意养成均衡的饮食习惯，保证饮食的质量，摄入均衡的营养，同时适度运动，将自己的身体 BMI 控制在 18.5 到24之间，都可以做到健康的生活。即使你狂吃不胖，但是如果整体胡吃海喝，熬夜不运动，也不健康。如果你喝水都胖，但是平时注意均衡饮食，也固定运动，体重也在健康范围内，那也不必过于担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傻瓜鸡会让人更快乐吗？以及狂吃不胖和喝水都胖，到底哪个更健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人在途中，心随景动，从起点到终点，也许快乐，也许孤独。如果心在远方，只需勇敢前行，梦想自会引路，把足迹连成生命线。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如果你厌倦了胭脂气味浓厚、商业化气氛十足的古镇，那就不妨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走进贵阳这座让你不虚此行的城市。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贵阳被誉为高原明珠，因为城区位于境内贵山之南，因此得名贵阳。古代贵阳盛产竹子，以制作乐器箸而闻名，所以简称箸，也称为金箸。贵阳是一座很有生活气息的城市，对于首次来访的人来说，吃的是很重要的主题。除了酸汤鱼，大街小巷最常见的就是煎豆腐、炸豆腐丸子和洋芋。我们一行人跟着操着贵阳普通话的夜市摊老板很轻松地唠嗑，了解市井人情，轻轻松松地就会融入到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而贵阳的夏夜一点也不像南方的火炉城市那般潮湿闷热，难怪都说它是避暑圣地，被人们称为中国避暑之都。我们发现每到周末，当地人也会驾车到城市周边的群山绿水当中，享受山林间的清凉时光，很是休闲惬意。比起丽江古城的浓墨重彩、乌镇周庄的风景如画，拥有600多年历史的青岩古镇可以用自然淳朴来形容。青岩古镇始建于明代，原本是军事要塞，镇内完好地保存着大量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电影《寻枪》的拍摄使得青岩古镇为更多人所熟知。青岩古镇的建筑依山就势，城墙用巨石筑于悬崖之上，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镇内的建筑精湛的石雕木雕工艺是一大看点，朴实无华的青石板路依山势延绵，加入代替水泥的糯米浆修砌成古镇人家的围墙，别有一番风味。这里一直商贾繁荣，如今古镇里经商的小摊贩们也都是当地的原住民，经营一些本地的特色小吃，比如状元猪蹄、米豆腐、玫瑰糖等，边做边卖，特别原汁原味。我们发现 青岩古镇建在高低不平的山坡面上，所以从高处俯瞰，整个小镇会呈现出一种在别的古镇当中难以看到的立体美。行走其中，踏足青石板铺成的古驿道，宽阔而平坦，洁净的一尘不染。年深日久，除去那些道观、寺庙等公共建筑，民用的那些石砌房子多显得低矮破旧，置身在这冰冷坚硬的石的世界，自然催生出人们对于柔软的渴望。于是家家户户在自己的小院子当中广植花木，透过小小的门框可以看到里面一排姹紫嫣红。到达青岩古镇北侧门，远远的就会看到文凡状元别院，身着棉麻中式制服的工作人员微笑着在等待着我们的到来。虽然只是第一次相见，但如同家人一般为自己默默守候的温暖服务，让人内心充满了感动。文凡状元别院与秦鹤朴质《论语》传家的贵州第一状元赵以炯的故居比邻而居，所以呢，子名为状元别院。文凡状元别院的外面是石头铸成的堡垒，斑驳的墙面，岁月浸染的色泽，还原了百年淳朴的历史痕迹。姹紫式的古宅韵味透着浓浓的历史感。文凡状元别院的大门永远没有打开的时候，也没有大门钥匙提供给住客。为了确保静谧的空间与私密性给客人，即使住客外出归来之后，也要通过联系有关人员才能进门。烟雨中聆听着瓦片上被雨点轻轻敲打的声音，看着那一串串晶莹的雨珠从廊檐垂滴而下，观赏着院子内的花草挂着露珠的样子，娴静宜人。一块块的青石板就是一个个古香古色的琴键，一曲光与影的变奏便涓涓流出。石墙、石狮子仿佛淡泊宁静，与世无争，构筑了一幅诗意的画卷。漫步于青岩古镇的古街上，感受的不单是熟视无睹的风景，而是浓郁深厚的古意。多次在心里忍不住的感慨，都仿佛想穿梭回那个古香古色的浪漫年代。青岩古镇不大，占地仅3平方公里，到处可见的青岩名小吃极尽诱惑地撩拨着我们的胃，走走吃吃，吃吃走走，内心的幸福感油然而生，真是岁月静好。站在青岩古镇的城楼上远眺，气势宏伟的定广门城楼与石板古道、古牌坊交相辉映。有着600多年历史的青岩古镇无需刻意的雕琢，依旧保持着原来朴素的样子，默默地等候着有缘人的到来。古镇的格局很简单，古驿道是其中的主干，两边则是一条条小巷，它们幽深而静谧，行走其间顿生远离尘嚣、一世独立之想。遥想当年，这里可是商贾往来的繁华之地。古镇四周筑有城墙，分内城和外城，用方块巨石垒砌，城墙上筑有敌楼、垛口、炮台，从明朝就是军事要地。据说贵州一带也曾经是汪洋大海，如今古镇里的民间博物馆陈列着这种大型的海百合生物化石作为佐证。古镇中既有佛教徒，又同时盛行天主教和基督教，据说每到了初一、十五，寺庙里香火不断，而周日到教堂做礼拜的人也是络绎不绝。代表西方文化的教堂就建在象征着东方传统思想的结孝房的对面，高高尖顶，屹立了百年之久。背街是青岩古镇最具特色的一条古巷，路面的青石板经过了几百年的冲刷磨砺，已经光可见人。街边都是层层片石垒起来的院落，路窄而幽静，沿山势起伏。当地艺术家将家里的老房子修缮，自己进行绘画和园林设计，改造成了一处别有洞天的家常菜馆，出售原汁原味的特色菜肴。 古镇里的手工艺人手艺巧夺天工，各种形状的木头是古